0: 口闷啲。喂，我哋嚟多次。
1: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2: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1: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2: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1: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2: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3: 旋律穿越岁月，激昂的歌声滚烫心灵。
4: 代代传唱的经典，是最深情的告白。
5: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初心从未有改变。
3: 历经风雨，初心不改，我们以赤子之心不负时代，不负。

0: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0: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0: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0: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嘅速度推动汽车业嘅发展，用创新嘅理念打造更美好嘅汽车生活，用实惠嘅价格加专业嘅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嘅座驾。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3: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2: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4: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5: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6: 国庆假期去哪里玩？大家好，我是学伟，带你国庆假期去游佛山。国庆长假不用远行，来祖庙就能解锁氛围感满满的岭南夜游。9月30号到10月20号，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重磅上线，璀璨古建灯火，热闹古风市集，沉浸式趣味玩法，一站式集齐，带你感受佛山千年商贸风华与市井烟火温情。走进祖庙，大家一定能看到正殿门前一副经典对联，27铺奉此为祖，亿万年唯我独尊。这短短两句藏着佛山珍贵的城市记忆。早在明代，佛山以铺御敌，分片治理，到清代形成著名的27铺市镇格局，而祖庙就是整片街区的精神核心，见证着佛山百年商贾繁华。本次奇妙游正是以此为创作蓝本，完整复刻清代古镇商贸盛景。参与的游客可以在傍晚6:30入园，玩到9:30，化身27铺街坊，沉浸式游园祈福、打卡赏灯，和古风 NPC 互动集章，还能欣赏精彩的非遗醒狮、硬核武术展演，古韵氛围直接拉满。游玩攻略也给大家准备好了，国庆假期大家可以通过祖庙博物馆官方渠道以8折即16元购买门票入园。如果想深度解锁全部趣味互动，可以在佛趣游小程序购入通关宝碟套餐，只需再花29.9元就能畅玩全部的互动游戏，解锁专属福利了，还能兑换限量纪念票和精美文创好礼。这个国庆假期就来祖庙逛古墟、赏灯火、玩国风，一次性集齐千年古镇的古韵与烟火，沉浸式玩转地道岭南夜生活。
5: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4: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

0: 早上8:30。
1: 秋风起，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2: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逛世情。
1: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2: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1: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3: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4: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5: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6: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七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7: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唔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仲想去边度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嚟攞，千万流量等你嚟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嘅高光时刻。
2: 同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83380。
3: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湖啦！
1: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3: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1: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4: 呢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1: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同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加二，
4: 10月1号到7号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外运动嘉年华嘅活力浪潮，
1: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4: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 P 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5: F 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我哋邀请到蝉耳口腔嘅林奕宏医生。林医生，听讲你咧最近咧接诊咗个特别嘅案例，系一位自闭症患者。咁喺大家嘅印象之中咧，自闭症患者咧可能喺沟通上边啊比较困难啲。咁你哋当时系点样帮助呢一位16岁嘅后生仔顺利咁完成咗治疗呢？
7: 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一个事情。他是一个自闭症啊，当然的话他妈妈的话带他过来的时候，他的话嘴巴是不太肯张嘴巴的，然后哄了好久才张开嘴巴让我们看到他的牙齿。然后呢，我们的话呢是想让在门诊上去治疗的时候呢，他的话是没办法去配合啊，他非常害怕啊，就一直在诊室里面就蜷缩在那里。那为了避免的话，我们去强制性治疗，给他带来一个心理的创伤。那我们跟家长沟通了之后呢，我们选择了用全麻的方案，然后一次性的话把他所有的烂牙进行治疗。啊，治疗完成之后的话呢，他也没有任何不舒服啊，家长也非常开心啊，说治疗完成之后说没有痛啦，能够正常吃东西了。
6: 全麻治牙，喂，听起来真挺舒服啊。咁咩情况之下呢会建议用全麻咁呢？
7: 一般的话呢，我们的话是有几种情况是我们是会建议说用全麻。第一个的话就是说，如果呢他有非常多的烂牙啊，他需要做好多次治疗的，就是说我们一些小朋友也好啊，或者说一些大人他有十几颗烂牙，那我们用全麻的话也可以，就是一次性把所有的牙齿都进行完成治疗，避免他多次往返。第二种的话就是一些像自闭症啊，沟通困难的，甚至我们前阵子也作为一个唐氏的儿童，这些的话他是没办法配合我们常规治疗的，那我们也会选择全麻。一些牙科恐惧症的啊，像他没办法去配合我们常规操作的，那我们的话呢是会选择在舒适环境下，那就是全麻去进行治疗。再有一个话就是我们需要操作时间非常久的一些，我们讲手术啊，啊一些肿瘤啊，甚至一些囊肿之类的，那这些我们都是需要做全麻去治疗的。
6: 哦，咁最常做嘅全麻系咩情况啊？
7: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一些小朋友的舌系带啊，剪舌系带，或者说我们讲一些粘液腺囊肿，比较小的一个囊肿。因为小朋友的话呢，他不能配合我们的工作啊，然后的话呢，一些小朋友经常咬嘴唇啊，就会导致他的嘴唇啊、舌头会有些长一些小囊肿啊，这些的话就是可以在全麻下舒适性的、一次性的完成这个治疗。
6: 呢啲病症系咪就得细路仔先会有嘅呢？其实可唔可以用焗麻嚟搞掂佢咁呢？
7: 其实这些的话是大人小朋友都会有，而大人的话一般我们也可以选择用局麻就可以了，只不过说一些小朋友的话呢，我们有些时候是看他配不配合，能配合我们也可以局麻去处理，如果一些不配合的话呢，我们在传统意义上还有一些叫束缚治疗啊，就是说白点就是把它绑起来。当然现在的话比较少家长会选择这些方式，因为你看的小朋友啊非常难受啊，绑着就会心疼，所以一些的话三到六岁呢我们就很难去配合的，我们就会选择去进行全麻下治疗，避免对小朋友造成心理的创伤，而且的话也能保证我们的治疗效果。
6: 如果为了帮啲细路仔治疗口腔问题，但是呢佢哋又唔配合啊，可能呢又唔小心整亲啊、整损咗啊，甚至整伤咗咁，咁真系得不偿失啦。所以话全麻手术啊，确实啊帮到手啦。喂，讲到全麻手术呢，好多家长都会担心安全问题噶。有啲家长佢会问：喂，全麻会唔会影响细路仔嘅智力发育咁呢？
7: 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些误区了哈。现在我们全麻是舒适下治疗是非常多常见的，像我们一些胃镜啊、肠镜啊都可以用，选择用一些全麻啊，它是代谢非常快，残留比较小，对智力是不会有任何影响的，而且的话能够让我们的手术顺利进行，而且避免对小朋友造成的一些心理创伤也好啊，带来一些焦虑啊这些体验。
6: 有老人家就问了，我的孙仔呢做手术要全麻，咁我种牙呢系咪可以瞓住觉嚟做啊，咁样瞓醒之后就种好牙啦，唔使驚喎。林医生呢、这个问题真系好盏鬼喎、啊。
7: 其实的话呢，我们全麻下做种植也是非常常见的啊。我们这边有些时候呢，一些难以配合的呀，甚至我们前阵子做了一些唐氏儿，他40来岁了，也是想种牙的，我们也是全麻去做的。但一般的话情况下，我们能够去门诊下去配合，我们局麻就足够了。因为如果说一颗两颗的啊，我们有些时候3-5分钟都可以种完一颗牙的。
6: 哇，5分钟就搞掂？咁我快过煮个公仔面嘛。林医生是不是真的种牙真的不痛的？
7: 种牙的话其实的话有些时候很多情况都说哎，我拔牙都比种牙痛啊，因为种牙有些时候呢我们经验比较丰富的种植医生他会选择用微创种植，不会的话去切开啊，这些的话呢直接打麻药进行种植，能够更节省时间，而且的话创伤更小啊。我们之前还有一个患者，他来了之后从进去手术到出来就5分钟，他还说比拔牙还快很多啊，后面还专门给我们送了一个锦旗过来做感谢呢。
6: 所以话呢，无论是睇牙定是做其他治疗啊，医生的技术啊真是最紧要最关键的，就好像煮餸咁咋嘛，同样的材料大锤煮出来的就是不同啲。
7: 对的，就像我们种牙这种东西的话，我们也说白点哈，术业有专攻啊，有些的话呢可能我种牙天天种天天种啊，这个东西非常熟悉了啊，可能3-5分钟的事情，可能对一些医生啊种的比较少啊，可能他种的时间就会比较长，或者说他的一个过程就不会那么感觉没那么的舒服啊。再有一个话呢，我们的话也要看我们的一个资质啊、口碑啊、医生的一个实力啊。所以顺便来讲，就是我们这边关于医学博士硕士的主治医生这些都有7位以上。
6: 林医生，我哋好想知道啊，点样先可以培养出一个咁成熟老练嘅种植牙专家出嚟呢？
7: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我们一个合格的一个种植医生啊，都要过好几关。首先的话呢，从我们的一个学习啊，从本科5年基础，3年住院，再有2年的规培啊，就像我们的少林寺弟子一样，先扫地之后再学武。再有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实战的磨练，每年都得要150台以上的一个手术去处理各种疑难的病例。最后的话呢，我们要去持续的进修啊，定期啊去韩国啊、欧洲啊这些去学习最新的种植技术。那我们科的话呢，最长时间的种植医生呢已经30多年了啊，每年的一个种植量都得要大差不多到1000科以上啊。一天的话，我们手术最多的话一天能做40多台，所以我们医生在疑难种植方面的经验是比较充足的。
6: 所以各位街坊要记住啦， 种牙呢一定要找专业的团队，不可以只是对比价格这么简单的。嗱，林医生，你讲到三甲医院多学科联合治疗对老人家特别重要，你可不可以举个例子等大家听得明白啲，点解系咁关键呢？
7: 可以的。刚好的话呢，在上个月的月底啊，有一个82岁的阿伯过来种牙，有20多年的糖尿病史，有装了支架，然后的话呢，他还每一个星期要做透析，口腔里面的话仅剩三个牙齿支撑，想来种牙，其他医院都评估都不能种。然后的话呢，我们这边的话呢，通过内分泌科去调节他的血糖，然后的话心内科去评估他的风险，调整了抗凝药物，然后呢跟肾内科去调整了他那个透析的情况，然后最后的话也跟麻醉科去配合，我们在全麻下进行了种植，种植之后的话也让营养科去帮忙去调整他的一个饮食，最终的话呢两天住院两天，用那个即刻种植的技术让他当天就有牙齿吃饭，然后的话呢住院第三天就出院了。现在他都跟人说，哎呀，种植的话很简单啊，两三天就可以搞定，都吃上东西了。
6: 接下来听听客户的声音。
8: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蝉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蝉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搜"蝉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0: 上午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3: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十月二十五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4: 大家好，我是尖 Sir 尖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5: 我就是送水龟哥艾神啊，
6: 我是萧华坚，
7: 我是他爷，
8: 我是来多一份啊，
9: 我是朱柏姐姐，
10: 我是刘思贤。
11: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港式喜剧。
4: 十月二十五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1: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1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十月一号嘅早晨从九四六出发。今日嘅主持会有陆锦全。首先关注天气，佛山市气象台预计今日白天多云为主，有雷阵雨，偏南风转偏北风两级，气温27至34度，相对湿度 50% 到 90%。听日预计有明显降雨，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到10月4号降雨先至会减弱。再来关注在昨日的全国烈士纪念日之际，佛山市禅城区烈士公祭活动，其向陈铁军烈士纪念塑像敬献花篮仪式在铁军公园举行。佛山市委书记唐日峰、市长牟志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泰、市政协主席李正华和全市各界代表一起参加活动，全场唱国歌之后向烈士肃立默哀。唐日峰、牟志平、胡泰、李正华缓步向前，整理花篮缎带，面向烈士纪念塑像深深鞠躬，并率领全体人员绕纪念塑像一周瞻仰，向革命烈士表达深切哀悼和崇高敬意。佛山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指挥部召开动员部署会，市长、市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指挥部指挥长牟志平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市委市政府高规格搭建产业推进体系，配齐七个专业办专职副主任，集中一百几个骨干，要加快推动专班从物理集中向化学融合迈进。牟志平强调，要坚持项目为王，下力气招商引资，积极服务本土企业增资扩产，还要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布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再来关注假期文旅活动，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昨晚在祖庙博物馆启幕，将持续到10月20号。今次活动以佛山历史上繁盛的27铺商贸街巷为蓝本，复刻清代古镇的商贸盛况，融合非遗演艺、古风市集、NPC 互动、集章纳福、民族游艺等多元玩法。昨晚7点，双龙壁前广场准时开启开市大典，鸣锣揭灯，掌柜致辞，瑞兽亮相，拉开27铺市集的序幕。广府大冚者民族展演、佛山南派武术专场轮番登场，传统分嫁民族、洪拳、咏春等特色非遗内容实景呈现。园区精心布置了四大主题彩灯装置，搭配特色商户铺位，汇集非遗好物和本土文创。活动还推出三款的古风新品给游客来揀，对应三条专属的集章路线。游客凭通关宝碟寻访 NPC, 打卡特色铺位，集齐印章就可以兑换专属的纪念票根。参与民族游艺闯关还可以赚取古风银票，兑换限定的文创好礼。要留意的是，祖庙的日场游玩时间是8点半到傍晚6点，夜场是傍晚6点半到晚上9点半。日场夜场门票不可以通用，仅限当日单次入园，入园必须要买祖庙的门飞，原价每人20元。在国庆10月1号到7号可以打8折，凭入园票即可以观赏彩灯和全部的夜场限定演艺。 而夜场限定演出包括咗《开市大典》《夜光醒狮》《精武雄风》《喜事良缘》。如果想参与集章银票游戏，就要额外选购29.9嘅通关补贴套餐，咁当中唔包含入园嘅门票。在9月30日至10月4日夜场，身着全套古风服饰入园，就可以享受通关补贴套餐半价15元。中国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今日到4号在男装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超过30个品牌参展，覆盖豪华、合资、自主和新势力阵营。男装阵推出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单部车最高补贴4000元，可以同国家以旧换新补贴、省汽车购新补贴叠加，综合补贴最高可以去到24000元。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设萨架帮专区，部分车型综合补贴最高61000元。现场仲设有专属的试驾路线、趣味挑战和文创美食游园会，为市民提供睇车、试车、买车和休闲的体验。黄飞鸿杯国际狮王争霸赛暨大湾区首届醒狮文化节国庆期间举行，全国顶尖的20支狮队集结，同台比拼传统男狮、高庄男狮、高难度水上双狮，配套醒狮飞围市集同街头快闪，游客可以免费观赏。活动时间是10月1日到7日，地点在南海西潮山天湖公园。环两江金沙户外运动嘉年华在国庆假期举行，地点在南海丹灶金沙户外休闲运动岛，白天有桨板越野、动力冲浪板、网球、匹克球、定向越野等项目，夜晚则有荧光夜跑、音乐派对、车尾箱市集，形成水陆双玩、

0: 日夜全开嘅户外运动体验。南海丹灶罗航艺术墟十月墟日喺国庆假期举行活动，以飞镖艺术墟为核心，设陶艺墟、入戏墟、品味墟等板块，包括非遗手作、无边界剧场、药食养和宴同车尾箱市集等活动。而叠交龙船漂移国庆东胜赛区 S 湾公开赛就喺6号举行，来自广佛同埋周边多地17支龙舟队伍齐聚，既有南海本地嘅村居队伍，亦都有来自广州顺德新会等地嘅老牌龙舟强队。咁赛事设置阶梯式嘅现金奖金，第一名3800蚊，咁最少都有1000。东胜 S 湾赛程大概6300米，以一股转三弯闻名，连续紧凑嘅弯道对过弯技巧配合默契考验极高。咁赛前嘅预约试训今日持续到5号。咁丰富嘅文旅活动，唔好错过相关嘅优惠。立法出游小程序假期期间集中推出多项嘅文旅惠民举措，包括粤岭南、宿佛山民宿消费券国庆限量发放，城市艺术季20几部演出亦都发放专属嘅优惠券，环两江好物线上专区上线咗首批65款产品，佛山功夫农品首批204个产品亦都可以通过佛出游线上落单。另外，佛山天虹购物中心正式入住佛山家，同步上线商场专属嘅生活为线上专区，推出餐饮、超市满减券。而佛山工会推出惠民消费福利，今日上午10点，市总工会喺共享佛品惠购商城投放佛山畅游券，既有满100减50、满200减100嘅5折福利券，更加有满500蚊01毫减500蚊嘅大额秒杀券。畅游券全面覆盖住宿、自助餐饮、热门景区门票等多元业态。另外，工会仲会喺10月6号发放优品券。佛山国庆假期期间发放电影消费券，每份补贴5蚊。咁期间每日上昼10点定量开抢，市民可以通过猫眼、美团、微信、大众点评进入到活动页面申领，票价30蚊以及以上嘅场次都可以使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咁据平台预估，有望带动出票大概15000张，带动票房50万元以上。咁今年国庆档唔少粤产电影同佛山相关，例如《什么意思夫妇》《重生儿》都喺佛山取景，而《老江湖》第一出品方亦都嚟自佛山。国庆嚟到禅城献血，有望获得打边炉嘅鸳鸯锅礼品。今日到后日喺禅城各个固定献血屋、献血点成功捐献全血嘅爱心市民，就可以获赠品牌鸳鸯锅一个，数量有限，先献先得，赠完即止。高铁佛山站表示，国庆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商务流、学生流为辅，22列嘅临客列车。咁截至9月29号，广站高铁佛山站累计到发旅客大概96000人次，9月25号单日到发量超过22000，刷新开站以嚟历史新高。预计今日有望达到开站以嚟客流新高峰。咁禅城已经组织专项嘅应急演练，加密公交班次，延长运营时长，保障旅客平安有序便捷出行。
1: 早晨，从946出发。
0: 继续新闻时间，国庆假期小车上高速免费，广东交警预计全省总体交通流量稳步增长，小车占比较高，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亿5000万人次，日均大概3600万，比起去年同期增长 6.5%。高速公路日均车流量大概1000万人次，增长大概 7%。琴日今日是出行高峰，6号7号是返程高峰。公安交管部门将实施潮汐车道、潮汐隧道、潮汐服务区、限流管控等措施，请车主提前关注提示，服从现场指引，有序通行。另外，广东交通集团的社交账号广东粤通行，每日朝早9点到傍晚6点推出直播，即时回复车主关于实时路况、服务区、加油充电信息的查询。广州南站预计中秋到国庆16日运输期间，到发旅客1063万人次，日均66万有多，同比增长15%以上。其中今日将会迎来中秋之后第二波更大的高峰，预计发送56万1000人次，到发98万1000，两项数据都有望创落历史新高。今年假期旅客出行意愿强烈，加埋多地高校调整放假安排，拼加连休13日，进一步放大出行热度。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客流今年以来去到

0: 昨日中午已经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18%，创落历史同期新高。咁今年以嚟，伴随住 T3 航站流出入境边境区域启用，白云机场国际客货运航线新增加密超过30条。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外籍旅客585万人次，占到口岸总客流39%以上，占比位居全国特大型航空口岸首位。惠州国庆起实施酒店民宿订单消费新规，消费者通过非现场方式预订客房的，享有1个钟头的冷静期。期间如果取消订单，经营者必须全额退款。超过冷静期之后，因为顾客自身原因取消的，按阶梯比例退，最少亦都可以退10%。广东上线职工医保过账跨省共济，依托全国统一的平台，职工医保参保人可以将个人账户资金共享给外省参保的近亲属使用，用来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的个人负担费用。登录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进入医保钱包就可以发起申请。广州昨日出台新的商品房销售细则，对标北京、上海等地的政策框架，在土地出让价款分期缴纳方面推出免息等支持举措，并且兼顾购房群众的权益保障和房企的周转需求。细则落地当日，海珠琶洲核心地块历经41轮竞价，以38亿元成交，日价率26%，折合可售楼面价57061元每方。广州明年4月会举办国际人形机器人篮球赛，设置竞技赛和表演赛两类。竞技赛围绕拍球、传接球、投篮等基本动作，而表演赛就不设固定动作和固定路线，自行编排花式篮球动作和队形变化。赛事面向全球开放，国内外的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创新团队等都可以单独或者联合组队报名。清远提出将在2027年秋季试点12年贯通培养，被部分网友解读为取消中考。当地教育部门澄清，12年贯通培养并非在清远全市推开，更不等于取消中考。具体来讲，这个是打破小学、初中、高中学段壁垒，对小初高12年基础教育做一体化统筹，统一规划课程、育人目标和评价体系的育人创新模式。米清远这个培养只是面向2027年入学的小学一年级新生，当前在读的学生不在覆盖范围内，中考政策整体不变，高考仍需参加。专家指出，中考属于省级市权，地方无权取消。清远改革的核心是在12年一贯制的体系之内，不再以中考分数作为普高选拔的依据，毕业考核功能仍然保留。亚运跳水男子10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以4分优势力压日本选手夺金，15岁的中国小将赵仁杰获得铜牌。自此今届亚运跳水赛事全部结束，中国跳水队收获全部的10块金牌，另外有4银2铜，历届亚运跳水金牌总数亦都达到100枚。男足准决赛方面，国足1-2不敌韩国，无缘决赛，在后日国足将同乌兹别克斯坦争铜牌。今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
1: 今日中国山河感受，声势如画，
2: 社画卷里有你我奋斗的身影。
1: 不忘初心，是接过前辈薪火，
2: 繁荣昌盛靠你我砥砺前行。
1: 为祖国自豪。

0: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0: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0: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0: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

0: 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1: 哇，咁筍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0: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传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这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2: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3: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2: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3: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近排你有冇总系觉得个喉咙好干涸啦？有时候仲莫名有一两声嘅干咳啦吓，呢啲就系大家成日都讲到嘅秋燥啦。喺夏秋交替呢一种时节咧，放心好物就推荐大家日常冲翻啲蜂蜜水，润喉润燥，更滋润心情。今期放心甄选为大家带嚟嘅系品质新品，嚟自四川华蓥山嘅包氏蜂蜜。五代人嘅合力坚守，133年传承，喺好山好水下孕育出洁净好蜂蜜。包氏蜂蜜坚守嘅华蓥山位于四川广安，平均海拔过千米以上，林木葱郁，富离子爆棚，远离工业污染，可谓系蜜蜂嘅天然食堂。呢度出产嘅蜂蜜遵循住自然规律，天然成熟封盖，充分锁住营养。首推你入手嘅呢一款华蓥山土蜂蜜咧，为咗保留品质，佢一年就只系采一次蜜嘅啫，一次就只取一半，产量好少，色泽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品质非常之好，适合大多数人饮用，缓解秋燥带嚟嘅身体不适感。一斤装活动价而家只需要88蚊一樽。如果你嘅喉咙总系特别干涸唔舒服，总系干咳痕痒嘅话，咁就可以试下呢一款枇杷蜂蜜啦。大家都知道啦，枇杷对缓解喉咙干燥啦特别有好噶。呢一款精选嘅南方枇杷花蜜啦，口感甘甜，喉咙有啲不适小苗头嘅时候咧，拣佢就好合适啦。而家活动价一斤装一罐，亦都只需要59蚊啫。而家购买更有上身加码福利，购买同系列蜂蜜产品满150蚊，限量加赠半斤装嘅纯蜂蜜一份。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3: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假期嚟佛山行老街，千祈唔好错过巷口嗰碗冒住热气嘅双皮奶。嗱，佢唔单单系一个甜品，更加系岭南人藏喺舌尖上面嘅慢功夫。你先睇下个样啊！瓷碗里面装住奶白色嘅膏体，嫩度就好似啱啱蒸好嘅水蛋一样。膏体嘅表面仲浮住一层薄而韧嘅奶皮。呢、这、一个就系鲁顺德师傅用本地水牛乳经过煮奶、放凉、结皮、复蒸四道手作工序熬出嚟嘅讲究甜品。唔似工业奶品咁样甜到发腻，佛山双皮奶嘅甜系清润噶。原味嘅就最见功底啦，入口先系牛乳嘅醇浓，细细品味你会发现淡淡嘅奶香缠绕喺你嘅舌尖之上，加一壳红豆亦都系经典嘅搭配，绵沙嘅红豆裹住柔滑嘅奶糕进入你嘅口腔当中，口感丰富，甜度刚刚好。天气转凉嘅时候，你仲可以试下姜撞奶底，带住微微嘅姜味，中和咗奶嘅甜味，喺秋冬天食咧，简直就系暖到入心啊！老街坊经常话，双皮奶要趁热食，啱啱上台嘅时候，奶皮仲系有啲烟韧，但系羹尖一挑就破。 一羹入口，你会发现温热嘅奶糕。

0: 本唔需要咀嚼，就马上融化喺口腔当中。唔似其他嘅甜品追求冰爽刺激，橡皮奶佢嘅好就全部喺嗰种温吞当中。呢一碗顺德传统美食，佢冇花巧嘅包装，靠嘅就系嗰啖真材实料嘅温柔。喺佛山行攰咗，坐入骑楼底嘅老店，一碗双皮奶再加多块轮胶糕，呢、这个就系佛山传统嘅烟火气，感觉上连时光都慢咗落嚟。呢、这个假期一语趁住呢一份嘅微甜，去感受金秋嘅悠闲同惬意。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0: 上午9: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早晨，国庆假期愉快，今日是国庆的第一日啦。咁呢就睇睇天气方面嘅情况，展望佛山市各区呢个白天系多云嘅，会有雷阵雨，吹偏南风转偏北风两级，气温喺27-34度，相对湿度系介乎50%-90%之间啦。天气预警方面，目前5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以及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嘅。而预计国庆假期啦，佛山系冇台风同大范围强降水。假期嘅前期即系1号到3号，受到弱冷空气同切变线嘅影响，佛山系会有雷雨嘅。局部雨势大，并且伴有8级左右嘅短时大风。以假期嘅中期，即系4号到5号，受到新一股冷空气影响，降雨渐止，咁气温进一步下降。而后期即系6号到7号啦，晴朗干燥，早晚比较凉爽，大家要注意天气变化啦。
3: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4: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5: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号到10号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号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6: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0: 潮山最岭南，
1: 潮山最岭南。金泉开粤学，理学润潮山。各位，自古南粤名山数二朝，东朝呢就系罗浮，西朝就即系南海西潮山。南海县志里头有一段本地流传久远嘅民间传说，话说八仙之一嘅吕洞宾云游岭南，望见两座青山灵气逼人，一时间游兴大发，凌空纵身一跃，左脚就稳稳踏住罗浮山，而右脚呢就踩落西潮山，在云泉仙馆旁边巨石之上留下一个一尺几长的仙人脚印，后人就刻石题字仙竹，千百年来供游人观瞻凭吊。世人大多数只是知道西潮山风光秀丽，号称珠江文明灯塔，岭南第一名山，但是就极少有人知晓这一座藏住仙迹的青山，更加是明代名副其实的岭南理学祖庭。明清学界流传着一句成语，谓之天下西潮，理学名山。此话真是绝非日美虚言，千年以来中原儒家学说独占文坛主流，岭南文教长期处于边缘，正是西潮山上面一座座书院，一代代大儒风骨，撑起整个岭南治学根脉。今日呢，我哋就讲一讲湛若水归隐西潮，开山办学，奠定岭南心学嘅一段正史。嗱，各位，话说宋元之前，岭南地处南疆边陲，远离中原文教核心，本土读书之人自学零散粗浅，既冇成形学派，亦都冇固定讲学书院，长久被世人睇作文教荒蛮之地。岭南学子想要求取深造，只能够千里跋涉，远赴中原，本土文脉薄弱，学风凋零，直到大明正德年间，一代大儒横空出世，彻底扭转岭南儒学局面。这个人就是湛若水，号金泉。湛金泉官至南京吏、礼、兵三部尚书，当世同王阳明齐名，合称王湛二子，是明代岭南心学开创集大成者，不生扎根乡土传道讲学。正德十二年，湛若水遭遇武丧，依礼制丁忧回乡守孝。彼时他仕途坦荡，朝野名望极高，大好前程摆在眼前，而他呢却是将官场荣华呢睇得好淡，归隐西潮山大科峰烟霞洞，仲拿出多年为官积攒的俸禄，修建大科书院，后来又扩建云谷书院。正德、嘉靖两朝，西潮文教迎嚟鼎盛，山上面掘起四座理学大书院，分别是湛若水的大科书院、云谷书院、方献夫修建的石泉书院、霍涛营建的四峰书院，合称西潮四大书院。四座书院互通学理，轮流开坛讲学，天下英才络绎奔赴，构成明代岭南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理学讲学群落。湛若水仲专门购置千亩学田，田租全部用嚟维持书院嘅开销，接济寒门子弟，免除贫寒后生嘅学费，一举打破世家大族垄断岭南教育嘅局面。金泉先生隐居烟霞洞之时，就留低咗潮山遇童一语误导嘅典故。嗱，呢一日呢， 春日风和，金泉先生就漫步喺山野之间，体察本心天理。突然间，佢就遇到一名放牛嘅潮童，吓睇佢目不识丁，但系每日呢就日出而作，日落歇息，心性纯粹淡然。反观下山间嘅游人，只系为咗行路先后争执喧闹，满心泪起。两相影照呢，金泉先生就告诫门下弟子啦：天理又点会净系藏喺经书注解当中呢？守住平常心，恪守本分，行事正直，就系、是、世间大道。潮童佢未曾读过圣贤书，但系保存有天然本心，反倒系胜过好多死啃典籍、心浮气躁嘅读书人啊！此番见解就更加坚定咗佢务实自学，主张学子观山水、察民生、修本心，唔俾学问困死喺固执堆。另外，大科书院里头呢，仲有一桩训诫学子嘅日事啊！四方士子慕名前嚟求学，唔少中原嚟嘅士子固守旧习，成日咬文嚼字、空谈而理，一味追求言辞漂亮，但系就唔愿意躬身实践。有一晚，金泉先生就巡查学舍，两屋学子可以话系两种模样。一间学舍里头正喺度高声争辩经文字句、空谈原理，而另外一间学舍就闲下清扫庭院、修缮屋舍、整理书卷、踏实修身。到咗第二日登台讲学，金泉先生就攞琴晚所睇到嘅眼前实景去训诫全体嘅僧徒，直言空谈万卷不如躬身一行。佢当众嘉奖实干嘅门生，点拨空谈之事，增补书院学规，严禁后生虚耗光阴，请口舌之辩，倡导走出书斋，亲身浅行道义，经世致用嘅学风就此扎根书院。嗱，同埋旧式书院死读经书、死守教条唔同啊！湛若水佢高举随处体认天理，定立学规，讲究先习礼，正坐明本心，再听讲研读经典。嗱，呢套范式呢，亦都被岭南后世书院争相效仿。一时间，潮山之内书声昼夜不绝，两广、江南、中原士子接踵而至，西潮山一跃成为可以同埋白鹿洞书院并肩嘅全国理学圣地。金泉先生，亦就即系湛若水，佢同埋王阳明书信往来，隔空论道，两家学问互补交融，岭南儒学唔再做中原嘅附庸，自成一派。霍涛、方献富一众岭南名臣都喺呢度研学悟道，形成声势浩大嘅西朝理学群体，改良乡土文风。西朝山字上边亦都明确讲到，岭南文风之盛，肇于西朝，盛于金泉。岁月更迭，书院虽然屡经兴废，但系文脉就从未断绝啊！到咗清代，三湖书院接续薪火，康有为就系苦读于此，承袭西朝理学务实革新、济世安民嘅内核，开启近代维新思潮。一山藏文脉，一学润岭南，西朝理学就是岭南百姓崇文笃学、知行合一的精神源头。五百年书声悠悠不绝，滋养佛山，润泽整个岭南大地。
0: 潮山最岭南，
2: 细听潮山最岭南。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3: 童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日，跟住 Ken 哥一起出发啦！报名电话22386666。
4: 呢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5: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皆宜。
4: 10月1日到7日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5: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4: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6: 哎，呢杯杏仁露饮完成个人都润晒。
7: 呢个系古法研制嘅杏仁700饮，精选地道食材，除咗杏仁，仲有铁棍山药、百合、葛根、椰子粉、燕麦、藜麦几种白色嘅食材，健康营养，口感温润，独立小包装，携带方便，即冲即饮，由内感受到温润嘅滋养，而且佢唔添加香精防腐剂，食得更加之安心啊！限时优惠，3盒21条只需要49.8元，买6盒更优惠。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食。求购买。

0: 熟悉的旋律，穿越岁月，激昂的歌声滚烫心灵。
1: 代代传唱的经典，是最深情的告白。
2: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初心从未有改变。
0: 历经风雨，初心不改，我们以赤子之心，不负时代，不负感受。

0: 向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爹哋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1: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4: 好。
1: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3: 爹哋，你翻嚟啦！
2: 今日乖唔乖啊？
5: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你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日班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儿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仲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再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还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6: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7: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6: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7: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6: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7: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6: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7: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8: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9: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8: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9: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8: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2: 趣游佛山妙享金秋在这个国庆假期会陪住大家，从10月1号一直去到10月7号，横跨这个国庆假期依然在早上的10点到12点钟会陪住大家。除了这个的开咪之外，其实全天下来节目都有很多很丰富的内容，而我们主持人也都会是每日不同的，除了早上的10点到12点这个互动时间之外，还有下午的4点半到6点半之间陪住大家揾食路上。今朝打开佛山街 APP， 见到首先头版头条第一个的就是揾食啦。这个国庆假期呢，你会不会是因为食的原因而去到不同的地方去游玩，又或者是选择佛山市内不同的地方去探探阳光空气，探探这个户外的氛围，然后最紧要去揾食。揾食呢，真係而家喺国庆假期当中嘅呢个揾食又係另外一个概念囉。揾好嘅美味嘅。你呢会係同屋企人一起呢，又或係同小朋友一起，又或者係自己一个人呢， 无论如何都好，在早上这个时间也欢迎你就是留守在 FM94.6 陪伴着你这个的出行路上。除此之外包括在 FM92.4 都会有我们的同事一起跟大家一起倾倾偈，一起互动交流，也都有很多的大礼包，国庆大礼包送给大家，因为佛山真的很多活动，我都会觉得这些都是可以是提供我们生活和令到我们更加之快乐的事情来的，算不算是叫大礼包呢？咁当然啦，节目开头嘅时候亦都会送个福袋俾大家，欢迎你啦进入我哋嘅手机客户端，呢度系佛山加 A P P， 系啦，佛山然后加好嘅加呢个嘅手机客户端当中，咁啊进入咧就下右下角嘅菜单栏，点击呢个花生，点击花生之后咧进入到我哋嘅 FM94.6 或者 FM92.4 嘅直播间当中，可以同我哋主持人一齐互动交流。而今日早上咧送俾大家嘅礼包咧就系一早送咗个福袋俾大家，咁啊见到亦都有朋友陆续入到嚟直播间当中一起去抽福袋啦！快啲嚟啦，快啲嚟啦！咁啊喺我哋 FM94.6 嘅呢个直播互动间最左上角咧就会有个小小嘅福袋，咁亦都系同大家一起去分享嘅。记住咯噃，领咗呢个福袋之后有几多积分，同我分享一下。咁同埋咧，既然你打卡两个字，倒不如同我讲一下国庆快乐，又或者将你而家所在嘅美景咧影低落嚟啊！你好嘛，国庆假期快乐啊！我系霍立允。在早上的这个时间陪着大家，除此之外呢去到晏昼的4:30也都会陪着大家。快点啦入嚟佛山加 APP 抽个福袋先啦。起码将这份的福气都送给你。来看看早上的10:08啦，见到现在路面状况。首先都会在高速和环城方面的见到广佛高速监控中心被冲至沙涌路段，现在往开平方向车龙摆了成公里。佛海高速监控中心方面发布来的消息就是九江互通至大雁山站往开平方向有缓慢。广珠西高速监控中心发来的消息，容桂至南头北互通往中山方向现在车流量比较大，位置是容桂至南头北互通往中山方向。再收到就是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往龙岗方向，现在龙尾已经是摆到去龙眼路跨线桥摆紧车龙。顺德东立交往南沙桥方向有缓慢，西二环金沙至小塘湖东往官窑方向有慢，另外西二环的单造至大江互通往西潮方向都是有慢。广明高速西潮至金白路段往高明方向行得不多掂当，广佛兆高速大旺东站至沙力立交往肇庆方向现在车龙摆了成2公里咁犀利，而佛江北高速新联至君南路段往江门方向车龙亦都摆了成2公里。哇、wow.都几多系我哋即系基本上行得比较多，即系我哋要出佛山，系啦，基本都系天东南西北都会有呢个缓慢嘅路段，提醒各位啦。咁再睇下外围高速方面啦，见到广青高速龙山互通至神山路段，而家往清远方向布慢；广深高速麻涌至新塘路段往广州方向布慢。南沙大桥往东莞方向亦都系唔多掂当，交警正喺度实施交通管制。东涌互通至海鸥岛收费站临时会开放应急车道通行。广中江高速滨江大桥往学山方向亦都系有缓慢嘅情况。哎呀，呢啲位置好似都系平时行得比较多嘅位置，都比较麻烦吓。咁另外咧，而家其实大家上高速嘅话，都可以留意翻咧，高速右手边有一啲嘅牌，对于一啲交通管制嘅时候咧，咁佢咧就会立一啲牌出嚟，就话俾你听，如果呢个牌上边嘅灯系绿灯嘅话，咁你就可以行应急车道通行嘅。咁如果呢个牌上边嗰盏灯系红色，就唔可以行应急车道。其实呢个亦都会系对于喺交通管制上边或者一啲即系方便大家行走嘅时候，会一个比较好嘅方式咯。咁所以大家如果系遇到塞车或者啲缓慢路段嘅时候，不妨留意一下右手边嘅一啲指示牌，有冇同你讲话可以开放应急车道通行。咁正如就刚才讲到南沙大桥往东莞方向啦，而家交警系进行这个交通管制，咁部分路段会临时开放应急车道通行。好啦，再嚟睇翻。市区方面，而家见到佛山市区公正路往锦华路方向有缓慢，另外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亦都系唔多好走，敬请各位司机留意，好似似乎市区还可以、哦。 早少少出门啊，真系要错峰出行。呢、這个钟数岭南天地应该还可以嘅，晏少少，哇！你唔好讲，因为我本身自己住喺呢度附近吓，我已经见到外围祖庙嘅大外围咧，而家已经系呢两日放咗啲牌，即系交警已经发现，如果真系唔对路啊，车流量太大嘅时候，一啲外围嘅位置可能都会实施一啲相应交通管制，所以敬醒大家啦，提早出行，错峰出行啦。嚟睇下我哋嘅天气方面有冇错峰出行啦。昨天看到深圳天气气象台的方面也都有个新的视频，都挺有意思的。是啦，看看我们的天气又有没有错峰出行。来看看啦，展望今日白天佛山是多云有雷阵雨，吹偏南风转偏北风两级，气温介乎27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是 50% 到 90%。户外天气依然高温高期。见到呢，而家佛山五区依然系悬挂緊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同埋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咁预计喺呢个国庆假期期间啦，佛山系冇台风同埋冇大范围嘅强降水。假期嘅前期1号到3号会受到弱冷空气同埋切变线嘅影响。佛山雷雨频繁，局部嘅雨势大，而且会伴有8级左右嘅短时大风。大概应该出现在晏昼时分。而去到假期中期，即是4号到5号呢，受新一股的冷空气影响，降雨渐收，气温会进一步下降。下降到几多呢？佛山最低温度下降到19摄氏度，都几凉爽下的。假期一后期6号同埋7号呢，晴朗干燥，早晚天气会比较凉爽，都是比较舒爽的日子啦。借住呢个假期，都希望你有快乐的生活。你又会去边度呢？快啲嚟到我哋直播间当中同我一起互动交流啦。你好嘛，我系霍立韵。平时早上嘅时间同你讲下点样教仔。而今日喺呢个国庆假期当日陪住你嘅出行路上啦。嚟睇睇而家嘅喺我哋嘅直播互动间当中有冇你份呢？欢迎你嚟到我哋嘅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APP。进入 FM94.6 的直播间，蒙蒙左上角有一个红色的小福袋，希望你都会来到直播间当中跟我打声招呼，靓靓的福袋，最重要是将这份福气都可以带回家。蓝天的云他说，各位国庆节快乐啊。阿外乡话，早上好，国庆节快乐，是的，10点多钟都叫早晨的。Too cold, too cool, 他说金光灿灿的啊，好靓喎！哇，喺你呢个位置，咦，好似就喺祖庙路嗰附近影嘅，点样影到咁靓嘅？哇，呢个光影嘅景色好靓啊！大家如果想睇嘅话咧，阿 Too Cool 影呢张相真系好靓。想睇嘅话，点样样啊？快啲上嚟佛山家 A P P 咯，睇睇呢张好靓嘅景啊！可唔可以 down 落嚟啊？我都好中意张相，好有意境。1092早晨啊，发咗好多花花过嚟，多谢你嘅送花。梁生嚟自怀集吗？佢话早上打卡十分乜嘢呢？哇，系睇到屋企里面啦，贴咗个好靓嘅挥春。挥春里面只系写咗一个字，唔系即系显示咗一个字，就系、是、个富字。多谢晒。番禺阿婷佢话福袋喺边度啊？福袋咧就喺我哋嘅直播留言区左上角有一个，你碌一下直播嘅留言区啊，你就会见到左上角有一个红点，佢系唔喐嘅，呢个咧就系福袋啦。有冇见到啊？有个福字嘅嗰个袋啊，见到大家讲多谢啦，有几多积分啊？可以晒一下噶噃啊！假期愉快，快乐月月，国庆快乐。阿新新多谢，系多谢你嘅捧场啊，亦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直播间当中一起互动交流。再睇下大家留言，见到啊初六，哇你又到咗啊，初六早晨啊，若轩大家早晨，顺子4422早晨，木子利打卡，阿瑞系啦，忘忧草早上好，仲有搭星追月，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嚟到直播间当中一起倾倾偈，亦都分享一下啦喺呢个国庆假期你嘅所见所感。特别就表扬 Too Cool， 哇哦呢张相好靓。欢迎大家一起嚟分享一下。十月啦系时候，最近会留意喺街边啦都会有人摆档卖咩呢？卖大闸蟹， 即系平时咧喺街边，即系或者喺路上咧，见到大家都会卖西瓜啦、卖哈密瓜、卖香瓜啦。竟然我寻日喺路上面见到有人开咗部大货车嚟卖大闸蟹，于是肥美嘅时间又开始啦。
10: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11: 每只蟹都带住可塑原防疫戒指。

0: 听过或者睇过噶啦，系佛山极具代表性嘅国际醒狮赛事嚟噶噃。呢一次嘅阵容啊，非常之强大啊，集结咗足足20支顶尖嘅队伍同台比拼。赛事亦都设置咗三大嘅经典项目啊，分别咧就系传统蓝狮、高庄醒狮，仲有极具特色嘅水上蓝狮。高庄啊惊险利落，水上咧就灵动出彩，传统狮韵味十足嘅。多个组别咧就轮番对决嘅，各路高手全力冲刺狮王嘅荣誉啊！咁讲起呢次活动咧，就唔系话净系得醒狮技艺嘅，主办方咧仲配套咗特色嘅非遗集市，现场有各类嘅岭南传统手作啦、美味小食啦，全天候仲有醒狮主题嘅街头快闪表演啊，就能够偶遇到热闹嘅醒狮巡游添。呢个假期就真系唔使行太远嘅，嚟西樵山就啱啦，可以欣赏到湖光山色啦，又能够近距离去感受下蓝狮嘅非遗魅力噃。无论系一家大细啊，同埋好朋友啊，过嚟打个卡就啱晒啦。想感受下地道嘅岭南醒狮文化，就不妨将西樵山天湖公园纳入到你嘅清单啦噃。七日咧就精彩唔间断，一齐嚟睇各路雄狮上演巅峰对决，沉浸式去体验下热闹嘅大湾区醒狮盛会啦！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1: 最地道嘅玩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继续翻嚟节目，早上嘅10:20啦。你在做什么呢？我总是不厌其烦地问下你，你在做紧乜嘢呢？你又忙紧乜嘢呢？唉，因为呢个国庆假期，我只有10月1日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来到直播室同大家一起分享快乐。你好嘛，我是方刘韵，欢迎你来到佛山街 APP 直播间当中，同我哋一起互动交流，一起倾倾偈。望望后台啲福袋靓晒未呢？睇下先。Well, 仲有少两福袋喎。大家记住来到直播间当中领福袋，同我一起倾倾偈。嗱，领咗福袋呢唔可以行开㗎喎，要话俾我听领咗未啊。同埋呢一个嘅假期当中啦，会有啲点样嘅计划呢？因为呢个国庆假期我而家都未计划。啊，天啊，你呢会去边度啊？阿婷话呢喺屋企搞清洁啦，节假日外面多人，係啊。所以呢我临两日之前呢，我都会将屋企要搞清洁嘅某啲地方，或者某啲比如书架啦，某啲可能要重新翻新嘅一啲嘢，咁我就特登呢係喺某宝度买咗先。咁跟住买完之后呢，就借住跟住落嚟嘅休假时间，就会将佢哋逐个砌啦，或者该洗嘅洗啦，该晾嘅晾啦。咁跟住气象台话咦可能有冷空气，仲会有雨。不总体嚟讲唔会有大雨啦，其实今日咁好天气，攞出去晒晒啲被啊，都几正下嘅，即系嗰种居家嘅感觉。有阵时我会几中意嘅，你咧会唔会啊？定系话借住呢个假期里边跑出去，即使人逼人都好，可以睇下祖国嘅山河、大山大河都有噶噃。有朋友话咧，苹果手机点解冇显示有福袋啊？哎呀，真系咁啦，我将你呢个问题都转到去我哋后台问一问我哋同事，稍等一等，熟悉打卡。蓝天的云是啦，欢迎大家留言来到直播间当中一起互动交流。好啦，福袋来到这个时候话时话就这么快啦。说时迟那时快，福袋已经抢完。咁如果想期待福袋嘅话，亦都系期待可能以喺11:00啦，我哋后半 part 嘅时间里面呢，亦都可以继续嚟我哋直播间当中一起抢福袋。 十月一号有好多活动啊，包括喺我哋佛山啦，可以讲嗱，今日到听日啦，一直去到七号啦，就会有秋色巡游啦，醒狮争霸、龙舟竞渡、美食盛宴、户外露营轮番上演。咁包括啦，系有祖庙嘅27铺华灯开市，西樵山天湖嘅狮王对决，叠滘湾渡龙船漂移、大梁鱼灯，哇，呢啲啦真系好多，可以讲喺呢个国庆假期，即使你留守喺佛山都有。

好多活动嘅，有350场嘅活动同埋优惠覆盖咗佛山嘅五区。而今日10月1号，我哋嘅小编咧亦都系非常之迅速，就已经整理好10月1号今日嘅资料，放到喺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上边，所以大家可以上去睇一睇有啲咩活动，又有边啲活动系喺你嘅左紧嘅咧？350个嘅活动，总会有一个喺你左紧。听听首歌先。收翻嚟，同你讲讲你附近有边啲嘅活动咧？

0: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1: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0: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1: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0: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趣游佛山。国庆假期趣游佛山。妙香禁秋，欢迎你继续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

众一齐互动交流，可以上到去佛山街 APP 当中倾倾偈。见到啦，初见的太阳留言啊，佢话国庆假期快乐啊！假期仲系喺屋企啦，最多咧就系三号之后先到佛山嘅周边去行一行街。九五三八话我嚟啦，欢迎欢迎。娟娟话多谢国庆福袋，你系咪最后一个靓噶？系啦，今日第一波嘅福袋咧已经系嚟到呢度啦。咁下一波嘅福袋咧将会喺稍后嘅十一点钟，亦都会系喺我哋直播互动间当中一齐派发俾大家。呢、这个国庆假期咧最大福袋莫过于高速免费，其中一个啦吓，呢、这个系。国庆假期啦，七座及以下嘅小型客车咧，继续会系免费通行嘅。免费时段咧系10月1号嘅零点，即系今日朝早嘅零点，去到10月7号嘅24点。而关于就系一个出城高峰嘅话啦，佛山公安交管部门亦都预计，出城高峰咧主要系集中喺今日上昼嘅九点到晚上嘅九点，而返程高峰咧就系10月7号嘅晏昼两点到24点。而假期中段啊，车流相对比较均衡嘅，咁啊错峰出行咧亦都系一个唔错嘅窗口，二号到六号之间都系可以出去行一行噶噃。而讲到市区方面咧，缓行嘅高速主要咧就会有祖庙啦、岭南新天地、创意产业园、东方广场、南海西樵山、南海体育中心、延老岛、顺德大良嘅清辉路、高明造雾山同埋 G359 国道。三水咧，大概三水广场周边一啲热门景区嘅商圈，亦都比较容易有缓行嘅情况。而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雅瑶至黄沙、广开高速九江大桥段、广台高速高川立交至更合西段嘅压力亦都会比较大。咁另外咧，亦都系讲到嘅就系10月1号，即系今日上昼，广台高速高川立交呢个路段会视情况启用潮汐车道，小型客车按照现场嘅指挥借道通行。咁刚才同大家分享交通消息嘅时候咧，亦都会讲到就系呢一个路段嘅情况，咁大家都可以密切留意一下。

0: 上午10:30，
1: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2: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1: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2: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1: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校服叉烧包报名啦！
3: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秋天一到，开始干燥，喉咙干干地，皮肤啊掹掹紧。如果食完嗰啲煎炸热气嘢，就更加之唔舒服啦。想话搵翻啲清润好状态，嚟翻碗龟苓膏润下，咁就啱晒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嘅龟苓膏咧，上线之后一直都系热卖当中嘅，靠嘅咧就系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草本食材，慢火熬制，真材实料。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嘅第二位，讲明含量够晒足啦。成日食啲煎炸嘢觉得唔够瞓，冇嚟精神嘅朋友仔，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咁啊啱晒啦。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随心搭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唔使话慢慢氹佢去饮嗰啲凉茶啦，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小甜品，解锁更多食法。草龟龟板加多味草本慢熬，配料干净，淡淡都系精华。密封玻璃罂装，开盖即食，无论系餐后小食定系话外带出门都好方便嘅。唔添加任何嘅防腐剂，零糖零脂，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食得安心冇负担。原价1箱6罂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

0: 两盎，到手一共系八盎。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初秋清润好物大放企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购海不停，
2: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1: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落海不停。
2: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物乐见。
1: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3: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妙享金秋，是玩的好时机啦。昨晚亦都会不会有些朋友已经夜晚不睡觉，或者夜晚已经通宵达旦在玩呢？会不会啊？又有不有啊？其实讲到通宵达旦的话，突然间都会想起我们的城市服务啊。特别在这个国庆假期期间，大家出游会比较热情啦。在我们佛山西站这边也都开通了多个的班次，所以呢日前都会见到就说佛山西站也都会是开通这个通宵的服务，就是说大家可以有通宵进站啊，或者是在这里候车。当然也都好，真的其实对于我们铁路部门工作人员来讲，也都是有加班加点这样去服务大家。当然除了是我们的铁路部门，还有地铁。地铁就是10月1号佛山地铁2号线、3号线、南海有轨电车1号线、广州地铁7号线延长运营服务时间1个钟头。大家出行的话，在市内可以优先选择公共交通，而出发之前都可以通过月通行这个导航软件查看实时的路况。这个假期在佛山禅城有很多好玩的，而且这些好玩呢，现在也都会推出一些新意思的玩法，令到大家可以参与其中，可以讲是沉浸式的游玩，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很潮流的游玩方式。讲到在祖庙的话，在这个国庆假期期间，包括是来到整个十月，去到十月二十号，祖庙咧会有27圃奇妙游啊，咁就会复刻清代佛山27圃商贸胜景嘅沉浸式游园，有主题灯组啦、古风市集、五福星同埋五岁兽 NPC 嘅穿梭互动，可以集章闯关，有银票兑换啦，亦都有好礼。咁夜场亦都会有限定演出，有开市大典、夜光醒狮、精舞红枫、喜事良缘。国庆期间咧，祖庙嘅门飞系八折嘅。咩都欢迎大家啦，可以嚟呢度打打卡，会唔会同你之前所了解嘅祖庙又有所不同呢？今次活动咧系以历史背景咧作为一个创作蓝图，咁入园嘅游客可以化身为呢个27圃嘅一个成员，步入祖庙祈福立场，亦都可以遵循呢个任务主线去体验游玩嘅玩法，沉浸式去体验同埋领略岭南古镇市井烟火同埋满满嘅福气。咁喺呢度咧，亦都系可以欢迎大家可以去到佛翠游小程序落单购买呢一个嘅门飞同埋套票嘅。咁呢度咧会有27圃奇妙游嘅通关宝碟套餐。呢套餐里边咧就包含就系27圃10幅开运通关宝碟一本，同埋20张嘅古风银票，里面就唔包含入园门飞下，咁但係呢一个嘅宝碟呢就可以俾大家集章打卡啦，咁同埋都可以兑换纪念礼品嘅。呢一个嘅套餐係29.9元，大家可以去到佛翠游呢个微信小程序落单购买就得㗎啦。咁你凭已经购买嘅门飞入园之后，就前往大灰堂兑换中心嚟核销领取嘅物品。睇得我都非常之有兴趣添，因为係啦，我哋平时去祖庙都系白天去，而且都系睇到啊呢、这个景嗰、那个景系咪都系影相啊，咁但系你可以参与其中系好唔一样嘅，而且俾银票俾你游玩，就系嗰种沉浸式嘅体验，係啦，欢迎大家亦都可以参与其中，呢个喺我哋禅城嘅游玩活动。 除此之外，亦都有南庄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喺呢个国庆假期嘅全时段咧，亦都系同大家一齐分享。首先会有汽车欢乐购展会，咁呢个系10月1号到4号喺佛山嘅国际会展中心，现场集结多款嘅热门车型参展。假期咧亦都有专属嘅购车优惠、补贴福利啦，系重磅放送俾大家。截至有互动抽奖。

0: 新车品鉴、试驾体验呢啲嘅环节，时间系10月1号到7-4号，位置喺佛山嘅国际会展中心。咁除此之外咧，喺南庄嘅紫南村堤田水梦湾啊，南庄整合咗吉里河、龙舟赛道、罗格围嘅碧道资源，打造咗一日精品游、两日深度游嘅研学线路。咁可以打卡滨水露营、龙田体验、紫南船雪同埋堤田水梦湾桨板运动。啊，呢边咧都成日去，但真系好少留意。希望大家有兴趣话都可以去睇睇。其实原来我哋本土啦，唔单止一日游嘅，可能会有两日一夜嘅游，会唔会更加之轻松愉快一啲咧？
1: 最地道嘅玩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0: 同你分享有呢首歌《津无止境有你和影》，如果你都是他们的 fans 的话，可以一起唱。有黄俊、子豪和杜汶阳。

0: 红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沙，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13509952747。
1: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2: 哥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3: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2: 系啊，呢啲系新鲜嘅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而且仲要系啱啱酿制出嚟嘅新蜜，所以咪咁香甜咯。
3: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2: 又唔贵、啊，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蚊，三樽165蚊。
3: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寄先。
2: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物就可以抢购啦。
4: 呢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5: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同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嘉义，
4: 10月1号到7号，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嘅活力浪潮。
5: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4: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 P 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6: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5: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6: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5: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家 A P 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6: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7: 继续翻嚟节目。看来今天都会是一个比较轻松的日子。今天真的周围有很多活动，所以今天的出行会是不错。刚才见到就是会阳光明媚，虽然是晒一点，但是如果是室内的话，因为我知道这几天佛山都会开了一些新的商场，是不是啊？都会是有一些的本土的活动啊，或者是就算你不出户外去行行商场，其实现在佛山都很多新的商场开了，咁啊见到真是人头涌动，人山人海。咁啱啱过去呢9月28号呢，可以讲亦都是一个好好的日子啊，见到真是啊附近会有很多的铺头会开啦。咁啊当然我觉得9月28亦都是孔子弹啊，咁啊所以其实咁好日子嘅话，你要见到好多商场开啦，各地啦，包括广州。广州嘅某一个牌子呢，飲嗰啲呢茶颜乜嘢呢色呢嗰啲咁。咁跟住佢就係啦，咁就又开咗间新铺喺广州，跟住见到呢，嘩啲人排到蛇饼，即係成千人喺度排队就飲一个杯奶茶。啊，秋天嘅奶茶已经过去啦，国庆嘅第一杯奶茶你又飲咗未呢？大家都非常之虚撼吓。当然啦，喺呢个假期当中啦，包括你可以系去到我哋佛山家 A P P， 亦都会有好多嘅活动啦，送俾大家啦，亦都有好多嘅礼品啦，俾大家嘅。比如包括刚才所讲到呢个大闸蟹，咁而家咧，大家可以登录我哋嘅小程序，放心好物，亦都可以喺首页上边啦。马上秒杀呢一个嘅大闸蟹。秋风起，而家真系亦都系正值啦，阳澄湖大闸蟹嘅即系独特美味肥。

甜味嘅时刻啦，咁佢标志性嘅亦都系非常之容易拣嘅，佢就系壳系青嘅，白兔、金爪、黄毛，咁呢个体态咧非常之饱满，而且咧亦都系得益于阳澄湖嘅呢一个好好嘅水质环境啦，所以呢个时间去食真系的确非常之肥美，好讲究咧就系不时不食啊嘛，特别我哋广东人系时候嘅话咧就要食噶啦，喺初秋嘅期间咧冇蟹即系公乸咧母蟹就会比较出众啲嘅，蟹黄咧就会比较充盈厚实，口感亦都比较绵密细腻，入口会有嗰种鲜香。而去到深秋嘅时候，到边个上场啊？公蟹啦，公蟹嘅话咧，佢就会比较通透软糯嘅，而且质地会比较浓稠淡雅一啲，有回甘。咁所以大家会发现，诶，点解食个蟹唔一样咧？系公蟹同埋公乸咧系唔一样嘅。咁而且咧喺食蟹过程当中，有啲朋友会中意加姜醋啊咁。咁有阵时其实如果你是清水清蒸的话，广东人最喜欢就是清淡，会更加显得出它那份的鲜甜，食法有不同，但是时候我记得好像每年国庆假期里面我自己颇为之定 叫做一定会做的事情，第一个呢就一定要烧烤，即我觉得中秋国庆如果不烧烤硬是就觉得好像过不去一样，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感觉呢。第二个呢就是要订大闸蟹，当然在这个国庆假期如果你已经可以吃得上大闸蟹就会更加之好啦，所以这个时候呢快点 book 定了，啊，自留分享送礼都非常之合适的，而且呢放心好物这里的大闸蟹可以讲也都是我们多年的合作方，大家也都是可以信得过同埋唔好错过，优惠价系298元起，咁大家咧可以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四个字，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落单，绝对有美味送俾大家。咁当然啦，亦都有好好嘅福袋送俾大家嘅，大家亦都可以密切留意，稍后11点之后有我哋嘅特别节目。陪住大家在这个的分享路上，无论是美味分享或是福气的分享，你都值得拥有。在这个的国庆假期当中，欢迎你继续留守在我们直播间，我是霍立韵，霍是霍元甲的霍，很多朋友在后台都会叫得出我的英文名 Amy。系啦，呢度系翠游佛山妙响金秋，喺我哋白天上昼时段嘅呢个特别节目，一直去到12点，陪伴住大家嘅。当然啦，陪伴住大家嘅亦都会有我哋佛山喺我哋周边咗紧嘅活动，比如今日啦，如果你去到南丰古灶嘅话，亦都可以参与到呢度嘅瑶光鳌鱼节暨第三届唤醒国潮艺术周。咁喺呢个活动期间咧，系会系进行鳌鱼巡行啦，仲有狮鳌齐舞呢啲民族表演，咁仲会有鳌灯嘅欣赏啊，国风闯闸闯关嘅雅集，同埋复原就系传统敲锣启摇嘅开摇礼制，打造国风游园嘅背景。喺呢度咧，可以讲亦都系将我哋一啲非遗嘅复合式嘅一啲主题市集喺呢度玩。上两日咧，我亦都会留意到，而家喺石湾方面咧，都会有一啲关于陶瓷嘅市集，系陶瓷艺术市集。你唔好认为陶瓷佢会系一个大师啊，留住胡须啊，白晒头发嗰啲老嘅老人家去做嘅一啲陶瓷。而家其实好多年轻人，特别而家你会睇到，好似广美啊一班嘅年轻人，佢哋会使用到陶瓷去展现而家嘅现代新嘅气息，呢种嘅创新形态，我都会觉得系好值得提升。包括我哋传统嘅佛山人嚟讲，我都会觉得，哎呀，嚟到呢度会真系好有嗰种气味，有种传承嘅感觉。所以欢迎你嚟参与南丰古灶嘅瑶光鳌鱼节，10月1号到5号进行当中。而喺呢个国庆假期期间咧，佛山市博物馆亦都有文创空间周年庆，佢带住文创玩佛山嘅活动。咁呢一个嘅活动期间咧，会发布佛山文创加佛山地标嘅合影朋友圈。喺呢个过程当中，如果只要你分享，就可以享受全场文创产品7折起嘅优惠。而国庆结束之后亦都会开启线上投票大赛，入围的优胜者可以获得文旅产品、佛山优品、还两江好物的抵用券，快啲嚟佛山市博物馆。咁随时啦，就喺国庆期间咧，亦都会系有呢一个嘅非遗融合创新艺术展，喺佛山良苑嘅刺史家庙展厅呢度啦，会有
40件套的香云纱书画、香云纱彩灯和香云纱服饰作品，亦都会将汉字书法和佛山彩灯两个名领蓝文化符

0: 好融入到呢个嘅香云纱织物当中，非常之有意思嘅非遗融合创新艺术展。而家咩都要求创新，但乜嘢都亦都有呢份嘅传承，我觉得非常之好嘅，亦都期待你一起嚟分享。
1: 最地道的玩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还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0: 国庆假期期间祖庙的醒狮活动也都不停的，全天也都滚动得出有这个醒狮表演，也都是每一个游客来到祖庙的不二之选。包括我哋作为佛山人，其实有阵时我都会自己一个人去到祖庙嗰度，期待早上十点嗰一场嘅醒狮表演。而喺假期期间嘅话咧，呢、这个醒狮表演嘅次数同埋频次亦都会加倍。去睇睇呢个嘅传统文化。除此之外，佛山仲有边度可以睇醒狮呢？系啦，就会去到西樵嘅天湖公园。在国庆假期10月1号到7号，这里都集结了全国顶尖的20支狮队，同台比拼传统的男狮、高庄男狮、高难度水上双狮三大赛事巅峰对决。当然都会有配套打造醒狮非遗主题市集，有街头快闪演艺、棺材食嘅，同埋可以沉浸式感染这个的岭南醒狮文化。七日的主题都是不重样的、哦、假期免费沉浸式邀请你观赏，这里是西樵山的天湖公园。除了有醒狮之外，也都少不了有龙船文化。在南海的蝶北潭头村河道和蝶北的东胜村河道，在国庆期间啦，10月6号和10月11号亦都会有这个的蝶教龙船漂移 SY 的公开赛。可以讲呢，有青年版的水上 F1 啊，有全国高校专属的赛事添。哎，总之赛事好多，记住在这个国庆假期啦 ,10 月的这个叫做6号和10月的11号亦都可以来到蝶教这里去看看这个龙船啦。咁当然仲会有呢，就是上东第44届的锦龙盛会。这个在九江啊，九江镇的上东社区观龙台这里连续举办了44届，亦都是九江历史最为之悠久的民间龙舟赛事。今日上昼，上东全城组和镇直组的晋级队伍呢，亦都会进行巅峰对决，期待你的棺材。真系活动有好多好多啊，好似似乎总有一个咧喺你左近嘅，即系在乎于你有冇行出屋企门口去睇一睇啦。咁仲有咧，就喺狮南村啊，南海狮南村亦都会有呢一个嘅龙舟赛，咁就系200米嘅竞速龙舟赛。咁仲有讲到武术方面咧，喺10月5号同埋6号咧，亦都会系有南海体育中心体育馆会进行，就系粤港澳大湾区武术嘉年华同埋南海武术大赛。有兴趣朋友亦都可以预留时间去睇睇，时间系10月5号到6号，所以呢个时候又点会少得佢呢？佢系国常交通广，仲会有叶问中师。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3: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十月二十五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4: 大家好，我系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5: 我就系送水辉哥，
6: 艾神啊！
7: 我系萧华坚，
8: 我系他爷，
9: 我系来多一份啊！
10: 我系猪扒姐姐，
11: 我系刘思贤。
12: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4: 十月二十五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2: 快啲微信搜索花。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2: 今日中国山河感受，声势如画，
13: 写画卷里有你我奋斗嘅身影。
2: 不忘初心，系接过前辈薪火，
13: 繁荣昌盛，靠你我砥砺前行。
2: 为祖国自豪，与梦想同行。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3: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3: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2: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3: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2: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3: 活动持续到十月二十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14: 黄师奶，你知唔知使用燃气嘅一开三关系咩嘢啊？
15: 屋企嗰啲嘢点难到我嘅？嗱，一开咧就系开窗通风。三关就是用完之后要关炉灶、关灶前佛门、关厨房门，啱唔啱啊？
14: 得喎，咁有冇定期检查管线啊？
15: 梗係有啦，我每隔几个月就会仔细检查炉灶啦、软管、接口呢啲，睇下有冇老化、漏气嘅情况，安全无小事，呢啲功夫啊唔悭得㗎。
1: 做足预防，安然无恙。
16: 你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吗？
17: 全球有超过97%
16: 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2.5%，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0.8%。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
18: 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0: 阿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1: 哇，咁筍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0: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传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这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2: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3: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2: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3: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2: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4: 继续翻嚟国庆假期吹游佛山，今日系10月1号。你好嘛，我系霍立允，喺早上嘅呢个时间陪住大家。咁当然啦，我陪住大家呢个时间系一日落嚟都会有噶，因为除咗咧就是、早上嘅10点到12点钟啦，咁然后去到晏昼嘅4点半到6点半钟会陪住大家喺傍晚嘅呢个揾食嘅路上。系啦，咁喺而家收听紧嘅节目当中有边位朋友呢？欢迎你嘅在线，也欢迎你大家一起来到直播间当中一起互动倾倾偈。阿张话这个农历九月就会吃母蟹，蟹王最为之饱满油润，而农历十月就吃公蟹，蟹膏会变得比较就黏糯丰厚。有一句的老口诀可以对照的，就是叫九月团蟹齐齐啊，团齐系嘛，土齐啊，团齐啊，九月团齐，十月尖，咁系咩意思呢？因为圆土齐咧就系呢一个嘅母蟹，即系其实嗰块掩盖啊，大家应该会系如果食开蟹都会知道，特别我哋顺德人啊，都系嗰块掩盖，即系大家拧转个蟹肚就会知道啦。嗰块盖咧系圆嘅，圆氹袋又好饱满嘅就系母蟹啦。而尖嘅话咧就系公蟹，其实都系同一个意思吓，就叫九月。团池就十月尖，咁所以九月咧就食母蟹，十月咧就食呢一个公蟹。讲起我都好肚饿，马上打开咗我哋饭堂。今日咧都系颇为之丰盛嘅午餐啊！系啊，亦都欢迎大家啦，可以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当中一齐互动交流。欢迎你加入到我哋嘅手机客户端，名字叫做佛山家，佛山两个字，然后加加减嘅加，喺微信小程序上边咧，亦都可以搜索嘅。微信小程序搜索佛山 Plus P L U S 吓，佛山再加上呢一个四个字英文字母 P L U S， 咁就可以搜索到我哋噶啦。阿次次话打卡，李先打卡报道报道报道，系咁啊！阿 Chan 阿陈咧，亦都会嚟到我哋直播间当中啦。欢迎大家吓，咁亦都系喺稍后时间会一一发个红包，11点钟嘅红包会唔会稍微大啲咧，或者点咧，值得你可以期待。

0: 一下。系啦，咁亦都系嚟到我哋嘅早上嘅11:00啦，睇睇而家嘅路面情况。现时收到佛山市区里面嘅路面呢，主要系围绕返商圈方面嘅。咁包括啦，就系近日先至啱啱新开张，佢系佛山万象城。而家周边嘅路段呢都系有缓慢嘅情况，而且而家停车嘅话睇嚟都因为好多车喺度等停车啊。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呢两日仲系要去万象城啦，或者想去万象城嘅话会点啊。系啦，希望大家可以选择呢个公共交通工具。睇睇而家佛山禅城区的万象城周边，文华中路、桂华六路、彩虹二街，自驾车前往的市民可以选择外围的地方去停车的，包括是文华公园、岭南明珠体育馆和九鼎国际这些停车场，又或者选择搭乘公交132G13 3-1的线路，亦都可以搭乘佛山地铁3号线去到桂华六路站，从 B 出口出站，这个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另外见到顺德区回慢路段会有清辉路的凤山路口双向。而高速方面现在会比较多回慢路段，请听我一一讲讲啦。核区内的高速回慢路段会有广佛高速避冲至沙涌路段，现在往开平方向车龙摆了1公里。佛开高速九江互通至大雁三站双向有回慢。广珠西高速容桂至南头北互通往中山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南二环高速的勒流服务区往龙岗方向，龙尾已经摆到去龙教收费站。顺德东立交往南沙方向往南沙桥方向亦都有回慢。西二环单造至大江互通，西二环的单造至大江互通而家往西桥方向行得唔多掂当。广珠西高速监控中心顺德至顺德东互通往广州方向有缓慢。佛山高速监控中心的消息，佛江北高速西龙至佛平路收费站这段往吕水方向车龙摆了2公里咁长。另外佛江高速行军特大桥双向有缓慢，天年立交往中山方向亦都是车流量比较大。佛青松高速官窑立交往乐平方向有缓慢，广佛兆高速桂和收费站往官窑方向亦都是行得唔多掂当。广佛兆高速这个是桂和收费站啊，往官窑方向而家已经摆紧车龙啦，龙尾去到吕和路立交，真的不大好做啊。另外也要提提你啦，关于车嘅话啦 ,2026 中国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之汽车欢乐球 ,10 月1号到4号在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咁今次展馆同埋周边会提供超千个嘅车位。自驾前往市民可以停放在展馆停车场同埋华夏明珠大酒店华夏中央广场。步行3分钟就可以去到展馆啦。更多关于车博会嘅最新消息可以关注同车时代嘅公众号或者係 Ken 哥评车嘅视频号了解一下。有人话哈，你哋广东人啊，真系好中意爬龙舟噶噃，端午都过晒啦，仲会去爬龙舟嘅，梗系啦。其实爬龙舟真系不分时日噶，国庆假期都系一个好好嘅机会。有 Radio Man 电波先生，飙龙船。
1: 锣鼓隆隆人夕阳，白雪也成少年狂。

0: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各位鍾意自驾游嘅发烧友，我係 DJ Ken 啊。如果你同我一样，心里面一直对西藏呢个神秘嘅地方心心念念非常向往嘅话，今日同你介绍一个非常值得一起出发嘅行程。哪怕你係已经去过西藏自驾，大概率亦都未踏足过呢片真正嘅云端美景，佢就係麦脱啦。呢座收埋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嘅莲花秘境，亦都系中国最后一个通车嘅县城，但系佢却系无数自驾爱好者心里边西藏终极嘅白月光。呢度冇高海拔，唔使怕高反，因为整个麦脱嘅平均海拔都系得1000几米。同时呢度嘅气温非常舒适，最热嘅时候都系20几度，最冻嘅时候都系10几度。今次同车时代联同佛山广之旅、上游国旅、富盈假期、顺德中旅四大王牌旅行社共同打造东游麦脱自驾首发团，嚟紧11月20号正式启程，时长一共8日7晚。DJ Ken 将会带大家深度走入呢片世外桃源。我哋由林芝往返，全程配备硬派越野车，挺进扎麦公路，一路风光，随停随泊，将自驾嘅自由度同埋安全感拉满，就系、是、要令你沉落心落嚟，感受西藏麦脱嘅秘境，从神雾到星空嘅完整模样。若果你想打卡真正嘅西藏秘境，圆一次人生难得嘅麦脱自驾梦，可以找佛山广之旅，又或者上游国旅，又或者富盈假期，又或者顺德中旅，这四间旅行社任意一间门店都可以锁定报名席位的。当然最快脆是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的小程序，联系客服就可以咨询详情了。你千万不要错过人生难得一次的自驾体验啊。
2: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3: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0: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探员啦。嗱，国庆假期想带埋小朋友解锁一下多元玩法吗？南海区咧就将露营潮玩，龙狮民族。

0: 都可以尽情玩啦。另外，狮山嘅咏春坊亦都喺国庆前全新亮相，博亲子宝藏地。依托住353亩嘅绝美生态湖景而建，高颜值嘅集装箱街区简直氛围感拉满。现场设有咏春功夫乐园同埋醒狮文化广场，大家都可以近距离感受岭南武术嘅非遗魅力，沉浸式学习传统功夫文化，真系寓教于乐啦。这个园区主打公园加非遗加潮玩的模式，特别适合全家轻度假。入面还设有近80个特色摊位，非遗文创、国潮手作、亲子轻餐、茶饮咖啡一应俱全。日头就行下市集，打卡下趣味的点位，亦都可以漫步湖边栈道，搭乘湖上游船，真是写意又放松。地点就在南海的孝德湖公园，自驾停车都非常之方便。这个国庆带埋家人来南海，解锁传统民族和新潮的户外体验，度过一个活力满满的假期啦。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1: 最地道的玩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3: 继续回来节目国庆假期吹游佛山，妙享更秋。我哋特别节目一直会去到12点钟，然后去晏昼时分咧会系4点半，一直踩到去6点半钟。FM94.6，我系霍立允。而喺隔离频道嘅话，我哋会见到有可晴姐姐，亦都系喺呢度同大家一齐陪伴住大家喺呢个国庆假期嘅第一日啦。系啦，呢个时间咧亦都会开启咗我哋嘅福袋噶啦噃，大家记住上去攞福袋啦。呢度系 FM94.6，所以咧大家可以上到去我哋嘅呢一个直播互动间当中，分享一下咧你今日会有啲乜嘢嘅好活动，又或者喺个假期嘅里边咧会去边度玩呢？首先唔好错过嘅就系领福袋，喺我哋嘅直播互动间嘅最左上角，一定要点入嚟 FM94.6。我啱啱自己都有阵时会唔小心点咗去924。我就咦唔见嘅，唔见我发咗个红包嘅，咁原来啦点错台啦。呢度系 FM94.6，点点左上角啊，我哋直播活动间嘅最左上角有一个小小嘅小红袋，呢、这个红袋上面写住个福字，就系我哋嘅福袋啦。喺呢个钟数11点钟打后，同你睇睇而家嚟领咗未咧？各位嘅留言，多谢晒阿黄蓉、阿黄莹啊，黄莹送咗好多嘅小礼物，多住你打赏。咁仲有莹姐啦，同埋幸运系啦，见到大家已经嚟到我哋直播间当中，攞咗福袋嘅话，记住亦都要同我分享一下。睇睇咧，今日国庆假期10月1日第一日。边度有玩乐呢？除了在这个西樵山有这个黄飞鸿国际狮王争霸赛，暨大湾区首届的醒狮文化展，去到丹灶的罗行艺术墟，今日继续有墟日，今次以飞镖艺术墟作为核心，设有陶艺墟，就是一些非遗手作，还有入戏墟，就有无边界剧场，还有食的品味墟，有药食养和宴和车尾箱市集，在这里可想可藏也都可消费。今天我们去到丹灶的金沙户外休闲运动岛，这里也都会开这个赛事，而且日夜全开，包括会有桨板越野、动力冲浪板、网球、匹克球、定向越野、滑板、射箭轮番上演，而夜晚也都有潮流音乐派对、荧光夜跑、车尾箱市集，非常之有意思，就是湿地壁道加上两缸的夜景加持，好好的一个出景出镜出片的好机会。再来看看啦，还会有半月岛，半月岛会有公园生活节。半月岛公园生活节由现在开始一直持续到去10月7日，这里也会有做物集、微分街区、美食区、星夜露营、 IP 艺术区五大的主题板块，白天全天候的时间也会有乐队的演出。望望顺德区由而家开始一

直去到10月6号喺顺峰山公园呢度会有佛山咖啡文化周。似乎咧每个大节啊或者五一或者国庆咧，总会有一个地方会有咖啡文化周。今次都唔例外，而先去到顺峰山公园呢度会汇聚全国国内外咧就系60家嘅顶流咖啡品牌，涵盖中国云南啦、韩国、印尼、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等全球核心产区，8大国家12家嘅国际展商齐聚。咁亦都会有咧就系、是、ACU 亚洲咖啡联盟协会中国区嘅咖啡冲煮大赛、佛山市咖啡师职业技能竞赛2场嘅比赛会同步上演。哇，好值得期待啊！哈，唔知啦，我一个咖啡嘅一个赛事评委，唔知呢位朋友有冇嚟啦？我有一个朋友咧系嚟自深圳嘅，咁佢亦都系咖啡赛事一个评委嚟嘅。每年咧都会见到佢咧去到唔同嘅地方去进行一个评委比赛嘅评委啦。除此之外咧，佢亦都会经常会推荐就话饮咖啡嘅时候食咩朱古力，因为佢亦都系某一个朱古力嘅代理商牌嘅代理商嚟嘅。我非常之有意思，原来咖啡配朱古力。有阵时咧，啲味道都几特别下嘅。当然咧，佢系有讲究嘅，即系咩咖啡就要配唔同嘅朱古力，就等于我成日都会觉得咖啡就系唔同嘅咖啡应该配唔同嘅牛角包咁样样。有机会不妨可以分享一下。国庆假期，你又会唔会咧随身带翻个随行咖啡杯咧？嗱，我咧呢排咧都迷上咗嘅，几有意思下嘅，就系一啲嘅随行嘅便携咖啡机啊。咖啡杯，即系呢个杯上面咧，系会搭配埋就系磨豆啦、过滤啦，再去到最后嘅冲咖啡啦，好有意思啊！有机会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亦都如果你有身边而家喺度饮紧咖啡啦，都可以同我分享一下，将佢影低落嚟，同我一齐分享啊！嚟到我哋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APP 进入到 FM94.6 嘅直播间当中。你好嘛，我是方立韵啊，在这个假期里面陪伴你10月1号这个的国庆假期第一日。喂，真的话时话啦，今日你对于你来讲会是放假的第一日啦，还是说已经是连埋中秋已经去到放假的第七日啦？在假期好喜欢听这首歌，特别是开车的时候。林怡蚊，仙乐飘飘处处闻。

0: 上午11:30。
1: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3: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4: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5: 我翻嚟啦！咦，爷爷，你做乜对住部电视机抽晒眉啊？
6: 你个老友叫我睇个养生节目，唉，搞极都唔知点睇嗰个电视频道，揿嚟揿去几个遥控器，都唔知边个打边个，又话要咩充值会员，又烦又难啊！
5: 哦，爷爷放心，好快咧就可以改善噶啦。系之前召开嘅治理电视套话收费和操作复杂试点工作总结暨全国推广工作部署推进会上面咧，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明确提出啊，要喺全国范围内实现开机睇直播、收费包压减、提高消费透明度嘅目标任务，使全国范围内电视套话收费同操作复杂现象得到显著嘅改观。
6: 哦，咁好啊，阿爷爷喺屋企就可以方便睇好多电视节目啦。
7: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8: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7: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8: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7: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趣游佛山。国庆假期吹游佛山，妙享金秋，秋色非常之舒服。有时咧，好多人都会问就系你中意边一个天气，边一个嘅季节？你呢？我自己会颇为之中意秋天，凉爽啊嘛。当然啦，而家喺佛山嘅话，今日嘅气温依然高企。提提你啦，现时佛山嘅气温介乎喺29到35摄氏度之间，晴到多云，有雷阵雨，吹偏南风转偏北风两级，相对湿度系50%到90%。炎热嘅天气提醒你啦，咁啊喺呢个国庆假期期间啦，气象台话俾我哋知，佛山冇台风同埋大范围嘅强降水。咁喺呢个假期嘅前期，受到弱冷空气同埋切变线嘅影响，佛山雷雨频繁，局部雨势会比较大，而且会伴有8级左右嘅短时大风。而去到中期啦，受到新一股嘅冷空气影响，降雨渐止，气温会逐步下降，最低气温预计会降到19摄氏度左右。而国庆假期的后期，即是话10月6日到7日，晴朗干燥，早晚比

够凉爽，秋风起，要食下大闸蟹。这个大闸蟹你又准备好未呢？也都欢迎你啦，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手机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因为里面就会有大闸蟹给你的选择。一讲到大闸蟹呢，就已经觉得口水要流了。我都觉得国庆假期下真是特别加上中秋啦，一定不要错过两件事，一个就是烧烤，另外一个就是吃大闸蟹。上几日呢就是同一啲朋友喺度食啊嗰个叫做用蝦辣嚟煮节瓜煲。哇好香啊。咁跟住呢有朋友就话，即係因为有外地嘅朋友，咁佢就话呢个系咩嚟㗎？我话呢个系叫蝦辣啊。咁有啲人呢就叫做唔同嘅地方蝦，有啲人叫咩呢忘记咗啦。係啦，有我哋本土佛山人叫蝦辣。嗰啲蟹仔呢，彭奇係啦，东莞嘅朋友佢话佢係叫彭奇嘅，同埋珠海嘅朋友都係咁讲嘅。咁其实跟住呢嚟外地过嚟嘅朋友，你知唔知佢讲话咁哦，原来呢个系迷你版嘅大闸蟹。好笑啊，几得意下嘅。咁其实佢就系细嗰啲囉，係囉。但佢可唔可以长大我真係唔知，因为佢应该系蝦辣还蝦辣吧。系咪大闸蟹系大闸蟹，即系虽然个形状就真系几似，嗰阵时即系食嘅时候，我觉得哇系真系几似，咁但系应该系唔系同一样嘢嚟噶嘛？如果识嘅朋友咧，大家不妨亦都分享一下，可以嚟到我哋嘅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A P P， 进入到 FM94.6 嘅直播间。你好嘛，我系霍立允。嚟到11:30嘅打后时间啦，提醒你而家嘅路面情况。最新收到的就是佛山万象城周边文华中路、桂华六路、彩虹二街，这些位置都颇为只有缓慢的情况，提醒大家要留意了。桂华路金柏路口往南庄方向有缓慢，大良清辉路凤山路口双向行得不多掂当，德胜中路顺积大学往五沙方向也都是有缓慢。内围嘅即系辖区内嘅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被冲至沙涌路段往开平方向，而家龙尾已经摆到成两公里。佛开高速九江互通至大雁山站，而家双向亦都系有缓慢。广珠西高速容桂至南头北互通往中山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往龙岗方向，龙尾已经摆到去轮教收费站。西二环大江互通双向有缓慢，广明高速白东互通至大金收费站呢一段往高明方向亦都唔多好走，敬请各位嘅司机要留意。再系收到广肇高速金马大桥往肇庆方向亦都有缓慢嘅情况，敬请你留意呢个位置啦。我哋一齐嚟听啊，尽情开心。

0: 欢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2: 假期真系好多地方有好多嘢玩，最紧要唔系去边度，而系你玩得开唔开心。最紧要要点样玩，真系好多唔一样吓。好似今日啦，10月1号嘅话，我知道啦，喺花田喜事高明区嗰边，我哋嘅同少龙少啦，同埋我哋同事啊龙少同埋小圆圆咧，亦都带住大家一齐去嗰度啦，捉鸡捉鸭，然后去野炊，哇，好开心啊！当然啦，好热辣嘅，咁带出一身汗又几爽下嘅。平时咧喺办公室多啊嘛，系咪？咁啊，见到啦喺后台阿张就分享，佢话诶阿龙蛙都唔错，而家唔系挖番薯啊，去挖沙葛啊！哇，真系大家有冇食过生嘅沙葛噶？其实生嘅沙葛咧就好似食苹果咁样样啊，好鬼爽啊！大家真系如果有兴趣，不妨都去睇睇。咁啊，据前方报道就话，好似阿龙湾唔系好多人，系咯。咁啊，不如去玩一玩啦。其实我觉得即系作为家长，真系要带住小朋友去到接触一啲嘅土地啦、自然嘅环境当中去触摸，去开发下佢哋呢种嘅感官系非常之好嘅。咁啊，后台见到大家都喺度纷纷讨论啊，就话好似咧即系阿龙湾啊，阿龙湾啊，南庄阿龙湾嗰边附近都有个农庄食鱼。鱼甲好正噶，不如试试啦。咁睇嚟，大家咧都会系急手急脚，一起去分享一下。如果真系啱好呢个国庆假期，周围冇咩地方去，其实附近啊都会有好多嘅。咁啊，例如好似都有大家建议话去鼎湖山啊，爬下山咁。唔一定话去到鼎湖山，其实好似西樵山咁样都几好嘅，去爬一下。咁啊，好似我哋附近去。南海湾啦，我见呢两日南海湾一啲嘅宣传都见几好环境啊，咁啊仲有近近地，我觉得有个地方几好选择嘅，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咁就系好似河州。河州到佛山呢，其实个零两个钟嘅车程又唔系远，但系佢又去咗隔离省喎。跟住呢，河州里面就算市区都会有一啲嘅山俾可以大家去行行，矮矮地唔高啊，即大概行半个钟头咁你就可以上到山啦。其实几舒服下嘅，又可以俯瞰河州嘅城市风光啊咁。咁除咗仲有好多，比如因为以前走市故乡龙咪喺河州拍嘅，咁所以呢大家可以去睇下即嗰度当地嘅一啲米酒啊，当地嘅一啲龙食啊。咁同埋河州呢好出名，就係佢嗰啲鸭煲鸭脚煲煲嗰啲螺呢，嗰啲酸酸辣辣嗰啲。我唔知道你鍾唔鍾意下，但好似而家真係四十零岁嘅女人特别之鍾意啲酸酸辣辣嘅嘢。欢迎同大家一起分享早上嘅11:42啊，你而家听緊嘅係我哋嘅特别节目。有国庆假期吹游佛山，妙享金秋，陪住大家一直去到12:00嘅时间。咁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嚟到我哋直播活动间当中嚟抢福袋。喂，福袋仲有喎，大家还在吗？欢迎你可以嚟到我哋直播间里面一起睇睇福袋。今日福袋积分呢都唔差㗎。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将呢份嘅福气带返屋企。早上嘅时间。我哋继续嚟睇睇，就系呢一个国庆假期里边仲有啲咩好玩嘅，例如金榜牛乳。

顺德大良嘅金榜社区，喺呢个国庆假期一直去到十月七号，会有鱼翅有味首届金榜牛乳创意食创大赛啊！点样搞嘅呢？嗱，现场咧就会有以牛乳同埋水牛奶为双核心嘅呢个展开创意比拼。咁现场咧亦都有牛乳市集啦，汇集一个获奖奖品同埋一个牛乳主题文创啊！大家可以系有呢个金榜牛乳研究院嘅游园打卡添。好特别啦、啊、大家不妨可以去玩玩同埋去试试点样整牛乳、啊、原来都唔难㗎喎、啊。再来睇下啦，就陈村花卉世界展览中心喺呢个国庆假期当中呢，会有花园美好生活季暨顺德美食文化周。有多家嘅热门植物产品同埋植物嘅文创周边，亦都会汇聚特色餐饮啦、湾区风味、网红轻食茶饮。一站式去体验就系我哋嘅粤式嘅美味。而逢簡水鄉方面呢，在國慶假期亦都會有逢簡水鄉非為快閃巡遊，包括有呢度嘅杏壇人龍舞、醒獅、詠春、魚燈、龍舟雪唱等等嘅非為都係輪番上演。順德李小龍樂園喺國慶假期會有農夫生活節，農呢係農的傳人呢個農啦，農夫生活節。國慶假期李小龍樂園全園區亦都係正式免費開放，呢度會有塗鴉達人駐場啦，有功夫快閃，亦都有跨界嘅彈唱，亦都會有鄉野市集、護照打卡、拼斗手作呢種互動嘅體驗。順德歡樂海岸 Plus 呢度咧會有潮玩广府街头文化艺术节，会将非遗戏剧巡游快闪咧集于喺呢个园区当中，亦都会重点引进咧就系湾区人气 IP 大湾鸡天团驻唱演出，大湾鸡一起嚟玩玩。长乐旅游优博园在这里会有以全世名画清明上河图作为创作蓝本，将园区画作你可以踏入和可以游玩的宋代市井画卷当中，有宋朝文化节。再来高明区啦，高明区呢在这里有苏村鱼尾龙广场国庆限定烟火盛宴啊，每日晚上的八点半钟就会有烟花绽放，位置就在高明的苏村鱼尾龙广场。夜间的话，除了在苏村之外，也会有迎香心动乐园，会有宋朝雅集烟花之夜。十月一号到五号的晚上八点半钟，这里可以看烟花。除此之外，也会有宋朝的雅集嘉年华，有国风舞蹈等等，在这里玩不停下。另外在旺林艺术花园，每晚的七点钟开始呢，亦都会有烟花绽放，由而家开始直到去十月五号。高明区明城镇的万某稻田火车稻田啦，呢度亦都会有国庆假期叫秋捕节啊。咩为之秋捕节呢？就是捉鱼。好古老的地龙起鱼啦，搬网搬鱼、鱼叉叉鱼、钓鱼、网鱼等等，不同的一个传统的捕鱼方式，还有徒手捉鱼大赛，位置就在高明的万某稻田。中秋假期呢，有同大家分享过的就是这个高明牛街啊，因为已经是一周年的街庆啦，所以啦，高明牛街每晚的九点钟会有烟花 show，持续三晚，今晚一直去到十月三号的晚上。烟花 show 之余啦，呢度仲有得食，哇，又有得睇又有得食，真係太正啦，好想去啊。因为啦，喺高明牛街啦，可以讲就係话切呢个牛肉啦到上台，非常之新鲜嘅牛肉，值得你一试。咁亦都会有就係10月1号到3号啦，喺苏村嘅锦里街区啦，亦都会有住在高明金秋购房节。再嚟睇下做武山啦，做武山早上嘅8点半开场，一直去到晏昼嘅4点钟。咁啊，呢度会有一个全新嘅观景栈道，亦都係正式贯通啦。做武山 1.5 公里嘅全新观景栈道正式喺呢个国庆假期都正式开通。咁呢度仲有新山顶嘅云巅咖啡、山脚嘅瀑布咖啡同步亮相。咁仲会上新就係话呢个嘅滑翔伞啦、山顶嘅呢个展区啦，咁啊仲有山地自行车呢啲

0: 极好玩嘅户外活动，都可以系欢迎大家去参与嘅。祖母山今个国庆假期咧，我会觉得都几推荐大家去嘅，因为祖母山附近呢个山嗰度咧，除咗你爬山之外，可以叹咖啡啦，可以索溪啦，啊好多活动。咁啊，讲到溪嘅话咧，亦都可以嚟到呢度嘅有。各种嘅唔同嘅表演吓，咁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嚟到呢度去睇睇体验一下啦。早上嘅11:19，继续听听我哋广告客户声音，亦都欢迎你咧喺呢个广告客户声音过程当中，加入我哋嘅手机客户端佛山街 A P P 嚟到直播间当中互动交流，仲有好多嘅福袋等住你抢啊！
1: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2: 同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日，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96666。
3: 哎，呢杯杏仁露饮完成个人都润晒。
4: 呢个系古法研制嘅杏仁700饮，精选地道食材，除咗杏仁，仲有铁棍山药、百合、葛根、椰子粉、燕麦、藜麦几种白色嘅食材，健康营养，口感温润，独立小包装，携带方便，直冲即饮，由内感受到温润嘅滋养，而且佢唔添加香精防腐剂，食得更加之安心啊！限时优惠，3盒21条只需要49.8，买6盒更优惠。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食。购买
5: 呢个国庆，万象罗行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6: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加宜。
5: 10月1日到7日嚟罗行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6: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5: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7: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8: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7: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8: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7: 吓？点解啊？
8: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9: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10: 最地道嘅玩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1: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0: 系啦，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同埋佛山家 APP， 有好多好多嘅活动啊，等住大家。我都话总会有一个喺你阻紧我，因为咧，你睇下我哋今日我哋小篇嘅总结出嚟啦，都话啦喺呢个国庆假期期间，佛山五区一共有350项嘅活动系等住大家一齐嚟参与嘅，所以总会有一个喺你阻紧，或者你嘅社区里边今日都搞紧活动，有冇呢？如果有嘅话，快啲发个信息过嚟同我分享一下。呢度系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A P P。 我哋节目一直会延续去到12点钟，呢度系翠游佛山妙享金秋，喺呢个国庆假期里面嘅特别节目。我系方立韵，今日会陪住大家喺 FM946 呢一度啦，会同大家一齐分享好歌啦，同埋好资讯嘅。咁啊，刚才都会讲到去到呢个高明嘅牛街，系真系好开心吓。咁仲有做武山啦呢啲。咁除此之外，今日仲有同大家推荐。

三水荷花世界国庆期间会有首届的莲藕濑粉节，早上的9点一直延续去到傍晚5点的时间，可以带着小朋友亲自去挖藕啊！嗱，呢种感觉非常之好，我真会推荐大家去。特别如果你的小朋友咧，即系喺城市里边生活得比较多咧，有阵时对啲毛毛啊，或者对一啲柔软嘅嘢咧嘅感受唔系咁好嘅情况之下，其实呢个时候可以带住我小朋友多啲去感受一啲户外体验，因为佢呢啲唔系合成啊嘛，唔系合成出嚟嘅感官嚟嘅，佢全部系真真实实嘅自然界里边。嗱，当然啦，如果小朋友唔愿意落嘅话，我哋唔需要强迫佢嘅，而系喺旁边咧企一企啦，企下啲草啦，赤脚去行下土地，其实呢啲感官呢个感觉都系非常之唔错嘅。咁如果你嘅小朋友愿意嘅话，咁你就掉佢落去一起挖下藕啦，吓、啊、感受下嗰种成身污糟邋遢、成身泥扮嗰种感受，其实真系几好下噶。三水荷花世界这个首届的莲藕濑粉节，那也会有8090后怀旧小游戏的现场的活动啦。而三水荷花世界的水上乐园呢，也都会在10月1号到7号开放。三水森林公园孔圣园也都会打造不夜城的夜游活动，设置了 NPC 的沉浸式互动游园，有传统花灯游园添。去到雲東海的濕地公園，這個假期裏面會有水上俱樂部、萌寵樂園、雲海悠悠樂園這些遊玩項目，也會推出多種的遊玩套票給大家的選擇。各地都有不同的活動，只會有適合你的，所以就揀適合你的那個，無論凍的或者靜的都是可以。阿堅在後台問，剛才講到南莊的這個亞龍灣是誰呢？不是三亞那個亞龍灣啊，是我們南莊的亞龍灣。亞、是什麼呢？阿媽阿爸那個亞，是啦，一個耳字邊一個可以的可的亞龍呢，就是農夫的農，農民的農。亞龍灣就是三點水的灣，是啦，這個在南莊的亞龍灣。今天聽說人不多，大家不妨也可以去玩一玩。这里比较适合亲子游，有野炊、有稻田，各种不同的方式。听说现在还可以挖下沙角，我都很有兴趣。是的，带着小朋友去接触下这个大自然，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好了，也都借着林一峰的林怡蚊这对兄妹跟大家分享的好歌，结束我们今天第一 part 的互动节目时间。呢度系国庆假期，吹游佛山，妙享金秋。我系法乐允啊，今日嘅好天气送俾你。我哋晏昼4:30再见。

0: 熟悉的旋律，穿越岁月，激昂的歌声滚烫心灵。
1: 代代传唱的经典，是最深情的告白。
2: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初心从未有改变。
0: 历经风雨，初心不改，我们以赤子之心，不负时代，不负感受。

0: 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有啲停留值得欣赏。呢件衫嘅 cutting 几有设计感啊！有啲暂停系为咗做得更好。
2: cut 呢个位置咧，唔使演得咁直白嘅，眼泪唔使流出嚟噶，要眼泛泪光咁就得噶啦。
1: 有啲位置唔值得你停留。
3: 开咗咁耐高速，有啲攰，靠边停下车伸个懒腰先。
1: 在合适的位置停留是为了养精蓄锐，错误的停留一息间就是一辈子。请勿在高速公路随意停车。
3: 吃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4: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5: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4: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6: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7: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销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还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8: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8: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8: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8: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9: 唉，而家同学聚会，我真系谂过度过。点解啲街坊会咁讲呢？因为缺牙多，食嘢唔方便，笑起上嚟又怕唔好睇，影相倾偈都放唔开咯。慢慢就会变成聚会入面唔太出声嘅嗰个。其实缺牙问题可以解决噶。唔使再为牙齿影响心情同社交。黎禅医口腔扎根佛山60年嘅三甲医院，汇聚20几位石博医生，更加有上海宜兰中植团队坐诊，专攻全口半口缺牙修复，多学科护航，有机会实现即刻种植快速修复。能牙齿种返好，讲嘢有中气，同老友记吹水都自信返晒嚟啦。继续做聚会的开心果，而家打嚟预约，免168元拍片费，免500元专家挂号费，咨询全免费噶，半口全口修复着数更多。即刻打电话约翻场开心聚会，预约热线0757831322226。 83132226，或者微信搜闪医后康公众号，牙好自信心翻晒嚟，讲古精彩，食嘢有味。
10: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11: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话说秦琼以祭奠尤俊达嘅母亲为名，去到武南庄。尤俊达今日嘅态度冷淡啦，但系秦琼一样咁有耐性，将当日单鸿信故意反面，将一本《绿林总帐》掉咗出嚟，然后闩埋大门嘅事讲俾尤俊达听。秦琼话：我见到咁就再拍门啦，但佢点都唔开。我唯有将嗰本《绿林总帐》执起嚟带到翻屋企。
12: 你谂下，单鸿信同我做朋友做咩呢？佢要俾呢本《绿林总帐》过我，点解唔明交俾我，非要炸帝反面嚟俾我呢？单鸿信系个英雄啊！如果佢摆明讲，二哥，我俾呢本总帐你，等你知道我手下有几多人，到咗山东你管嘅地面，就唔该你多多关照，多多维护啊！咁佢如果咁样做就唔够英雄啦。尤其是佢胸怀大志，你亦知噶。佢咁样反面，掉本总帐俾我，就系叫我维护你哋各位。寻日我哋见面嗰阵，我同你讲嗰番说话，老实讲啦，我同你之间并冇咁深嘅交情嘅，只我仲系咁讲，皆因你系单鸿信手下嘅人啦。尤贤弟，我将呢本《绿林总帐》查匀晒啦，绿林里边冇人叫做程达尤金嘅。不过咁，程达呢里边有你一个达字，尤金呢里头有你一个尤字噃。我谂呢件案一定同你有牵连。冇错㗎喇。听见秦琼咁讲，尤俊达微微含笑，佢话你一味话我劫咗黄冈，你睇出咩破绽啊？我有咩唔妥当嘅地方啊？你讲出嚟我听下。尤贤弟，你嗰啲唔妥当嘅地方就多咯，我讲都讲唔完啊。係咩？咁唔该你讲出嚟听下。嗱，头一件，你喺东庄口外边派咗个细路喺树专门注意啲行人，我同佢问路，佢就懒叻咁一卵嘴。我问你母亲系咩病去世嘅，佢话系伤风，系咪你安排嘅眼线啊？讲啦，我屋企冇个咁嘅细路噃，你咪听啲靓仔乱咁急啦。好，就算佢系乱咁噏，我嚟到你门口，门官厅嗰时有十几个家人坐喺翘凳树，倾到唔知几兴。我特登撩一撩佢哋，你都冇睇见啊！有啲当堂放到喺翘凳上面跣咗落地啊！尤俊达话啦：咁唔算数嘅，你失惊无神咁吓人，边个都怕噶啦，唔算系嘛？唔算就唔算啦。好啦，收尾朱能出嚟啦，我又问佢你母亲得咩病去世嘅。朱能话：你母亲系有哮喘病。尤贤弟，大热天时有哮喘发作嘅咩？我咁大个人啊，第一次听讲咋吓。我一入到灵堂，我见你啊，踢住只白鞋。嗰顶校帽啊，戴到歪零歪请，一边着紧衫就一边行出嚟，里边着住件枣红色嘅衬衫，临时临急先至着校服，父母嘅大孝噃，几时见过有客人嚟啦个孝子先至着校服噶？咁又系一件唔妥当嘅事啦啩？仲有，我哋坐落之后，我又问你母亲系得咩病死嘅，你话佢冇受咩苦，洗完身坐喺度透凉，舒舒服服咁就去咗啦咁。哎呀， 哎呀咩呢？游贤弟，你是前言不搭后语。你呢啲破绽我都讲唔完啦，要讲仲有。你呀老实讲出嚟吧啦。咁唉，你乜都讲晒啊，就好似黄光真係我劫嘅咁。仲係嗰句说话，我哋将交情放喺一边先。你搵唔出我个庄正嚟，呢场官司我就唔打。今日你唔系嚟祭奠我先母咩？啊，系啊。今日你系嚟做人情，我好感激。而家请你翻扯先。你出咗门口，我哋就算系素不相识嘅。听日中午请你再嚟我呢处，我喺屋企等你，就等你嚟办案。好，我哋一言为定。不过如果我听日嚟到你唔喺处呢？哼，我如果匿埋就正衰功。好，我哋听日见啦。秦琼讲完起身就走。尤俊达话啦，仲系嗰句话，我孝服在身唔送啦。秦琼走咗之后，尤俊达就叫朱能嚟，佢话你仲系要跟住佢，睇见佢有咩动静就快啲返嚟报信下。知道啦。朱能就追住秦琼出去。这个时候啲和尚仲喺度念緊经。尤俊达吩咐啲家人俾钱啲和尚打发佢哋扯，又叫啲家人将棺材抬返后院空屋嗰处放返好，将租返嚟嗰啲锣鼓啊退咗佢，门口贴嘅符告就搣咗，叫搭棚佬嚟拆咗灵堂，拆咗外面啲白棚，咁啲家人就分头去办理。真係人多好做作，好快脆就搞掂晒啦。跟住尤俊达将全家嘅人都叫齐嚟，就同佢哋话嗰个秦琼真係厉害啊，连我都讲佢唔掂，总之我同佢係势不两立㗎啦。嗱，你哋而家即刻去后花园西花厅后面掘个大坑，掘得越深就越好。听朝早你哋带齐兵器

花厅后面埋伏，我就喺厅里面等。秦婷佢唔嚟就算佢好彩，如果佢嚟，你哋喺门口搵两个人同佢讲，就话我喺西花厅等緊佢咁，带佢入嚟，我哋两个人呢就喺度傾。如果讲到反面啦，我就嗌人嚟呀咁，你哋就冲出嚟围住花厅，佢必定係掟出去㗎，你一齐喐手捉住佢，然后就将佢掟落个坑鼠，用泥一翁，咁就人不知鬼不觉换埋秦叔宝。如果唔做瓜佢，我哋呢件事就恶搞㗎啦，大家快啲喐手啦。咁大家就去掘啦喎。呢、這个坑啊，足足掘到有成丈几深。好啦，都准备好啦。到咗第日，大家食完早饭，尤俊达就喺西花厅坐树等秦琼。佢手下六啊几人都揸住兵器埋伏喺西花厅后面。在前院各门各处都安排一个家人，大门口有两个家人，一左一右坐在门口两边的石灯上面，咁两个人在住倾偈。有个就话啦：大哥，今日秦琼如果嚟呢，就嚟得啱啦。佢嚟呀，直情就寿星公吊颈呢。计我话佢一定唔敢嚟。咁一直等就嚟到中午啦。咁两个家人正喺度倾得兴高采烈。佢两个都以为秦琼唔敢嚟㗎啦。就喺呢个时候传嚟一阵阵乱铃声。两个家人担高头一睇，哎呀，秦琼真係嚟啦。而家讲下秦琼。自从昨天他跟尤俊达讲不掂反了面之后，出了庄口骑上黄标马，一直跑回到墟镇那间客店。一入门口，那个伙计就招呼他住回原来住过那间房。秦琼一边行一边跟那个伙计说：伙计，唔该你同我做件事。那个伙计话啦：客官你唔使讲啦，是不是叫我在柜位同你留句说话，话你姓秦名琼字叔宝，排行第二。如果有人来找你呢，就话你住在西跨院一号房，是不是呢？秦琼笑了，你真的好记性，够聪明。点知秦琼一直等到天黑，没人来找。秦琼求其食嗰啲嘢，谷住成肚气就瞓了。第二朝早起身饮完茶食早饭，饮住碗酒，佢越諗就越嬲。有此你呢个尤俊达同我嚟真㗎係咪？今日我要俾啲嘢你睇下至得。食完早饭叫伙计嚟找咗数，备好马，挂好金装簡，又去武南庄㗎喎。去到啦一睇，哈哈，白棚拆咗啦，过街牌楼唔见咗，啲白丑亦冇啦，啲打白音就切咗啦，符告就粘咗。嚟到门口一睇，门前企住两个家人，瞄住个嘴，竖起到眼眉，用眼角瞄住秦琼。秦琼心諗，今日佢呢度有晒准备，唔会有好事啦。前日我嚟佢哋唔理我就难怪呀，因为佢哋唔识我呀。寻日我嚟佢哋係众星捧月。点解今日我嚟呢两个人连理都唔理我啦呢？秦琼諗咗諗，啊，知啦。於是下马，自己将匹马绑喺木桩嗰处，行上台阶，将嗰套戏压住先。夹硬依开个口，笑住对嗰两个家人抱拳拱手话：两位请啦，请啦，咩事啊？唔该你入去讲一声，就话我叫佢秦琼嚟咗，要拜见尤庄主。只见呢两个家人摇头晃脑，瞄住个嘴，左手竖起只手指公啊，指住入边话：

0: 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的是播讲张月佳。
2: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的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湖啦！
3: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疫戒指做身份证明的，
2: 金黄爆谷的母蟹，好正啊！
3: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0: 中午12: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展望佛山市各区今日中午至晏昼会是晴到多云有雷阵雨，吹偏南风转偏北风两级，气温在26-35度，相对湿度介乎50%-90%之间。目前五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以及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继续生效，提醒各位要注意防暑防晒多补水，和注意家居用火用电安全。
3: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4: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城。
3: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4: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3: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校服叉烧包报名啦！
5: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6: 咦，点解听开个电台喳喳声，仲好似有其他杂音咁嘅？
7: 哇，可能系黑电台啊！佢哋占用电台正规频率进行非法广播，未经批准向群众播送信息。
6: 咁点算啊？
7: 快啲举报啦！举报黑电台同破坏广电设施行为，关我事，都关你事㗎。

0: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口腔健康节目，我是交通国。今日我哋特别邀请到蝉医口腔科宋博文医生啊，宋医生先同大家打个招呼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宋博文医生，特别开心能跟大家来聊聊牙齿的那些事。
1: 宋医生是第一次嚟我哋节目，系咪有啲紧张呢？
2: 还好还好，不是很紧张，有一点。
1: 你放心，我哋嘅听众都好 nice 噶。嗱，有啲听众就问啦，蝉医口腔嘅医生咁多，系咪开始咗分院呢？
2: 不是的，我们蝉医口腔医生团队是比较庞大的，加上特聘的博士、院内的主任、副主任等，有20几位医生。蝉医口腔是大型三甲医院复兴蝉城医院的口腔科室，并没有开设分院。
1: 咁多专家聚埋一齐，咁街坊呢就唔使担心睇牙麻烦啦，一站式解决，唔使到处跑啦。
2: 对的，最基础的补牙、拔牙，或者从儿童到成人的正畸矫治，再到高难度的缺骨种植牙、颌外面部手术，我们都能做。我个人是专攻从儿童、青少年到成年人牙齿矫正这一块，是隐适美时代天使的认证医师，同时呢也擅长牙体压髓病、牙周病、固定活动义齿修复、阻生智齿拔除等的治疗。
1: 讲到智齿啊，真系唔少人嘅噩梦嚟嘅。宋医生，点解会有呢种牙齿嘅呢？系咪专登整蛊人嘅呢？
2: 其实呢，智齿是人类进化的产物，我们的祖先需要更多的磨牙来咀嚼食物，但随着饮食精细化，颌骨在慢慢变小，智齿也就变得无家可归了。因为智齿呢没有位置长，它容易发炎疼痛啊，也容易损伤前面的邻牙，而且在多数情况下呢它也没有什么咀嚼的功能，所以大多数医生会建议拔掉。但是呢在正畸的领域也有例外的情况
1: 啊。仲有例外的，点解呢？
2: 如果呢有些长得歪的、平躺的，会影响到邻牙的，我们叫做阻生智齿，这种牙呢我们要尽早拔掉它。如果是那些位置正常而且完全萌出的，我们叫它正位智齿，这种牙齿有时候还能发挥到我们意想不到的作用。比如我去年就有一个很典型的案例，一个20多岁的女孩子想要矫正牙齿，同时呢她有一颗正常的磨牙缺失，刚好我们发现她有一颗健康的智齿，那么我们就利用了矫正器，在矫正牙齿的同时把这颗智齿向前移动，填补了那颗缺失的牙齿，一举两得。
1: 咁神奇啊，我真系第一次听哦。智齿前移不是将智齿拔咗重新植入缺牙嗰个地方咩？
2: 不是的，因为这个女孩子本身有开颌、前牙突出、下颌后缩的情况，牙齿矫正的原理呢就是

0: 是利用矫正器重建牙齿的排列，啊，就好像做瑜伽拉筋一样，用矫正器慢慢调整牙齿位置，这样顺便呢可以把智齿慢慢的向前牵引，刚好弥补了缺牙的牙位。
1: 哇，真是劲啊，宋医生。好多人一提起矫正牙齿呢，就话最惊就是拔牙了。而家听你咁讲，唔单止可以唔使拔牙，仲可以废物利用，将智齿变废为宝，真是双赢。
0: 其实在正畸界呢，不拔牙矫治这个理念已经倡导了很多年了。很多时候拔牙是为了创造空间来移动牙齿，但是临床中我们也有很多病例其实是可以不拔牙矫正的。
1: 那不拔牙的话，牙齿拥挤的问题又怎样解决呢？
0: 我们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个性化定制方案。不拔牙呢，我们也需要找到排列牙齿的空间，比如说我可以使用扩弓器让它的牙弓扩大提供空间，也可以去把牙齿均匀的做邻面去釉，也就是这个片切技术，让牙齿去排齐。当然也可以把它的大牙一颗一颗的向后推，找到一些牙齿移动的空间。
1: 这样的做法是不是会缩短牙齿矫正的时间呢？
0: 确实很多我们不拔牙的矫正时间呢还是会快一些的。不过对于简单病例的话，扩弓或者片切的方案通常会比拔牙矫正快3到6个月，因为呢这个牙齿不需要过度的长距离移动。对于一些复杂的病例，那么我们推磨牙远移的时候也需要花去大量的时间，所以整体的时间可能与拔牙矫正相当。
1: 有听众刚刚打电话又来问，话成年人矫正是不是一定要2年以上呢？宋医生，趁这个机会帮我们解答一下呢。
0: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通常来讲，成人矫正是比儿童和青少年速度会慢些，但也并不是绝对的。我前两个月刚完成了一例20岁成人9个月完成了正畸加种植牙的案例。
1: 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案例吗？
0: 可以的。这位同学呢是一个高中的毕业生，去年年底呢他去广州读了大学，然后他本人是佛山人，所以呢在选择在我们医院进行一个牙齿矫正。因为他的牙齿有轻微的前凸的症状啊，对于即将开始大学新生活呢感到不自信。我们通过面诊发现这位女同学的面部轮廓比例协调，颗唇关系理想，可以进行牙齿矫正。把牙弓扩大排齐的同时呢，也可以避免拔牙去影响她的面容。这样我们的矫正时间呢仅仅用了6个月就把她的牙基本上排正齐了。同时呢她还有一颗牙齿是天然缺失的，这个位置我们预留出来后期做了种植牙。矫正6个月加种植牙3个月，一共我们9个月就是矫正和种植同时完成了，目前进入了保持的阶段。
1: 患者住在广州，正常来讲复诊是比较不方便。
0: 面诊的时候也考虑到异地的情况，所以我建议他选择进口的金属自锁托槽矫正器。相对其他矫正器，自锁托槽的矫正速度相对高效，而且在实际治疗过程中没有出现托槽脱落或弓丝扎嘴的问题，避免因重新定位托槽而延误疗程。因为呢也不需要频繁的往返复诊，也帮他减少了大量的时间。
1: 确实是医生的临床经验真的太关键了，看来选择一位经验丰富的正畸医生，不单止直接关系到矫正的效果和体验，还能够使得治疗事半功倍。下面听听客户的声音。
2: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3: 呢个国庆，万象罗行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4: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加二，
3: 10月1号到7号嚟罗行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 外运动嘉年华嘅活力浪潮，
4: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3: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 P 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近排你有冇总系觉得个喉咙好干涸啦？有时候仲莫名有一两声嘅干咳啦吓，呢啲就系大家成日都讲到嘅秋燥啦。喺夏秋交替呢一种时节咧，放心好物就推荐大家日常冲翻啲蜂蜜水，润喉润燥，更滋润心情。今期放心甄选为大家带嚟嘅系品质新品，嚟自四川华蓥山嘅包氏蜂蜜。五代人嘅合力坚守，133年传承，喺好山好水下孕育出洁净好蜂蜜。包氏蜂蜜坚守嘅华蓥山位于四川广安，平均海拔过千米以上，林木葱郁，负离子爆棚，远离工业污染，可谓系蜜蜂嘅天然食堂。呢度出产嘅蜂蜜遵循住自然规律，天然成熟封盖，充分锁住营养。首推你入手的这一款华蓥山土蜂蜜呢，为了保留品质，它一年就只是采一次蜜的，一次就只取一半，产量很少，色泽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品质非常之好，适合大多数人饮用，缓解秋燥带来的身体不适感。一斤装活动价现在只需要$88一樽，如果你的喉咙总是特别干涸不舒服，总是干咳痕痒的话，那就可以试试这一款枇杷蜂蜜了。大家都知道了，枇杷对缓解喉咙干燥特别有好的。这款精选的南方枇杷花蜜口感甘甜，喉咙有些不适小苗头的时候揀它就很合适了。现在活动价一斤装一罐亦都只需要$59，现在购买更有上身加码福利，购买同系列蜂蜜产品满$150，限量加赠半斤装的纯蜂蜜一份。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4: 度假置业精明眼。
7: 一到假期，屋企人啊、亲戚朋友都放假，这个时候一家人去睇楼咧就啱晒啦。不过带咩人去先至好呢？嗱，呢个好讲技巧噶，最好就带有5年以上自住经验嘅屋企人啦，或者系亲友，因为佢哋嘅生活经验够晒实际，能够发现啊啲销售通常都唔会提嘅嗰啲隐性问题，例如话个户型啱唔啱你啊，等电梯嘅时间会唔会好长啊，小区嘅车位够唔够使啊，周边嘅交通、超市嘅实际距离又系几长呢，仲有早晚高峰嘅噪音等等，嗱，净系得生活经验咧又唔够噶噃，仲要有鉴别房屋质量专业能力的人去帮帮你，所以睇啱一套楼之后，记得啊约埋个，例如好似装修设计师啦，或者验房师一齐上去睇睇，因为佢哋啊可以精准咁排查房屋嘅硬伤，例如话睇下啲墙面咧会唔会有渗漏嘅痕迹，地面平唔平整啊，嗰啲电路水路布局究竟合唔合理？承重墙的位置又会是怎样，避免以后想改造的话，哇这里不让搭，那里不让拆，好麻烦的。还有专业的人士还可以估算出后续装修的成本和维护的难度。如果你本身对房屋的居住体验和质量问题不敏感的话，可能就会因为过度关注个价格而令到你错过了一些居住体验好好但是价格稍微高少少的优质房源。建议优先组合有五年以上自住经验的老业主加验房师同你一起看，这样就可以覆盖生活的细节，又能够排查一些的隐患。如果你有法律或者金融的朋友啊，咁啱趁住他们假期休息了，喂喂，扯埋他们过去看看啊，看看购房合同会不会有漏洞啊，有没有贷款的利率陷阱啊等等这些。至于一手楼啊，还要关注埋开发商的品牌实力，规避风险啊，全方位帮你出谋划策。2026佛山好房节已经开始了，想了解更多好房节的上盘，记得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假期置业落满分，我是 Wing Wing。
4: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5: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

0: 下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3: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十月二十五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4: 大家好，我是尖 Sir 尖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5: 我就是送水辉哥，
6: 太神啦！
7: 我是萧华坚，
8: 我是他爷，
9: 我是来多一份啊！
10: 我是朱柏姐姐，
11: 我是刘思贤。
12: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港式喜剧。
4: 十月二十五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2: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2: 今日中国山河感受盛世如画，
13: 写画卷里有你我奋斗嘅身影。
2: 不忘初心，系接过前辈薪火，
13: 繁荣昌盛靠你我砥砺前行。
2: 为祖国自豪，与梦想同行。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廿七铺奇妙游九月三十号盛大开启，
13: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六点半到九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3: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2: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3: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2: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3: 活动持续到十月二十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14: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15: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16: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14: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17: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14: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系佢哋最惊被偷走嘅唔系青春，而系你。
16: 阿女啊！呢、这个手机导航点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噶？
15: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而家马上教你。
14: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18: 爸爸，电梯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19: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20: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闲啫。
13: 我系好闲姐，主动礼让，有爱些。

0: 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1: 哇，咁筍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0: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2: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11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3: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中5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0: 各位自驾发烧友留意啦，我系 DJ Ken。同车时代年度巨作11月12号正式出发，我会带大家嚟一场黔东南金州5日深度自驾之旅。今次我们会沿着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认证的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穿行洞乡苗岭腹地，探秘小众原生态秘境。这个行程啊，节奏舒缓，可以一路饱览苗洞民族风情。或者大家曾几何时去过黔东南，但是多数都是一些出名的网红景点。今次我们会打卡宫城红岩新村的万山红寺，走进中国最后的枪手部落巴沙苗寨，探秘远古苗族遗风，漫步肇兴洞寨古楼花桥群，篝火晚会，聆听世界级非遗侗族大歌，仲会穿行雷山白岩村，睇千年梯田云海，探访隐于山野嘅乌冬苗寨。今次嘅行程啦，恰恰适逢啦苗族嘅苗年，我哋可以第一次亲历万人盛装巡游嘅震撼场面，再赴热闹嘅苗家场卓宴，高山流水敬酒，仲有歌声此起彼伏，一定会令你尽兴而归。旅途攰咗唔紧要，我哋会带大家浸一浸藏于群山间嘅剑河4A 级山林温泉，呢度系贵州三大名泉之一，可以帮你消除一路嘅驹马疲惫。至于美食方面，好耐冇试过嘅阳朔啤酒鱼，我哋会带大家重温。系啦，我哋嘅行程仲会穿越阳朔俾大家住翻晚噶，我哋仲会带大家试下难得一见嘅侗族牛别火锅、剑河嘅酸汤鱼，可以话地道山香风味一路食到不停。记住啦，行程唔使做攻略，全程专业领航车带队 ，DJ Ken 同我哋嘅工作人员一定会令你有一个开心愉快嘅行程。而且今次出行嘅费用性价比真系超高噶，快啲拨打0757-2238-6666进行报名啦 ！DJ Ken 约定你11月12号一齐出发啦！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3: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4: 国庆假期翠游佛山，你好，我是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持人邵瑞云。在长假期间，亲朋好友相聚，各种的聚餐饭局明显是多了。餐桌上大鱼大肉，鲜果甜品琳琅满目，很多朋友就容易放松自己的飲食管控，一个不觉意就会出现暴饮暴食、飲食失衡的情况。首先讲下外出就餐的一些健康要点。很多人觉得健康飲食只能够在家实现，但其实外出就餐从选店家点餐开始就可以做好健康把控了。我们出街吃饭优先要选择食材新鲜、卫生资质齐全、口碑有保障的正规餐厅，坚决避开环境脏乱、卫生不达标的小店。点餐就要秉持适量的原则，按需点餐，杜绝浪费，践行光盘行动，既是绿色环保的好习惯，更加是守护我们肠胃健康的关键。而菜品搭配上面都有小技巧的，点餐的时候尽量多啲揀清蒸啊、清炒、白灼呢啲清淡少油嘅菜式，减少煎炸、重油重盐嘅菜品。一围台嘅饭菜可以适当咁搭配一两味重口味嘅菜品去调节口感，其他菜品尽量就保证。

0: 清淡健康，兼顾口感同营养。咁当然啦，节日聚餐难免会有剩饭剩餸嘅，咁好多朋友就有疑问啦。呢啲剩菜究竟点保存？可以保存几耐食完先至叫安全呢？呢度同大家划个重点，你要记住啦。唔同食材嘅保质差异系好大嘅，肉类相对咧就可以放耐啲，咁而绿叶蔬菜、甜品、主食呢啲极容易滋生细菌、变质发酸，就唔建议长时间存放啦。咁从时间上嚟讲，常温环境底下食材放置超过两个钟就可能会滋生大量细菌，天气炎热嘅时候变质速度都会更快噶。尤其要留意室温存放超过四个钟头嘅剩菜，直接就抌咗佢啦，坚决唔好再食。如果系需要打包留存剩菜嘅话，亦都要掌握正确嘅保存方法。短期存放可以冷藏，肉类冷藏之后一定要喺一到两个钟头之内彻底加热食完。而需要长期留存嘅食材咧，就要及时放入零下18度嘅冷冻柜保存。另外，在打包剩菜食用之前，必须要彻底加热熟透，用微波炉加热的时候要保证时长充足，受热均匀，避免局部加热不足够导致细菌残留。所有的剩菜尽量当餐就食完，不要再反复加热多次存放了，因为不干净的飲食是极容易引发肠胃疾病，所以一定要多加留意啊。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还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

0: 下午1: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大家好，一齐嚟关注天气。展望呢个晏昼啦，佛山市各区会系晴到多云为主，局部有雷阵雨，吹偏南风转偏北风两级，气温喺29到35度，相对湿度介乎50%至90%之间啦。天气预警方面，目前5区生效紧嘅依然系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以及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提醒各位留意。
3: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秋天一到，开始干燥，喉咙干干地，皮肤啊掹掹紧。如果食完嗰啲煎炸热气嘢，就更加之唔舒服啦。想话搵翻啲清润好状态，嚟翻碗龟苓膏润下，咁就啱晒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嘅龟苓膏咧，上线之后一直都系热卖当中嘅，靠嘅咧就系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草本食材，慢火熬制，真材实料。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嘅第二位，讲明含量够晒足啦。成日食啲煎炸嘢觉得唔够瞓，冇嚟精神嘅朋友仔，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咁啊啱晒啦。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随心搭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唔使话慢慢氹佢去饮嗰啲凉茶啦，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小甜品，解锁更多食法。草龟龟板加多味草本慢熬，配料干净，淡淡都系精华。密封玻璃罂装，开盖即食，无论系餐后小食定系话外带出门都好方便嘅。唔添加任何嘅防腐剂，零糖零脂，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食得安心冇负担。原价一箱6罂168元，而家只需要88元，活动期间再加赠2罂，到手一共系8罂。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初秋清润好物大爆起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佛山首部5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7: 佛山一家人之佛山有喜，爱在禅城。
8: 喂，大件事啊，大件事啊！你哋知唔知而家禅城结婚咧系唔使去民政局噶啦？
9: 哇！咁去边度啊？
10: 去阿May姐嗰度饮杯茶，然后啊顺便签个字咁啊。
8: 去美术馆啦，你睇下和光美术馆啊！而家禅城民政局就同佢哋合作紧，搞咗个特约颁证典，啲新人啊喺美术馆一楼大厅就可以宣誓领证，你话几咁浪漫呢？
11: 和光美术馆。哎，是不是石湾那间旧陶瓷仓库改造那间啊？
8: 哇，张婶，你连这个都知道、
11: 啊。我教过个学生仔啊，有个呢就在那边做拆展的。那里我以前去过啦，极简风格，光影靓到啊。光如流水影如烟，旧仓新韵两相牵。
12: 哇，精彩精彩。
10: 哇，等阵先，等我捋一捋先啊。亦即系话而家咧结婚唔系我哋去民政局啦，而系咧就系话我哋去美术馆啦。咁以后嗰啲新人咧自我介绍系咪要讲啊？我同我太太系喺和光美术馆嗰度认识嘅，佢喺土壤展嗰幅画面前同我求婚嘅，咁讲啊吓。
13: 你哋讲紧禅城嗰个新颁证点啊？我今朝咧送外卖路过石湾啊，见到和光美术馆门口咧摆晒花篮，好热闹咁。
8: 系啊，美姐你知唔知啊？嗰、那个颁证典咧系9月5日揭牌嘅，佢仲搞咗个佛山有喜，爱在禅城嘅活动，即场有新人喺美术馆入边宣誓领证添啊！
12: 喂，嘉欣，你人仔细细关心埋啲咁嘅嘢噶，等多10年8年都未迟啦，系咪啊？其实呢度咧就唔系办理结婚登记嘅地点，只系为已经登记结婚嘅新人咧 颁发证书嘅地方啫，啊，令到呢件人生大事更加之有仪式感。哇，听讲咧仲送呢个朱砂书法作品，写嘅四个字“琴失和鸣”啊，嘿。
11: 哦，朱砂写嘅“琴失和鸣”。好嘢嚟噶，朱砂辟邪，琴失和鸣就系夫妻和睦嘅意思。我哋以前结婚嗰阵，
10: 哎呀，张婶，你哋以前结婚嗰阵咧，系咪喺祠堂嗰度拜堂，跟住咧就请全村人饮佢三日三夜咁噶吓？
11: 你听我讲完先啦。我同你张叔结婚系1978年，边有咩美术馆颁证典啊？我哋系去居委会，居委会后生仔嗰间办公室啦，啊，细个阿妹嗰间厨房啦，啊，主任帮我哋盖个章，派两粒糖搞掂。
8: 吓，两粒糖就结咗婚噶啦？
11: 啊，嗰个时代系咁噶啦。不过你张叔咧好有心嘅，佢特登去禅城嗰间咁嘅华侨商店咧，用外汇券啊买咗条丝巾俾我，红色噶，上面印住木棉花。
12: 哇，张婶，你嗰条丝巾系咪就系你而家仲收埋喺柜桶底嗰条啊？
11: 你点知噶？
12: 上次你去我农场摘菜，我见你围巾入边有块红布啊，露出嚟一个角噶嘛，你仲专登咧入翻入去添。
11: 系啊，旧嘢嚟嘅，唔舍得掉啊。
10: 好，张婶嗰个咧系居委会加两粒糖。诶、哎，咁美姐你咧，你结婚嗰阵时点噶吓？
13: 哦，真系八卦你啊！我结婚啊！我同我老公咧系喺呢一间茶餐厅嗰度识嘅，佢嗰阵咧就日日嚟食早餐，食足3个月啊！我老豆话：喂，呢个后生仔唔系嚟食嘢嘅，系嚟睇你嘅咁。
0: 哇！咩啫？茶餐厅爱情故事喎、啊。咁你哋最后结婚去边度登记噶？
13: 我哋嗰陣呢就已经系去行政服务中心㗎啦，嗱灰旗路嗰间咋嘛。但係我同你讲啊，我印象最深嘅呢唔系嗰日登记，系登记完之后我老豆喺呢度就系呢张台煮咗一碗蝦子面俾我同埋我老公食。
10: 蛤，蝦子面有咩讲究㗎吓？
13: 我老豆话呢，蝦子面爽脆，代表夫妻之间呢要爽爽快快，唔好拖泥带水。而蝦子呢就夠晒鮮甜，代表日子要过得有滋有味。佢仲话你哋以后嗌交呢咪返嚟食碗面囉，食完就冇事㗎啦。
0: 蛤，咁你哋而家嗌交会唔会就返嚟食碗面㗎？
13: 喺真係有喎，食咗3次添。第三次食完之后呢，我老豆就将间铺头交俾我啦，就话你哋而家识得自己煮面㗎啦。
12: 所以你间茶餐厅系你自己嘅颁证点喎、啊。
13: 嗯，係㗎。不过呢，我哋嗰个颁证点呢就唔止颁结婚证嘅。仲颁你哋台面呢啲虾饺炸鲜奶煎咸煎饼系颁肚饿证嘅。
10: 哎，张婶呢系居委会时代。阿妹姐咧系茶餐厅时代，喂，阿华哥咁你咧，你喺高明农场结婚嗰阵咧，系咪要骑牛去登记嘅？系咪？
12: 我系2010年结婚嘅，嗰阵咧仲喺广州做嘢，老婆系我大学同学，我哋去天河区民政局嗰度登记嘅，咁啊排队排咗2个钟啊，不过后来我老婆同我讲咧，其实都有啲遗憾噶。吓、
11: 啊，为咩憾啊？
12: 遗憾冇影婚纱相咯。我哋嗰阵时登记完咧，就去咗间茶餐厅食饭。同平时都冇咩分别嘅。后来我返高明搞农场，有次路过禅城，见到梁苑嗰度呢嗰个颁证点挂牌，我老婆望住人哋啲相啊，睇咗好耐啊。
10: 吓，乜梁苑都有呢个颁证点嘅咩？
12: 係啊，今年禅城一口气搞咗4个特色颁证点，梁苑啦、成发小香槟啦、桃联社啦、和光美术馆啦，就话一古一今一文一潮咁话。梁苑呢就岭南园林啊，古色古香。小香槟呢就是成发中心，198米咁高，喺20楼嗰度颁证，落地窗就睇晒成个佛山都得啊。
0: 哇，198米，咁咪即係云端嗰度颁证囉。我将嚟结婚呢就一定要去小香槟㗎啦，到时候企喺20楼嗰度宣誓，睇晒成个佛山真係好有型啊。
10: 係呀係呀，好有型啊，到时你老公位高啊，宣誓宣到一半嘅时候呢就要扶住佢条腰啊，老公我驚啊。咁你话几浪漫啊嘛。
0: 哎呀，聪哥啊，你唔出声，唔会有人话你哑噶咯。
11: 哎呀，其实你哋咧有冇发觉吓？由我哋呢代系居委会盖个章， 而到咗家阵，美术馆颁证、云端颁证，表面形式变咗，但内容咧系一样嘅，一直冇变。
10: 吓咩冇变啊？张婶，
11: 系我哋想俾个重要日子，一个值得记住嘅地方。
13: 诶，新鲜出炉嘅蛋挞，食翻件蛋挞先啦。喂，讲咗咁耐咧，你哋个个都系讲结婚，但系我咧就谂起另一样嘢。
10: 咩啊？
13: 你哋有冇睇新聞啊？就话咧，今年以嚟禅城结婚登记嗰个数咧，就系6808对，同比增长咗10%啊，跑赢咗全国平均线噶。你哋谂下，点解咁多人特登嚟到禅城结婚呢？
10: 因为禅城嘅颁证点够靓咯。
13: 嗱，靓系一方面啫，但系我谂咧，系因为而家嗰啲后生仔女啊，佢哋要嘅唔系求其结个婚，而系我嘅婚礼咧要似我。梁苑代表传统的岭南，而和光美术馆就代表文艺极简，小香槟路代表现代都市，而陶联社就代表潮流工业。你是什么人呢？就揀什么地方啦。
12: 嗱，阿妹讲得啱啦，我农场那边而家很多后生仔女都嚟搞户外婚礼嘅，佢哋话唔想喺酒店入面摆酒，想喺田边嗰度宣誓。我同佢哋讲啦，你哋宣誓嗰阵啊，脚底就系泥，头顶就系天，冇遮冇挡，讲咩咧都系真嘅。
0: 哇，华哥，你咁讲好有哲理性、哦。不过讲真啦，张婶你啱啱讲嗰句，想俾个重要嘅日子一个值得记住嘅地方，咁我而家咧就知道啦。原来结婚证唔系净系一张纸嚟噶，
11: 我结婚嗰条丝巾木棉花已经淡咗色啦，但我仲记得嗰阵咧，佢俾嗰条丝巾我样啊，手震震噶，个面啊红过条丝巾啊。岁月无声，丝巾犹在，当年两粒糖，今日满城喜。
10: 张婶。就呢句我敬你，
0: 敬所有记住嗰一日嘅人，
13: 敬虾子面同丝巾，
12: 咁啊敬呢个泥啦、天啦，同埋中间嗰两个人啦。

阿聪由洋聪饰演，嘉欣由刘丁饰演，阿妹由张家伟饰演，华哥由萧华坚饰演，张婶由黎嘉玲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佛山有喜，爱在禅城。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2026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

0: 熟悉的旋律，穿越岁月，激昂的歌声滚烫心灵。
1: 代代传唱的经典，是最深情的告白。
2: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初心从未有改变。
0: 历经风雨，初心不改，我们以赤子之心，不负时代，不负感受。

0: 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2: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3: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4: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5: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系咪想拥有健康嘅身体呢？离唔开适量嘅运动噶噃，我哋一齐嚟做运动啦！
1: 锻炼之前记得做好热身，起码要对脚眼、膝头、胯部、腰背同埋四肢等嘅部位做好拉伸。
0: 成年人建议每日都健步走5000到8000步，行路嗰阵有微微气喘、心跳加快，不过仲可以喺咁嘅情况讲嘢交流，咁样速度咧就最合适啦。
1: 剧烈运动之后唔好即刻停落嚟休息，而系要慢慢减低运动嘅频率，仲有强度，再做好拉伸进行放松。
0: 仲有喺运动过程当中可以细细啖咁嚟补水，唔好喺运动之后再一次过饮好多水。
1: 收到晒，我而家就去做运动啦。

0: 诚信守法，人人有责。
1: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还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十一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2: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3: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3: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2: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3: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2: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3: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不要错过这一场精彩的古风游园盛会。
4: 一首歌记录着我们的过去，
5: 当一首歌纪念我终究失去了青春，
6: 一首歌刻画着我们的将来，
7: 一首歌给你快乐，
4: 音符同灵魂在此刻相通。
8: 想把我唱给你听。
9: 946点点情。

假期愉快，欢迎收听一个钟头的点歌节目点点情意啊！听过的会有 Radio Man 的音乐商城，相信大家都好熟悉不过啦。这首歌曲呢，将家国情怀娓娓道来啊，血脉相连，薪火相传，啱啱契合好国庆呢份厚重又温暖的氛围，是不是？在这个咁特别的日子里面呢，格外有感触的，在这里先祝大家国庆节快乐。你好嘛，我是蓝晓儿啊，你可以叫我表姐，人地表姐，又亦或是蓝小姐的。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先同大家讲下今日的天气啦，因为假期充满游玩啊，第一件事当然要留意返天气变化啦。最近的天气呢，成日都可以见到阳光的，就好似而家我哋直播室呢，个窗望出外面呢都系可以见到阳光的，但系气象台提醒呢几日天气其实唔系咁稳定㗎。係啦，嚟緊会有雷阵雨㗎吓。预计国庆节假期咧，佛山系冇台风同大范围嘅强降降水，但系咧前期一号到三号受到弱冷空气同埋切变线嘅影响，系雷雨天气有啲频繁嘅、哦。系咯，咁大家做好咗准备未先？外出嘅话咧，都要带备雨具啊。如果揸车嘅话咧，喺车上面咧啊，再加多一件小外套啦，同埋咧有啲朋友会带多对拖鞋，有备无患噶吓。是啦，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以及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呢继续生效中的，除了为要补充水分之外，森林火险的等级高啊，都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啦。如果是去山道玩的话，一定要自觉遵守好禁火规定，千祈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啊。是啦，啱先讲过啦，这个国庆节假期啦，天气不稳定啊，所以呢随时都要留意返最新的天气变化。唔好等啲突如其来嘅雨水打乱我哋嘅出行计划啊嘛，系咪呢？而呢个国庆节呢，我哋佛山本地都真系有超多嘅精彩文娱活动、哦，相信大家都唔知点选择，系咪？嗱，琴日顶班同车时代嘅时候咧，就一再同大家讲啦，一号到四号喺南庄方面咧，会有南庄嘅车水马龙节噶吓。咁如果你又想有其他选择嘅，啊，逛古镇啦，睇灯光秀啦，打卡一啲市集啊，欣赏文艺演出啊，喺我哋佛山咧都可以揾到合适嘅好去处啊！唔少景区、公园都推出咗国庆主题活动嘅，有一啲非遗嘅展示啦、民族嘅表演啦，仲有美食市集啊，好啱我哋一家大细，老老嫩嫩都 OK 噶吓。唔使话行好远，留翻喺本地就可以度过充实又开心嘅假期。咁欢迎大家咧，通过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打卡留言互动点赞，当然点唱都系 O K 噶啦吓，一定要点唱啊！我哋系点唱节目嚟噶嘛，稍后嘅两点到三点一个钟节目啦，三点到三点半依然会有打歌时间噶吓。熟悉咧就喺佛山家上面同我讲，佢话蓝小姐国庆节快乐啊！大家咁话啊，问我几时值班，同埋有朋友，我系今日同听日都会坐阵嘅。今日咧就会喺946啦，而听日咧会喺 FM92.4。听日嘅开麦时间系会去到中午嘅1点到2点嘅。巴拉巴巴巴咧就话喊好个表姐，点翻首佛山一家人嚟听听啊，冇问题啊。除此之外咧，仲有好多朋友打卡嘅，攞积分啊，系咪？同埋呢同我 say hi 都见到晒啦，譬如话赤子啦、蓝天啦等等下。咁当然啦，我哋嘅忠实粉书啊禅城 Kimmy 呢较早前已经系留言啦。佢话表姐中午好啊，我哋打个撑场卡先，喺度祝表姐同埋咁多佛山家嘅老友记国庆节快乐，祝我哋嘅祖国更加繁荣富强。啱啱呢即係今朝啦，係咪去完南庄车展打卡啦，搵咗阿冲少傅冲合影嘅，又攞咗奖品喎、啊、今日呢想点红人。话系、哦，图文并茂咁发咗俾我啦，见到阿冲少呢已经系有少少面带倦容咁样，因为同好多朋友合影啦，系咪？咦，你攞到嘅呢一个唔通就系好难得嘅襟章，系抽奖所得呢，亦或系早前喺我哋同车时代嘅留言当中抽奖所得啊？我知道呢，你私信俾我就话已经攞咗三份奖品啦，包括有行李箱啊，同埋呢一个襟章都好靓仔啊，大家一定要准备啲时间，留返啲时间去南庄车展嗰度行行先得啊。一号到四号呢都会喺嗰边举办嘅。嗱，又讲讲除咗南庄车展之外呢，其实中秋假期
去到我哋今个月嘅七号啊，甚至乎八号啊，喺我哋佛山本地都真系有好多精彩嘅活动嘅。早前就松堂村嘅真火大典啦，咁咧仲会有我哋啱啱开始节目之前嗰条 sell 都讲到啦，就系祖庙27铺嘅游园盛会夜游盛会吓，一定要去嗰边打下卡啦。除此之外咧，就一号到四号嘅汽车欢乐购啦。咁咧，仲会有10月1号到7号嘅2026环两江金沙户外运动嘉年华，一个国庆嘅专场嘅，又可以过去睇睇啦。嗰边咧又有汽车尾箱嘅市集啦，网球啊、桨板啊、动力冲浪啊、定向越野啊，即系中意玩、中意运动、中意户外朋友一定唔可以错过啦。仲有咧就系哇！除咗话玩，仲可以睇舞狮醒狮。10月1号今日开始啦，到七号，以西樵山为主题为核心嘅20支队伍，各族传统高装水上蓝狮，配套醒狮嘅呢个非遗市集同快闪表演。所以国庆呢七日啦，你就算系好似我咁，1号、2号或者当中有一段时间有几日系要翻工嘅。但总有那么几日是休息的吧，总有那么几日要同家人出去FIFA 下的嘛，这个时候真的太多选择了。罗河艺术区呢又会1号到7号举行的。除此之外呢，我知道还有一些龙船的漂移赛啦，好多譬如高明方面的金秋购房节啦，哇真係數都數唔晒啊，所以大家稍微做返啲功課，睇睇屋企附近又或者你想去嘅嗰個區有啲咩搞作先。

0: 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哥 s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2: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1: 系呀，呢啲系新鲜嘅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而且仲要系啱啱酿制出嚟嘅新蜜，所以咪咁香甜啦。
2: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1: 又唔贵，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蚊，三樽165蚊。
2: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寄先。
1: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物就可以抢购啦。
3: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钟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号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
4: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5: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4: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5: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2: 喂，
6: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7: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透露，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6: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4: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6: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7: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4: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用心聆听，用歌传情，946点点情意。

0: 听过嘅会有古巨基嘅《蓝天与白云》啊，系佛山街 A P P 上面咧有听众啊，佢嘅点唱嘅。真的汉子就话蓝小姐节日快乐啊，想点翻呢一首咧古巨基嘅《蓝天与白云》送俾大家收听嘅。其实暂时嚟讲咧，都好契合我喺乐松呢边嘅天气吓，因为我直播室嘅窗咧好大嘅一扇窗户，望出去咧依然系可以见到阳光啦、蓝天啦同埋白云嘅。咁希望大家嘅心情都一样咁靓仔啊！三秒记忆就话表姐中午好啊，祝大家节日快乐，愿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举国同庆，共贺华诞啊！系啦，你就去咗我哋嘅应该系升平路嗰边啊，系咪啊？东方广场嗰边影咗一张咧佛山牌坊，哦，系上面咧放住咗两个佛山嘅气球，一个钟楼嘅相俾我嘅，系啦，大家节日快乐，同贺同贺啊！咁啊，可以同我哋倾下啦。呢、这个国庆假期七日长假，你系咪七日都系 free 嘅咧？系咪七日都已经有好咗计划安排打算咧？Y 八就话蓝小姐啊，国庆节快乐啊！大家国庆节快乐。呢、这个国庆节咧就打算就近行下啫，去顺德区政府啦，同埋顺峰山公园啦，访访风。想点 Leon 黎明嘅《共你赶到这班车就是传奇》，唔该晒。系啦，呢首歌咧都系我最近播得好多好多嘅歌之一啦吓。如果听到呢首歌，无论喺946呢边啊，亦或系924嗰边啦，相信都知道应该系我播啦。系咯，系啊 Leon 出道40年嘅今年嘅一首新歌啦，亦都系送俾佢哋 fans 嘅一首歌嚟嘅。好啦，稍后广告之后可以去报时啊。广告之后咧就会同大家分享呢一首歌曲嘅。继续欢迎你嘅点唱啊，嚟到佛山街 A P P 打卡留言互动点唱嘅。咁我哋节目粉丝群上面咧，阿 Apple 姐咧就话：表姐啊，而家做直播咧唔需要开视频，你系咪轻松啲啊？系就系轻松啲，但系就感觉又单一啲，会唔会咧？
1: 下午2:30，946天气预报。
0: 同你关注一下天气啊！展望佛山市各区，今日晏昼系晴到多云，有雷阵雨，吹偏南风转偏北风两级，气温喺33到36度，相对湿度介乎50%至90%。今日天气依然系炎热。

0: 干燥嘅户外活动要注意防暑防晒同及时补水。天气预警啦，生效紧嘅依然系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以及五区嘅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啊。森林火险等级高，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进山玩嘅时候都要自觉遵守好禁火规定啦，千祈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展望国庆假期前期系多雷雨天气，要注意做好防御啊，各位。
1: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2: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城。
1: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2: 伊吾湖洋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1: 秋日湖洋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3: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4: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5: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号到10号，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号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6: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七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7: 近排你有冇总系觉得个喉咙好干涸啦，有时候仲莫名有一两声嘅干咳啦吓，呢啲就系大家成日都讲到嘅秋燥啦。喺夏秋交替呢一种时节咧，放心好物就推荐大家日常冲翻啲蜂蜜水，润喉润燥，更滋润心情。今期放心甄选为大家带嚟嘅系品质新品，嚟自四川华蓥山嘅包氏蜂蜜。五代人嘅合力坚守，133年传承，喺好山好水下孕育出洁净好蜂蜜。包氏蜂蜜坚守嘅华蓥山位于四川广安，平均海拔过千米以上，林木葱郁，负离子爆棚，远离工业污染，可谓系蜜蜂嘅天然食堂。呢度出产嘅蜂蜜遵循住自然规律，天然成熟封盖，充分锁住营养。首推你入手的这一款华蓥山土蜂蜜呢，为了保留品质，它一年就只是采一次蜜的，一次就只取一半，产量好少，色泽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品质非常之好，适合大多数人饮用，缓解秋燥带来的身体不适感。一斤装活动价现在只需要88元一樽，如果你的喉咙总是特别干涸不舒服，总是干咳痕痒的话，那就可以试试这一款琵琶蜂蜜了。大家都知道了，琵琶对缓解喉咙干燥特别有好的。这一款精选的南方琵琶花蜜口感甘甜，喉咙有些不适小苗头的时候揀它就很合适了。现在活动价一斤装一罐亦都只需要59元，现在购买更有上身加码福利，购买同系列蜂蜜产品满150元，限量加赠半斤装的纯蜂蜜一份。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8: 用心聆听，用歌传情，946点点情意。

嚟自有 Leon 黎明嘅作品啊，共你赶到这班车就是传奇，嚟自有佛山家上面 Y 拜嘅点唱。其实揸车上路咧，就好似呢首歌里面讲嘅道理都好似嘅，就系人生就好似一趟班车，一段旅程，一段旅途啦。路上面有唔同嘅车型，亦都有快车道同慢车道，唔好话急于超车啊！平安到达目的地先至系最重要嘅。行车路上珍惜每一段同行嘅时光。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哋一个钟头嘅点歌节目《点点情谊》，嚟到咗后半个钟头嘅节目时间啦。你好嘛，我是蓝晓仪啊，你可以叫我表姐，人地表姐，有一话是蓝小姐的。欢迎来到佛山家 APP 上面打卡留言互动点唱的，有次子啦，同埋疯子啊，仲有啊华姐的打卡啊，华姐仲话佢话蓝小姐啊，国庆节快乐啊。大圆圆就话表姐，唔该点翻首 Leon 的眼睛想旅行，又或者是 Jackie 张学友的这么近那么远，送俾所有自己有收听，冇问题啊。番禺 MJ 咧就话支持蓝表姐嘅国庆愉快啊！啱先就播咗你嘅首《蓝天与白云》咯，有冇留意收听啊？系真的汉子嘅点唱，但系咧你哋同时点咗同一首歌，仲有西潮搭星追月嘅打卡啊！大家知道嚟到佛山家上面咧，唔单止话可以打卡听歌啊，提前预约点歌咁简单嘅系嘛，仲会有好多。就唔好讲远啦，近嘅国庆节嘅假期嘅好去处、好安排都可以喺呢度睇到嘅，所以大家咧不妨多啲打开我哋佛山街 A P P 啦。不过咧出远门啊，又或者系出门玩，只要系揸车系道路交通参与者嘅话咧，就交通问题一定要上心啲。假期车流人流量咧都会大增嘅，主干道啊、各大嘅景区景点啊，都容易会车多嘅。

所以呢出行之前记得要睇睇实时嘅路况啦，嚟到我哋嘅佛山家 APP 上面嘅花生板块会有实时路况㗎，错峰出行啊。因为呢你出门前五分钟再迟五分钟，即是前后五分钟呢，其实个路况都真係好唔一样嘅，特别平时返工返学下早晚高峰嘅时间，相信大家就会有好明显嘅感受啦。特别都要提醒下，如果热门景点周边嘅停车位稍微紧张少少嘅呢，就尽量早啲出发啦。同埋啱先宣传声大家都讲到啦。我哋全佛山一号到七号早上八点至到七号嘅十八点呢，我哋符合条件嘅党政机关单位都会开放佢哋嘅停车场嘅。

0: 获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唔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仲想去边度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嚟攞，千万流量等你嚟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嘅高光时刻。
1: 呢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0: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皆宜。
1: 10月1号到7号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在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0: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1: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2: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0: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3: 国庆假期去哪里玩？我是学伟，带你国庆假期去游佛山。国庆假期想解锁活力新玩法吗？来南海单造金沙户外休闲运动岛就对了。10月1号到7号，2026环两江金沙户外运动嘉年华火热开启，依托优质湿地生态与两江地道，打造日夜联动、水陆双向的户外狂欢，全家老小都能玩出新鲜感。这里生态环境得天独厚，岛内42.3公里滨江绿道风光绝美，串联湿地、林地与江景，沿途芦苇摇曳，绿意盎然，慢跑散步如同穿行画卷，水域水质稳定优良，是广佛少见的原生态水岸绿洲，超适合开展各类的水上活动。本次的嘉年华玩法丰富，种类超多，路上涵盖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高尔夫飞盘等等潮流赛事，趣味性拉满，水上项目更是亮点十足，桨板、动力冲浪、皮划艇、龙舟体验一应俱全，还有超治愈的萌宠桨板嘉年华，萌趣十足。白天尽情挥洒汗水，畅快运动，夜晚也精彩不停，金沙水街热闹全开，户外装备市集、特色车尾箱集市人气满满，户外火锅体验氛围感十足。入夜之后，荧光夜跑、音乐派对轮番上演，动感旋律搭配璀璨夜色，氛围感直接拉满。这个国庆假期来单造金沙岛，沉浸式拥抱自然，玩转潮流运动，解锁不一样的活力假日。
0: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0: 全程达意，点止一次，946.5

系啦，呢、這个时候翻牌系禅城 Kimmy 嘅个首作品吓，李克勤嘅《红日》送俾大家，依然可以见到一轮嘅红日啊！欢迎大家通过佛山家 APP 打卡留言互动点唱，剩低最后一首歌嘅时间啦。但系咧，啱先讲到啦，三点到三点半，其实仲有半个钟头嘅打歌时间嘅，所以如果仲未翻到你牌嘅话咧，稍后会为大家一一翻牌啊！见到有。被蒼鹿咬的人呢留言大家下午好啊。斌仔呢就话蓝小姐国庆快乐啊，点返首霆锋嘅逆行送俾大家收听啊，冇问题啊。清晨都话打卡打卡啊。而家好多朋友打卡都冇话赚积分嘅，点解呢啊，系咪已经内敛咗啊，见到前几名呢都系大家好熟悉嘅面孔啦，包括有清晨啦 ,Mandy 啦希扬啦刚刚啊Ken 哥金句唔系讲笑。系啦，望望大钟时间咧，又系时候同你讲拜拜啦。咁再一次提醒大家啦，天气热要多啲补充水分啦。啊，国庆节假期外出玩嘅话咧，都要注意天气嘅变化，同埋留意翻交通嘅状况啊。无论系约上啲 friend 去打卡探店啊，亦或系一家人齐娃娃嚟嘅短途游又好，长途游都好啊，欢迎通过佛山街 A P P 同我倾下偈嘅。再见你嘅时间咧，会去到听日嘅下午啦。听日下午嘅一点到两点喺 FM 92.4再见啊，依然系一个钟头嘅点歌节目点点情意，我哋听日见，拜拜。

0: 下昼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良，勾年份。
3: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十月二十五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4: 大家好，我是尖 Sir 尖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5: 我就是送水辉哥，
6: 太神啦！
7: 我是萧华坚，
8: 我是他爷，
9: 我是来多一份啊！
10: 我是猪扒姐姐，
11: 我是刘思贤。
12: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港式喜剧。
4: 十月二十五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2: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0: 今日中国山河感受声势如画，
1: 写画卷里有你我奋斗的身影，
0: 不忘初心是接过前辈薪火，
1: 繁荣昌盛靠你我砥砺前行，
0: 为祖国自豪与

0: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0: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0: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0: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1: 哇，咁筍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0: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2: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0: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中5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童车时代东游麦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83380。

0: 下昼3: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各位下午好，一齐嚟关注天气。展望佛山市各区呢个晏昼啦，大致系晴到多云，会有雷阵雨，吹偏南风，转偏北风两级，气温喺33到36度，相对湿度介乎50%至90%。预计今日咧依然系天气炎热干燥嘅，户外活动要注意防暑防晒同及时补充水分啦。天气预警方面，生效紧嘅系五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以及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森林火险等级高，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进山玩嘅时候要自觉遵守好禁火规定，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展望国庆假期前期多雷雨天气，都要注意做好防御啊！
3: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

0: 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1: 1蚊1隻雞，
2: 1蚊1隻雞，
1: 1蚊1隻龜，
2: 1蚊1隻龜，雞貴定雞貴？
3: 越講越掂，散鬼粵語學堂。
4: 你好，我洋葱，今日同你讲嘅系定过台游，意思就系稳操胜券一定成功。譬如你可以讲呢件事绝对有把握啦，定过台游啊。咁呢个系咩意思呢？以前买油咧唔似而家有罐装油，冚唪唥咧都系散装噶。各个地方都有唔少出售花生油嘅油庄，油庄里边设有油槽自榨生油。榨生油嘅方法咧，系将炒过嘅花生放喺油槽里边，利用人力逼压花生，令到花生嘅油脂溢出，从油槽嗰度流至出口，再用木桶将流出嚟嗰啲花生油装出嚟。油行就将生油批发俾零售商，咁就要嗰啲油行伙计将生油抬到零售商嗰度。负责抬生油嘅伙计必须要受过训练，因为抬油唔同抬水啊。抬水嗰阵，如果你嘅身体晃动，桶里边嘅水溢出流喺地上，咁啊算啦，无关重要啦。但如果抬油好似抬水咁揈揈下，生油溢到去地面，哇，损失就大啦。所以抬油嘅伙计必须要保持身体平稳，步履坚定。定过台油就表示嗱，一切咧就好似台油嗰阵时咁稳阵，一滴都唔会漏走，有成功之意。定过台油，今日你 get 到未啊？
1: 1蚊1隻雞，
2: 1蚊1隻雞，
1: 1蚊1隻龜，
2: 1蚊1隻龜，雞貴定雞貴？
3: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1: 我是洋葱，今日同你讲嘅词系神仙过铁桥，包稳阵。包稳阵喺粤语当中就系十拿九稳，非常稳妥嘅意思。佢系形容做事非常之有把握，万无一失，就好似神通广大嘅神仙过坚固嘅铁桥一样，绝对稳妥可靠。神仙本嚟就系可以腾云驾雾嘅，而咁厉害嘅角色都唔选择飞行，而系选择比木桥更加可靠嘅铁桥嚟过，咁啊梗系稳上加稳啦。你可以喺以下嘅呢啲场景当中使用到佢。当对某件事非常之有把握嗰阵，你可以讲放心交俾我啦，呢件事就好似神仙过铁桥，包稳阵。形容一个方案或者计划好周密、好可靠嗰阵，你可以讲我哋呢个计划啊，咁啊真系神仙过铁桥，包稳阵啊！
2: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龟，
3: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

0: 呢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1: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嘉义，
0: 10月1号到7号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嘅活力浪潮，
1: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0: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 P 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2: 1蚊1只鸡，
3: 1蚊1只鸡，
2: 1蚊1只龟，
3: 1蚊1只龟，鸡贵定龟贵？
1: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嗨，我是你的盏鬼粤语主播杨聪，今日和大家讲的粤语俗语是曹操都有知心友，关公亦有对头人。有点长啊。三国演义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向来有很多人都拜读，更加是被演绎成各种的戏曲文艺作品代代相传。譬如曹操在三国演义里面就被写成为反派，咁喺各种嘅戏曲里面呢，亦都系一个大白面奸臣嚟㗎。而关羽呢，就系义薄云天嘅代表，被尊称为关公。喺戏曲里面呢，亦都有红面忠臣嘅形象。所以一般嚟讲，喺老百姓嘅心目当中，曹操系个大奸臣，而关羽系个大忠臣。不过喺现实社会里面，无论几坏嘅人，其实都有自己嘅好朋友啊。无论几咁好嘅人，难免都会有一啲嘅对头对手，呢一个系大家都知道嘅道理。所以粤语里面就有一句咁样嘅俗语：曹操都有知心友，关公亦有对头人。形容世界上乜嘢人都有，即使好似曹操咁坏嘅人都有好朋友，就算系关公咁嘅忠臣，都难免有自己唔中意嘅死对头。所以唔需要内卷啦，你又唔系人民币，做咩人人都鍾意你呀？曹操都有知心友，关公亦有对头人。今日你 get 到未呀？
2: 1蚊1只鸡，
3: 1蚊1只鸡，
2: 1蚊1只龟，
3: 1蚊1只龟，鸡贵定龟贵？
1: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细声啲，细声啲啊！外省的朋友们，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潜入广府最神秘的社交场所茶楼啊，茶楼啊，讲紧。你以为呢，饮茶净系为咗食虾饺、烧卖、凤爪、排骨，咁就真系错鬼晒啊！入面呢，其实系充满咗暗号，仲有江湖规矩，跟唔上嘅话呢，分分钟之后没得吃，冇得食，又或者得罪阿姐添嘅。我系郑聪，多谢你俾机会我同埋你一齐解码。揭盖等于加水，茶壶冇水，千祈唔好嗌阿姐加水咁吓。佛山话斋好山嘅吓，正确嘅姿势系好优雅咁，揭开个茶壶盖，放喺湖边，阿姐行过望一眼，即刻就会明噶啦，系咪好有默契啊？第二个叩子借茶，人哋帮你咧斟茶，咁你讲一句标准嘅唔该啊，呢个基本嘢嚟嘅，高手都会做多一步，用食指同埋中指轻轻哼两下个台面，呢、這个咪就系江湖规矩啦。相传同埋乾隆皇帝微服出巡都系有关，表示叩谢隆恩啊，系咪好有古风咧？嗱，呢啲动作咧就系老广之间嘅摩斯密码，唔出声就搞掂噶啦吓，够晒盏鬼。充分啊，体现咗一种含蓄但又好高效嘅沟通智慧。咁至于讲到话沟通咧，当然就近年嚟咧，外省啲朋友仔都已经知道同埋习惯咗，系唔系真系话你个样生得好靓，但仲系听落咧好舒服嘅靓女靓仔，诶冇错，呢个系对服务员嘅标准尊称，亦都可以系周街三唔识七嘅人，包括服务员，包括其他朋友仔对你嘅尊称，男女通用噶吓。还点都系啦，我哋唔争再讲多几个啦。例牌就即系正常。分量就唔系特别多，酒青就即系唔要葱啊，唔要盐西啊咁，酒色 啊，即系唔要豉油，唔要深色嘅调味啊，唔讲嘅话咧，分分钟就会中伏啦吓。加底就即系粉面饭类啦，加多一份粉面饭底啦。咁至于讲到话脆蛋咧，喺广东最低级嘅做法就系、是，喂，我啲点心咧啊，咁样讲咧，通常效果都会比较差啲嘅，亦都容易会被无视你啊。高级啲嘅做法系望住部长同阿姐指指张单，然后做一个有啲无奈又有啲友善嘅表情，加多句靓女啊，啊靓仔啊，唔该睇睇我哋张单啦，唔该晒。嗱，语气要好，再加埋呢句唔该晒，通常咧真系会快好多。茶楼咧系人情社会嚟嘅，识得尊称同埋礼貌，效率当然就会高好多。无论系本地人定还是系外地嘅朋友仔，记住啊，讲唔该系万金油嚟嘅。喺广东饮茶咧，人多冇位嘅时候，可能会被安排搭台，千祈唔好话黑口黑面啊，保持住基本嘅礼貌，自己嘅食物都看管好啊。呢碟系我嘅，啊嗰碟系人哋嘅，眼神接触，互相点下个头就 OK。嗱，呢啲就系广府式嘅公共空间默契。你咧，你遇到过最搞笑又或者最无奈嘅茶楼经历系乜嘢啊？又或者你有冇属于自己嘅独门暗号咧？一定要喺评论区分享下，唔好咁孤寒啊！等我哋开下眼界啊嘛。嗱，饮茶饮嘅唔单止系茶同埋点心，更加系一种生活态度，一种人情世故。呢啲暗号同埋规矩咧，背后都系尊重、包容同埋生活嘅智慧。学识佢。你唔单止咧会食得开心，更加可以融入呢一个热气腾腾嘅广府日常。计我话咧，人情味最美味，你同意吗？如果你都同意嘅话咧，可唔可以唔好吝啬你嘅点赞、收藏、关注，顺手咧转发埋俾同埋我哋一样都系中意粤语啦，中意广府文化嘅老友记咧。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咧我哋要一齐开火啊，教下你闹人唔讲粗口嘅粤语最高境界。下集会唔会见到你咧？
5: 一个人，你可以等几耐？

0: 悉的旋律，穿越岁月，激昂的歌声，滚烫心灵。
1: 代代传唱的经典，是最深情的告白。
2: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初心从未有改变。
0: 历经风雨，初心不改，我们以赤子之心，不负时代，不负感受。

0: 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1: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2: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1: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2: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3: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工，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4: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5: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4: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5: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6: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7: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6: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7: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6: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7: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6: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7: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8: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9: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8: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9: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10: 童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22386666。
11: 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12: 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13: 佛山人讲究不时不食，在十月的佛山南海盐布藏住一种被誉为是观音手指的珍馐盐布秋茄。这一抹绿色的身影已经有超过300年的历史了。相传由神鹰担住种子，然后坠落到黄皮园而生长出来的。到了现在仍然是广佛食客当中的时令标杆。秋茄的模样自带着辨识度，青皮修长，粗不及中指，六至八寸的身躯弯出独特的欧美，而且在瓜帽的位置必须要带有细密的小刺才够正宗。而更加神奇的是，仅仅是盐布永平村的黄皮园两亩的黑土地产出来的，才叫得上是极品。肥沃水土孕育出它皮薄肉滑、籽小毛窄的特质。识食的老广都知道，好的食材从来都不需要复杂的调味品。最简单的就是豉油清蒸，最显本味。先用洗米水飞一飞，秋茄能够保持翠绿，然后再染上蒜蓉豉油，油嫩的口感马上就在你舌尖化开。满意的时候，如果来一盘冰镇的秋茄更加是惊喜。冰透之后再染芥辣豉油，清凉刺激当中藏住清甜的底色。而到了餐厅里面，秋茄它可以化身成为超过60度的佳肴，鱼肠炆秋茄的醇厚，洋秋茄的鲜甜，太汁秋茄的酸辣，每一啖都有自己的滋味，相信都足够令你难以忘怀。在盐布不单只有秋茄文化节，更加有专

0: 属文旅地图指引的21家特色餐厅，连当地的龙船盛会都会以馈赠秋茄作为祝福。这一款承载着地理密码和时光味道的观音手指，值得你在今个国庆和中秋假期专门赴一场舌尖之约。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嗨，你好嘛，我系洋葱。今日同你讲嘅粤语词汇系肥佬着喇叭裤，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喇叭裤你哋有冇着过啊？上边咧就系窄嘅，去到裤脚嗰个位置嗰度咧就系好阔嘅，形成一个梯形咁样嘅形状。肥佬着嗰条喇叭裤嘅话咧，嗰个裤脚嘅上半橛咧肯定就唔够过噶，因为肥佬嘅大髀好多肉噶嘛。着到一半一定就会棘住咗噶啦，但系下边嘅话咧就条条揈系塞得入嘅，于是乎就有咗呢一句感叹：，唉，肥佬着喇叭裤，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嗱，呢度嘅比咧，即系指我哋嘅大腿啊，咁就同比较嘅比系同音嘅，所以咧呢个歇后语咧系玩咗少少谐音梗嘅，就系、是、用肥佬着嗰条喇叭裤。上边半比塞唔入，下边半比好多位置嚟生动咁表达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关于呢句用大比嘅比嚟食谐音字，食比较嘅比咧，仲有一个好经典嘅讲法嘅，就系通常你去问阿妈攞钱，阿妈，俾住100蚊嚟先啦。你阿妈可能就会讲比咩比，膝头对上就系比，意思即系佢唔俾你咁解。今日你 get 到未啊？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越。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嗨，你好嘛，我杨聪，今日同你讲嘅粤语歇后语系泥水佬开门口，过得自己，过得人。泥水佬就系泥水师傅啦，专门攞嚟做一啲沙石扇灰啊、铺地抿墙啊咁样嘅一啲工种嘅。咁开门口咧就系喺个墙嗰度凿一个门窿出嚟。咁咩叫做过得自己过得人呢？门口嘅 size 就各不相同嘅，有时候可能就大啲，有时候可能细啲。有一啲嘅泥水佬咧做门口嘅时候咧，就净系顾住自己嘅身材可以入得到，就忘记咗自己系同业主做事嘅。嘿，呢个时候如果遇着一个着喇叭裤嘅肥佬行过，咁啊可能就卡住咗噶啦。因为你整嘅时候系按照自己嘅身形整噶嘛，你忽略咗个业主系一个大肥佬，咁啊弊家伙啦。所以一个优秀嘅泥水佬咧，做门口嘅时候，既要过得自己，又要过得人哋。大家就用呢一个歇后语嚟比喻。唔可以对自己好宽松，对人哋好严格，要一碗水端平，所有嘅事都要标准，真正做到一视同仁。今日你 get 到未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3: 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
5: 喂喂，又系我山东个 friend 问我，你们粤语啊，光是嘴巴的动作就一大堆词语了，识点东西还这么麻烦吗？咁我又系同佢讲啦，我哋唔系麻烦，我哋系讲究啊，我哋有擦，喂，仲有几件烧肉，不如你擦埋佢啦。入呢只泰国香蕉咧 ，OK 嘅，你入唔入啊？掙嗱，掙咧读粤语嘅第六声，掙饱五分钟时间，哇，两只汉堡包掙饱晒。嗱，个掙字读起身咧，应该要比赚钱个赚咧多一个后鼻音。大概嘅意思就系食饱咗，但系情况咧会有啲特殊嘅。掙严格计系一个动词嚟嘅，掙饱通常就由于太赶时间，又或者饿果龙之后食得好快而导致嘅。照即是慢慢咁咀嚼，试下做个例句啊！我发现一啲门将都好鍾意嚼香口胶㗎喎，係打发时间定还是减压呢？你估抡，好多人食鹅脚翼呢享受嘅其实係抡骨嘅过程啊。妹，哎呀，爷爷我老啦，冇牙嚼嘢啦，唯有妹下妹下咯。吸呢个字呢，我估计字幕未必有啊，我写定出嚟先，系咁样写，即係好大啖，好迅速咁咬啊。喂，你睇下个衰仔，一啖咋就吸咗半个月饼啦。细嗱，呢个字呢亦都要可以读细啊，譬如话呢个吞细个细就粤语第六声啦。第四声细即係大啖咁咬。喂，唔好俾隻狗细你一啖啊。呢个啖，见亲啊王伯呢都系担住口烟。啃，几难食都要啃㗎。飲，飲汤。啜，啊，今年公司搞嘅啜田螺大赛又系阿珍攞冠军喎。呢、這个搭亦都可以话嗒啊，两个音。譬如话搭糖，又例如话今晚开始好嘢啊，好嘛，两兄弟慢慢嗒下佢。合，再合多啖啊。呢啲醋飲料呢其实都几好味㗎。啊，间中饮嘅话，呢、這个咧，啊，啲味道衰到咧，搞到我咧都咧唔切。啊，呢、這个奶，好嘢、哦，食完饭仲干净晒，奶晒啲汁、哦。嗱、啊，舐舐财嘅时候发粤语第五声，变音到嘴啦，变成生鬼嘅舐舐舐脷，啊，汁都舐埋啊，就系、是、呢个啦。锡啊，等爸爸锡啖你先，嘴。你有冇嘴过你女朋友啊？嘟嘟长条嘴，扁嘴，嗱嗱嗱，唔好扁嘴啊！爸爸讲过你知㗎吓，呢啲咁嘅夹公仔机呢正常人都唔会夹到㗎。秒嘴秒秒系咪打得少啊？喂，仲有边个呢系我未讲到㗎？你帮我补充下好唔好啊？唔该晒，唔该晒，今日讲住咁多先啦。我系郑聪，关注我，一齐为粤语做少少嘢啊！下次傾過。
6: 越講越對，越講越對。
3: 港粤店粤语词汇分类，
4: 粤港粤店粤语词汇分类。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1: 嗨，你好嘛，我系洋葱。终于嚟到咗2025年嘅最尾一日啦。做咗小半年嘅越讲越掂，你哋有冇諗过我哋点解要用掂呢一个字呢？首先佢当然係有顺利、成功、妥当嘅意思啦。譬如话搞掂就係办妥咁解。呢单嘢好掂水就係呢一单嘢好顺利。佢做嘢好掂㗎就係佢做事好靠谱。掂除咗话呢一个意思之外呢，仲有直嘅意思。譬如话掂个碌蔗，字面意思呢就係比成条蔗仲要直。咁佢嘅核心引用意呢就係诸事顺利，样样都好咁解。经常呢就用作祝福语，又或者形容事情进展超级顺利。咁掂呢个字呢最早係喺19世纪初马礼逊嘅广东省土话智慧当中呢一本书里面有记载㗎。解释呢就称之为直，又或者竖，后尾引申出顺利妥当嘅意思。日常嘅写法呢就剔手边加一个店铺嘅店呢、这个店字。但係亦都有观点认为妥当呢个意思嘅正字呢应该係竖心边加一个占用嘅占。但係剔手边加一个店字呢已经成为咗通用嘅俗写，所以呢这个都係 OK 冇问题㗎。这个字除咗话读第六声之外呢，仲有读第三声。喺读第三声嘅时候，亦即係店呢就有触碰啦同埋摸嘅意思。譬如话喂，你唔好喺度乱咁掂啊，掂啊呢一块布远唔远啦。除此之外掂呢仲有一句顺口溜嘅，就叫做掂从直来，直则顺，顺则妥。所以搞掂就係将事情办妥。而祝福语掂个碌蔗呢，就係因为甘蔗非常之直，而且节节都好甜，攞返个好意头咁解。可能有人就唔明白啦，掂固然係一个好字啦，但係点解要讲掂个碌蔗就唔讲掂个碌木、掂个碌竹呢？呢度呢就要赞下我哋广府人嘅小聪明啦，因为蔗除咗直之外呢仲好甜啊。喺粤语里面甜同埋掂嘅发音呢就比较相近嘅。所以广府人就将甜嘅意思都用上啦。你諗下，外形比嗰条蔗仲要掂，味道比嗰条蔗仲要甜，咁真係掂一掂都冇咁掂啊。喺新嘅一年，洋葱祝你捞乜都顺，样样都掂。咦，好似讲到农历新年咁嘅喂。
2: 一蚊一隻雞，
3: 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龟，
3: 一蚊一隻龟，雞贵定雞贵。
0: 越讲越掂，盏鬼越

0: 下昼4:30。
1: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2: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1: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2: 伊吾胡杨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1: 秋日胡杨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3: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4: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5: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6: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七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7: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8: 这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区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和插画展览散落在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9: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来体验，亲子皆宜。
8: 10月1日到7日来罗航老区赴一场街巷中的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9: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8: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10: 我翻嚟啦！咦，爷爷，你做乜对住部电视机臭晒眉啊？
11: 你个老友叫我睇个养生节目，搞极都唔知点睇嗰个电视频道，揿嚟揿去几个遥控器，都唔知边个打边个，又话要咩充值会员，又烦又难啊！
10: 哦，爷爷放心，好快咧就可以改善噶啦。喺之前召开嘅治理电视套话收费和操作复杂试点工作总结暨全国推广工作部署推进会上面咧，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明确提出啊，要喺全国范围内实现开机睇直播、收费包压减、提高消费透明度嘅目标任务，使全国范围内电视套话收费同操作复杂现象得到显著嘅改观。
11: 哦，咁啊好啊，阿爷爷喺屋企就可以方便睇好多电视节目啦。
1: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9: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1: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9: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家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1: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12: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13: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12: 那里 GPS 都定不到位的，是我放着无人机去找到的。
13: 啊，那就是那些危险的野景点咯，我不去的。
12: 吓？点解啊？
13: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14: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13: 老公啊，个垃圾桶好远啊，个汽水罐不如你帮我行过去掉咗佢啊。
0: 哎呀，掉落地下就得㗎啦，你见唔到我透緊烧烤炉嘅咩？
13: 老公啊，喺湿地公园度用明火得唔得㗎？你睇下草地俾你烧到黑掹掹啦。
0: 哎呀，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怕咩啊？
13: 哦，
0: 哎呀，食到好饱啊。老婆，用唔晒啲烧烤汁倒落条河道就得啦。等我绑好张吊床，瞓个靓觉先。就呢两棵树仔啦，弯弯地仲有弹性嘅。
13: 老公你阴住啊！
0: 哎呀，
13: 老公你点啊？老公，
5: 露营讲文明，爱护这座城，坚守道德准则，出游先有品质。
1: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9: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1: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9: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1: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3: 国庆假期嚟到佛山，日都系开开心心。翠游佛山，妙享金秋，继续喺晏昼嘅时分四点半钟啦，系打卡同大家一齐见面。嚟到傍晚嘅四点三十六分啦，你好嘛？我系霍立允。上一 part 咧，亦都有我哋嘅同事喺度啦，而呢一 part 咧，亦都有我嘅出现。今日都系轮番同大家一齐倾倾偈，一齐吹吹水。Hey, 大家好嘛，刚才有我们的蓝小姐，哇好正啊，咁亦都系同大家分享好嘅音乐。

而跟住来呢一 part 咧，亦都同大家分享好嘅资讯。首先第一条嘅资讯，莫过于就系呢个天气嘅情况啦。今日早上咧会系阳光灿烂嘅，而去到晏昼时分咧都会见到偶有阳光啦，依然好热啊！咁啊，见到气象台话俾我哋听，最高下昼嘅温度啊已经去到36摄氏度，你所在嘅位置又系点样样咧？今日晏昼啦到今晚啊，应该讲展望今晚到明日白天啊，佛山嘅温度咧会系介乎喺25到33摄氏度，晚间嘅温度都已经系高企33度。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吹两级嘅偏北风，相对湿度系60%到95%，晚间时分咧可能都会有落雨嘅情况嘅，提醒你要留意天气嘅变化。今明两日嘅天气依然系会炎热干燥，亦都系要注意啦，喺户外活动嘅时候要注意防水防晒，及时补充水分。今日咧喺晏昼休息嘅时分咧，亦都系急匆匆做咗一个个几钟头，接近两个钟头嘅采访，所以咧临上直播室之前，我都灌咗一大杯嘅水。咁另外亦都提提大家啦，除咗系我嘅人口渴之外，人嘅口渴。佛山五区咧现时悬挂紧嘅系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亦都悬挂紧就系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咁目前咧见到下佛山五区悬挂嘅系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而雷雨大风预警信号咧除咗顺德区之外，其余四区正在悬挂当中，分别有禅城、南海、三水同埋高明悬挂嘅系黄色雷雨大风预警信号，提醒大家咧要留意翻呢个天气嘅情况啦，天气多变，要注意做好防御。去到啦傍晚嘅四点半钟嘅时间，亦都会睇睇啦而家嘅路面情况。见到啦，系区内嘅高速广明高速监控中心方面嘅消息，讲到江合西收费站，广明高速啊，江合西收费站至高川立交段，正喺度实施紧潮汐车道西借东车道通行。咁而家啦，江罗高速高川互通转广明方向，同埋高恩高速主线往广明方向临时全封闭，主线禁止通行。广佛高速横沙至避涌路段往开平方向有缓慢，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学山方向车多缓慢，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往龙岗方向唔多好走，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方向有缓慢，广珠西线顺德东立交往中山方向车仔比较多，佛江高速行军特大桥往江门方向有慢，佛江高速冲学大桥往北滘方向亦都是有缓慢，提醒大家要留意啦。另外如果你去佛山禅城区的万丈天地的话，现在周边的车流量都会比较大，提醒你要转乘公共交通工具。祖庙和岭南天地商圈，祖庙路健身路天地路车多缓慢，海白路桂江立交双向亦都是有缓慢的情况，提醒注意。

草蜢嘅作品好得意啊！有个小朋友喺度咔咔咔咔声，有阵时会觉得咧呢啲声音会非常之治愈嘅。呢首歌名字叫做《朋友》，朋友你好吗？嚟到十月一号，大家记唔记起今日系星期几啊？又或者知唔知道今日系星期几啊？快乐不知时日过，原来今日系疯狂星期四啊！欢迎你收听 FM94.6 首定呢一个嘅频道，我系方立韵，我系 Amy 啊，喺国庆假期第一日陪伴住大家，我咧就喺946嘅，而隔离台会有我哋可晴，亦都喺度陪伴住大家嘅，咁啊 ，anyway， 两边嘅频率你都可以选择，因为平时可能你唔系平喺呢个钟数会听到我哋嘅声音嘅，但系啱好喺呢个国庆假期当中，你就正正可以听到一齐倾倾偈啦，好吗？系啦，啱啱喺直播间当中咧，亦都系发咗个算系 OK 大嘅红包吧。因为今朝咧有人话我喂红包咁细嘅，喂随机系咁噶啦，而且咧更多我只系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呢份嘅快乐同埋福气，系咪？心意最紧要。欢迎你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当中，点样进入呢？好简单嘅啫，手机下载手机客户端佛山加，加系加减嘅加，符号嚟嘅加嗰、那个。佛山家，咁喺微信上面亦都好简单嘅啫，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山 plus plus 呢个就係 plus 啦，咁呢只要搜索嘅话呢，可以点击下面右下角嘅呢个花生嗰个栏目啦，然后进入到 FM92.4 嘅呢个直播间当中，FM94.6 呢个直播间当中全台啦，不过 anyway 无论边个都好啊，都有好欢乐嘅状态嘅，陪伴住大家喺呢个嘅晏昼时分，由4:30一直去到6:30都会有我嘅坐班。你好吗？我系方立韵。咁啱啱亦都喺我哋嘅直播间当中咧，系派发咗呢个福袋噶啦。咁福袋咧都几 OK 下噶，我觉得吓。咁大家就快啲嚟抢福袋啦！去到直播间嘅呢个留言互动区当中就可以噶啦。睇睇大家嘅留言啦。咁呢个时候咧都会见到啊，系啦。睇睇先吓，初见的太阳。太阳话蝉桂交界呢边好大雨，出门在外要注意安全啦。唔该晒，唔该晒太阳。小福饼话西桥嘅呢边都落紧小雨啊。有小雨，大家出门要留意啦。初见的太阳话要点星期四之歌啊，我搵下有冇先吓。多谢福袋红包 ,OK 啦嘛，系咪？嗱，今次呢会系一个嘅固定嘅红包嚟嘅。希望大家抢得开心，亦都会喺呢个假期当中啦，正因为有呢个福袋，大家都开开心心。嗱，呢包福袋唔系好多㗎咋，限量发行㗎，所以手快有手慢冇。嚟到4:46。呢度系我哋嘅国庆特备节目，国庆假期吹游佛山妙享。

0: 暗秋，这个钟数是时候要去找嘢食㗎喇噃。各位今日諗住食啲咩啦，这个晚餐有着落味啦，如果冇嘅话我哋呢期节目啱晒你。又或者你可以打开我哋佛山家 APP， 因为在首页嘅第一位，我哋推到首页嘅呢一篇推文，正正话俾你听佛山街喺国庆假期有啲乜嘢好嘢食，千祈唔好错过啦。当然啦，唔好错过嘅仲有我哋嘅放心好物，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亦都有好多好饮好食带俾你。
1: 哎，呢杯杏仁露饮完成个人都润晒。
2: 呢个系古法研制嘅杏仁七百饮，精选地道食材，除咗杏仁，仲有铁棍山药、百合、葛根、椰子粉、燕麦、藜麦几种白色嘅食材，健康营养，口感温润，独立小包装，携带方便，直冲即饮，由内感受到温润嘅滋养，而且佢唔添加香精防腐剂，食得更加之安心啊！限时优惠，三盒二十一条只需要49.8，买六盒更优惠。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刻购买。
3: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嘅好地方去爬山，嗰度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4: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3: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㗎，係我放隻无人机去搵到嘅。
4: 啊，咁咪即係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囉，我唔去㗎。吓、
3: 啊、点解呀？
4: 嗰啲区域啊，地形複雜，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單止咁啊，都市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5: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6: 各位鍾意自驾游嘅发烧友，我係 DJ Ken 啊。如果你同我一样，心里面一直对西藏呢个神秘嘅地方心心念念非常向往嘅话，今日同你介绍一个非常值得一起出发嘅行程。哪怕你是已经去过西藏自驾，大概率亦都未踏足过呢片真正嘅云端秘境，佢就係墨脱啦。呢座收埋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嘅莲花秘境，亦都係中国最后一个通车嘅远城，但係佢却係无数自驾爱好者心里面西藏终极嘅白月光。呢度冇高海拔，唔使怕高反，因为整个墨脱嘅平均海拔都係得1000多米。同时呢度嘅气温非常舒适，最热嘅时候都系20多度，最冻嘅时候都系10多度。今次同车时代联同佛山广之旅、上游国旅、富盈假期、顺德中旅四大王牌旅行社，共同打造东游墨脱自驾首发团。嚟紧11月20日正式启程，时长一共8日7晚。DJ Ken 将会带大家深度走入呢片世外桃源。我哋由林芝往返，全程配备硬派越野车，挺进窄密公路，一路风光，随停随泊，将自驾嘅自由度同埋安全感拉满，就系、是、要令你沉落心落嚟，感受西藏墨脱嘅秘境，从神雾到星空嘅完整模样。若果你想打卡真正嘅西藏秘境，圆一次人生难得嘅墨脱自驾梦，可以找佛山广之旅，又或者上游国旅，又或者富盈假期，又或者顺德中旅，这四间旅行社任意一间门店都可以锁定报名席位的。当然最快脆是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的小程序，联系客服就可以咨询详情了。你千万不要错过人生难得一次的自驾体验啊。
7: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8: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7: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8: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7: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0: 庆假期吹游佛山，妙享金秋。望望直播室外边嘅窗外天气，似乎呢个天气都不是，哎，就系、是、非阳光灿烂，但系咧亦都带嚟另一种新嘅感受啦，国庆嘅新感受。系咁啊，见到咧就喺我直播嗰间当中咧，亦都会见到大家打招呼，阿安，国庆节快乐啊，文文、红茶、阿英同埋。

攀登者 ，Hello， 打卡打卡打卡，系啦，咁亦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直播间当中。咁另外，你都要提提大家啦，受到呢个雷雨云团嘅影响啊，目前咧佛山预计会有强雷雨天气，而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同八级左右嘅阵风。佛山市气象台发布预警动态，目前咧南海里水、狮山、大沥、桂城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禅城、南海、高明嘅雷雨大风预警信号正在生效，提醒大家要注意做好防雨的工作。咁另外咧，目前三水区解除雷雨大风预警信号，目前影响三水区嘅雷雨云团已经系减弱而出，而南海区咧亦都系正系经历紧而家嘅暴雨情况，咁提醒大家要留意翻而家室外嘅天气情况啦。在这个国庆假期当中，今日都会见到就是很多朋友去到不同的地方去游玩啦。咁另外呢也都在我们的祖庙，今次呢都会是搞搞新意思的，有这个祖庙的27铺奇妙游。27铺奇妙游呢也都是带来了大家很多很关心啦，因为可以讲也都是之前我们行粤剧都是基础的粤剧，但是祖庙睇粤剧啦，睇醒狮啦，咁似乎都系一个嘅游客嘅一个你喺度企喺度睇咁样嘅一个角色。但今次咧喺呢个国庆假期当中，我哋祖庙就会搞搞新意思啦，有一个 NPC 嘅互动，甚至你进入去里边，亦都系成为咗呢个景里边嘅一个角色。咁亦都有朋友问啦，就话白天咧系咪都有 NPC 互动？因为呢个活动咧唔单止今日吓，会一直延续落去，去到10月20号。咁其实白天日常咧，亦都会有 NPC 互动嘅打卡点位。今次 NPC 嘅情景互动主要集中喺夜场，咁而日常咧就会以万福台嘅粤剧演出啦、市集逛游为主。咁部分情景嘅 NPC 亦都会定点出现，可以参与打卡互动嘅。咁当然啦，刚才都会讲到最新嘅天气情况啦，咁所以 NPC 嘅户外活动啦，亦都会根据翻呢个天气嘅情况进行调整。咁大家亦都可以根据翻园区嘅现场公告为准，大家出行之前咧，亦都可以密切留意翻呢个天气变化嘅情况。咁除此之外啦，我哋都会知道就系祖庙啦、醒狮白天咧会有呢个醒狮场。咁今次咧，如果开夜场嘅话，醒狮又会唔会出现呢？亦都提醒大家啦，咁今次咧就系祖庙喺晚上嘅夜场啦，分为系7:10同埋20:20，即系晚上嘅7:10同埋晚上嘅8:20，都会分别会进行就系醒狮巡游以及系醒狮争霸夜光狮版。夜光狮会出现喺黄飞鸿纪念馆嘅醒狮场嗰度，有夜光高装醒狮表演。而醒狮巡游咧就会喺27铺市集街区会进行巡游，同我哋游客近距离互动。咁当然啦，亦都有朋友咧就话：哎呀，夜晚咧都想睇多次咁。嗱，目前咧只有两场嘅演出，希望大家咧可以及准时间过嚟啦。喺夜间场啦，睇嚟大家都会非常之吸引吓。咁另外亦都会提醒大家啦，今次咧其实可以是有很多优惠活动的，包括呢就话着汉服的话会不会有半价优惠呢？是有的。着汉服的话可以享受呢就通关宝碟的半价优惠。具体怎样去领呢？首先跟大家讲的就是话我们现在一直去到10月4号都会是有夜场的时段。咁在夜场时段呢，你要身着全套完整的古风传统服饰，咁就可以在夜场检票入园获得半价的优惠。而这个优惠是不支持线上小程序来购买的，需要你本人来到园内的大灰堂那里去兑换中心现场核验了你的服饰是不是穿了这套衫之后呢才进行购买。优惠票价是15元的，原价是29.9元。这个套餐里面就包括27铺的10幅开运通关宝碟一本和20张的古风银票。要留意就是优惠里面是不包含祖庙的入园门飞的，所以入园门飞仲系需要另外去购买。
而今次呢就是27铺奇妙游本身就冇单独嘅儿童票嘅区分，因为佢呢主要系参与集章游戏啦、通关宝碟呢啲嘅项目。咁所以呢大家如果系即系话按套票嚟讲，即系话呢个27铺奇妙游呢个呢会系冇儿童票嘅。咁但系呢入园嘅门飞呢就根据祖庙博物馆嘅入园嘅安排去进行购票。具体嘅细节啦，亦都系以翻我哋现场嘅公告为准。咁无论点样都好啦，都系好欢迎大家去参与一下我哋祖庙嘅呢个夜场嘅活动，颇为之有意思嘅。接近傍晚7点啦，17点，你系所在何方呢？又系听紧电台，系一个点样嘅状态？亦都欢迎你可以同我一齐分享。呢度系 FM 94.6，亦都可以上到我哋嘅 APP 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2: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3: 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我们《朝圣办公室》这一次呢很精彩，我们有新的演员和大家见面的。
4: 我就是送水龟哥
5: 艾神啊。
6: 我是萧华坚。
7: 我是他爷。
8: 我是来多一份啊。
9: 我是猪八姐姐。
10: 我是刘思贤。
11: 办公室的骑呢趣事，打工牛马的喜怒哀乐，经典完美的搞笑喜剧。
3: 10月25号我们在台上见你啦。
11: 快点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 今日中国山河感受盛世如画，
12: 社画卷里有你我奋斗的身影。
1: 不忘初心，系接过前辈薪火，
12: 繁荣昌盛靠你我砥砺前行。
1: 为祖国自豪，远

0: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1: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2: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3: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2: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得。
1: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4: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5: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4: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5: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4: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5: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6: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7: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8: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8: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9: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8: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9: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8: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9: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8: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10: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11: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10: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11: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家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10: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12: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亦都系时候咧，同大家先嚟睇睇呢个天气嘅情况啊！佛山现时啦，五区咧亦都系提醒大家啦，咁啊依然系悬挂紧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同埋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咁另外咧，亦都提醒大家啦，现时咧喺南海区正喺度悬挂紧嘅系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提醒大家要留意啦。目前南海区悬挂嘅系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另外咧，禅城区同埋高明区。以及是南海区现在呢也都是悬挂紧就暴雨黄色暴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提醒大家要留意返呢一个天气的变化情况啦。是啦，禅城区、南海区以及是高明区悬挂的是暴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多个信号也都是在度悬挂当中，提醒大家留意返呢一个强降雨的情况。展望今晚到明日白天，佛山会是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吹两级的偏北风，气温介乎25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是65%到95%。另外我们都要睇返而家嘅最新预警，气象台方面提醒大家，受到雷雨云团的影响，预计佛山会转有强雷雨天气，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8级左右的阵风。目前南海里水、狮山、大沥、桂城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禅城、南海、高明的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睇睇而家路面上面嘅情况，就系、市区方面，佛山禅城嘅万丈天地周边嘅路段，文华中路、桂华东路同埋彩虹二街有缓慢嘅情况。咁另外，桂华路嘅金柏路口双向各方向都会系有缓慢。 祖庙、岭南天地商圈的祖庙路、健身路、天地路等有缓慢报告。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现在往蓝石方向都是不当好走。高速方面，现在收到广佛高速横沙至秘粗路段往开平方向有缓慢。

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鹤山方向车多又慢。南二环辣流服务区往龙岗方向唔多好走。同样是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方向有缓慢。广珠西高速监控中心方面显示顺德东立交双向步慢。容桂线南头北往中山方向而家车仔比较多。广明高速金白收费站往高明方向有缓慢。广肇高速金马大桥往肇庆方向车仔比较多。佛岗高速黄龙特大桥往北滘方向亦都系唔多好走。提醒各位嘅司机要留意返。国庆假期总会有一个嘅活动喺我哋咗緊。望望今日啦，喺男装方面亦都进行緊环两江2026中国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地点喺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听讲今日嘅销量非常之唔错，见到啦喺现场嘅话亦都有好多新车。包括腾势 EZ9S、长城 H10、全新嘅 N7 等嘅新车亦都完成咗首发嘅揭幕。今次展会都汇聚咗30多个知名汽车品牌，100多款嘅主力车型参展，可以讲系满足大家唔同嘅需求啦，同埋差异化一啲嘅购车需求。另外咧，今次咧亦都系投放男装300万嘅专项车险专项补贴，亦都叠加翻就系国家汽车以旧换新、媒体嘅专项配套补贴等等嘅政策红利，所以咧系切实降低咗大家嘅一个购车成本嘅。睇睇咧，今日啦吓，截至到中午嘅12点。2个钟头嘅订单已经突破咗160台，销售更加系突破咗3100万元，可见大家呢一个嘅强劲活力。现场买车唔好错过。

佢系小圆圆，我哋嘅同事小圆圆再等一千天，好好听，听出已有嘅一首作品。

0: 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13509952747。
1: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返中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淡淡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秋天一到，开始干燥，喉咙干干地，皮肤啊掹掹紧。如果食完嗰啲煎炸热气嘢，就更加之唔舒服啦。想话搵翻啲清润好状态，嚟翻碗龟苓膏润下，咁就啱晒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嘅龟苓膏咧，上线之后一直都系热卖当中嘅，靠嘅咧就系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草本食材，慢火熬制，真材实料。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嘅第二位，讲明含量够晒足啦。成日食啲煎炸嘢觉得唔够瞓，冇嚟精神嘅朋友仔，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咁啊啱晒啦。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随心搭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唔使话慢慢氹佢去饮嗰啲凉茶啦，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小甜品，解锁更多食法。草龟龟版加多味草本慢熬，配料干净，淡淡都系精华。密封玻璃罂装，开盖即食，无论系餐后小食定系话外带出门都好方便噶。唔添加任何嘅防腐剂，零糖零脂，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食得安心冇负担。原价一箱6盎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2盎，到手一共系8盎。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一份初秋清润好物大货企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3: 你好嘛，我系君顺。2026横两江金沙户外运动嘉年华呢个国庆假期咧就会精彩上演啦！欢迎你登录到金沙户外休闲运动岛啊！呢一次嘅嘉年华咧就会依托呢一度原生态嘅湿地资源啦，将大自然同埋潮流户外运动完美结合嘅，打造出沉浸式水陆双体验嘅户外盛会啊！其中10月3号系水上萌宠嘉年华，湾区桨板定向越野赛，嗱白天同步仲会开放动力冲浪表演。追求速度和刺激的朋友一定就不要错过这个这么动感十足的动力冲浪项目了。乘风破浪，解锁水上竞速体验，感受不一样的户外激情啊。至于网球和巴球的公众体验，无论是经常打球的运动爱好者，定是想组队切磋啊，又或者初哥想体验下网球运动的魅力，都能够在这里尽情畅玩的。同时超有趣的定向越野活动就重磅上线了。这个赛道就贯穿金沙岛湿地和两江碧道的沿线的。大家也可以组队趣味闯关，在奔跑探索当中去欣赏下自然风光，沉浸式感受下户外徒步运动的乐趣，非常适合家庭出游，好有结伴而行的。这个国庆假期就不用长途奔波的，一于来到丹灶的金沙岛，在绿水青山之间运动出下汗，放松身心，沉浸式体验下生态和运动碰撞的独特魅力啦。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还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1: 最地道的玩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还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4: 继续翻嚟我哋嘅喺呢一个国庆假期里边啦，又吹游佛山妙享金秋特备节目。

今日全天都有我哋嘅 DJ 们一齐陪住大家，有点唱，有倾偈，亦都有唔同嘅资讯带俾你。好似咧现正进行当中嘅，亦都系喺南庄啦，有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嘅活动，整个国庆假期嘅全时段都会陪住大家。咁其中咧，10月1号到4号啦，喺佛山国际会展中心正系进行嘅系汽车欢乐购展会，睇嚟今朝啦，哇，成交量都唔错。咁当然啦，除咗系各位买车之外咧，其实玩车朋友都好值得嚟呢度嘅，因为今次车展咧系会同步打造丰富嘅线下趣味赛事。今日喺户外广场咧有汽车趣味运动会啦，同埋南庄首届嘅泊车王挑战赛，最高可以赢得1000蚊嘅现金大奖，冇任何嘅门槛，冇门槛，欢迎大家嚟参与。咁同时咧，今次活动亦都有短视频大赛，咁啊到场嘅市民可以系围绕车展主题嚟拍摄短视频。发布到抖音、微信视频号平台等，带上话题井号南庄车水马龙井号，或者是井号请到南庄看车展，而且会 add 翻啦，就是同车时代，最高可以斩获3000蚊嘅创作奖金，哇，非常之丰富，而且唔单止播。仲有就系大家啦，到场领取门飞，可以参与免费嘅抽奖，有机会抽取吉利银河 E5 同埋比亚迪海狮05 DMI 一年嘅使用权。咁啊，继今日啦喺上昼舞台区咧，亦都举行就系话有趣派对宠爱同行萌宠。咁喺下昼时分亦都举行咗就系有趣派对嘅玩卡碰头会吓，咁啊欢迎大家嚟参与嘅。咁当然啦，我哋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亦都系同步开展，就系请到南庄看车展嘅专题直播。你有冇留意啊？亚洲时分嘅2:30到4:30啦，喺 Ken 哥评车嗰度咧，亦都有视频号进行一个直播噶。有冇留意啊？唔紧要，今日冇留意，听日继续睇。因为每日啦，上昼嘅10:30到11:30啦，以及晏昼2:30到4:30，喺 Ken 哥评车嘅视频号当中，亦都会同大家分享现场嘅盛况。好似咧见到喺后台留言啦，咁见到啊 Kimmy 话啦，真係好开心，因为今日见到你呢会係趁有时间去咗南庄打车展，打卡车展，亦都同我哋同事话同事冲笑合影攞到奖品添。哇，见到你呢份奖品呢喺个蓝色嘅福袋，睇嚟你份福袋嘅份量比我哋更加之犀利啦。咁 Kimmy 就话听日就休息一日啦，虽然只系休息一日，不过啦都可以带屋企人去周边城市去行下。哎呀，唔错啊，唔错啊！喺呢个假期里边啦，其实亦都借住呢个休假，可以同屋企人里边相聚啦，同屋企人里边行一行啦，倾倾啦，谈谈心都唔错嘅。期待大家嚟到呢个国庆假期里边啦，亦都可以同我哋一起分享啦。咁我哋今日除咗系呢个直播之外，其实延续在这个国庆假期7日的时间里面，上午的10:00到12:00，晏午的4:30到6:30，我们都有各大主持人陪住大家的。其实除了这个特别节目之外，我知道全天落来点点请，也都欢迎大家一起来打卡啦，倾倾偈啦，因为我们都有主持人陪伴住大家的。敬请关注点点呈现这个节目啦。咁除此之外，有福袋。欢迎你来到我们的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APP， 进入我们的 FM94.6 的直播间当中。我刚刚又派了福袋给大家了，这个福袋都颇为之丰厚的噃，黎妈发了一个呢就是等额的福袋，期待大家的参与啊，有好多好多的奖品可以领的，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了。这里是 FM94.6， 来到直播互动间的最左上角有这个福袋，记得领福袋啦。

0: 第四，杜汶阳嘅作品叫做《最美旧爱》，亦都系央视《莲花雨》呢一个嘅主题曲嘅粤语版本。
1: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2: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1: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2: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1: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0: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亦都喺呢个时候一起同你游一游佛山，了解一下佛山。吹游佛山妙响金秋，点样可以了解佛山？或者你话想知道究竟我而家周边咧有啲咩活动嘅话，好简单嘅啫，直接咧就系打开我哋嘅手机客户端佛山街 A P P， 我觉得会几快，因为里边有好多个指引俾大家啦。咁所以大家可以亦都喺里边会了解到，诶而家有啲咩活动，唔单止系活动，而且你会知道呢啲活动里边我点样参与，可以获到最好嘅优惠，包括喺呢个假期里边，刚才讲到啦，就系买车咁。咁其实我哋有国宝啦，或者有市宝。包括如果是今次参与到男装车展的话，还有我们媒体为大家争取一些补贴和优惠。所以什么可以最四通八达知道呢？当然是下载手机客户端佛山街 APP。 现在首页当中也都是有很多资讯告诉大家听去哪里吃喝玩乐。除此之外，如果你是下载佛山街 APP 的话，也都可以去到下面菜单栏上面有个同城的，打开同城菜单栏上面有些什么东西有好嘅玩啊。因为啦，即係如果你宅家啦或者係放松一下嘅话啦，呢度有个经典嘅马上消消乐，非常之有意思。咁其实呢就係经典嘅三消玩法，滑动连接三个或者以上嘅相同图案就可以触发消除，每局呢都会有一个目标分数嘅。当你达到分数嘅话就可以进入到下一关。咁而且仲会有国庆嘅小惊喜藏喺通关之后。每日呢都有三次嘅开局机会嘅。用完

完之后呢可以邀请好友助力，每邀请一位的好朋友成功助力的话，就可以获得一次的游戏机会，邀请越多开局的次数就会越多。而游戏将会累计活动时间之内呢，所有的局得分统一排名，活动结束之后排名前十的市民就可以有机会获得佛山家的精美双节好礼。冲榜非常之简单，除了你自己的三次的开局的话呢，亦都可以邀请好朋友增加你的开局次数。咁呢个活动呢会持续到去到10月7日嘅，所以而家加入仲系嚟得切，后面呢可以靠高分后来高上。非常之有意思啊，有冇朋友玩消消乐噶？我自己都系其中一个，平时玩开手游咧，其实我玩得唔多，都系通常玩嗰啲咧比较大傻瓜的那一种。你呢？有冇玩开呢？你不妨可以参与一下，玩一下啦！佛山家嘅呢个消消乐会唔会亦都有另一种嘅唔同嘅感受呢？望望时间，即将系去到5:30啦，依然在户外嘅你。会是在一个怎样的状态之下，又或者在家里面你所在的地方现在天气又会如何呢？不妨跟我讲声啊，现在望望我们的直播室外面，会见到好像还未落雨，但是已经是有暗沉的天气了。你所在的地方又会是怎样呢？阿张说下午好啊，一整天都在听节目。多谢阿张的捧场，希望你都有领到我哋嘅福袋红包啦，将呢一份嘅红包呢份嘅福气送到俾大家。咦，话咁快、啊，真系我啱啱见到咧，先领得几个红包，但系我而家再次刷新嘅时候，发现大家已经领咗红包啦。如果领咗红包嘅话，亦都欢迎大家可以系留翻个言啦，同我分享一下你嘅福气。呢、這个时候亦都欢迎你咧加入到我哋嘅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A P P。因为稍后5:30回来会同你分享一下今晚有什么好吃的，又或者你今晚有哪里好吃的，又或者是饮茶，将这个白天的饮茶进行到底，欢迎你同我一起分享一下。这里是 FM94.6， 我是霍立韵。

0: 下昼5:30。
1: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3: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4: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5: 够钟睇电视啦！我叫电视，欢迎你嚟欣赏我。麻烦你欣赏下广告先啦。
6: 爱人，
5: 广告睇完啦。如果你想睇精彩点播嘅话，请你揿你嘅遥控左左左右右右键咧就可以啦。嗱，扫呢个码咧就可以睇综艺，睇卡通嘅扫呢个。中正成为超级会员嘅话仲可以。
6: 哎呀，想睇个电视啫，做乜鬼咁复杂啊？
7: 套话收费复杂操作，咁嘅场景你可能都会遇过。整治电视乱象，国家量出重权，对有线电视、IPTV 同互联网电视展开试点治理，要喺全国范围内实现开机睇直播、收费包压减、提升消费透明度嘅目标任务，使电视套话收费同操作复杂现象的度显著改观。
6: 仲有了解使用电视明白卡，收睇电视更便捷噶。
8: 开机即刻睇直播，
6: 电视体验。爽好多，
9: 最地道嘅玩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0: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11: 6:30啊，即将要到步入呢一个6点钟嘅时刻，真系有啲肚饿。哇，一天下来。

0: 系你还好吗？好啦，咁我哋稍为一阵啦，亦都会同大家再去分享呢一个嘅福袋红包，记住加入我哋嘅佛山家 APP 当中，一齐倾倾偈，互动交流啦。有啲肚饿，你会选择去边度食饭呢？而去食饭之前呢，一定要睇返呢个路面上面嘅情况。再次提提你啦，佛山万象天地周边啦，文华中路、桂华六路同埋彩虹二街继续有缓慢嘅情况。啱啱见到我哋前方记者啦，今日亦都拍返嚟一啲嘅新闻报道视频啦。咁讲到有啲朋友仔今日啦喺万象天地呢度啦排晒队排足两个钟。佢哋都话直啊。哇好犀利啊，点解你哋可以咁叻嘅。有时真的排两个钟叫我嚟排，我一定会脚都跛埋㗎啦。真係会好脚软。但係相信一定係有好吸引好吸引大家嘅呢个吃货嘅东西，係咪广东人嘅呢个吃货精神係不可或缺嘅，真係即係呢个係值得点赞嘅。所以可能为咗我哋打卡某一样嘅美食等咗两个钟，唔紧要，精神可嘉。好啦，再嚟睇下啦，就是隔篱嘅桂华路金柏路口，而家各方向亦都有缓慢嘅情况。祖庙岭南天地商圈、祖庙路健身路同埋天地路有缓慢。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而家往兰石方向行得唔多掂当。文华北路、佛平路口各方向亦都系有缓慢报告。高速方面，而家见到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往龙岗方向布慢。广珠西线顺德东立交往广州方向唔多好走，容桂收费站往中山方向车多有慢。广明高速佛北陈北大桥，广明高速嘅陈北大桥往北滘方向有缓慢。同样喺广明高速嘅先冲收费站往高明方向行得唔多掂当。佛岗北高速平胜大桥以及系盐南路收费站，而家往吕水方向亦都系有缓慢报告。另外亦都要提提大家，今晚地铁二号线、三号线、南海有轨电车一号线以及系广州七号线，今晚会延长运营服务时间一个钟头，敬请各位朋友留意。肚饿嘅时候系时候，亦都要睇下有啲咩好食啦。请问你而家喺禅城区、南海区定系三水高明呢？如果你喺边个区嘅话，都打个卡话声俾我听啊！好似喺禅城区嘅话，上几晚咁啱得咁巧下我夜晚啊，咁啊亦都经过德心斋，哇！真系发现啦，已经好耐冇去德心斋食嘢啦。虽然这个老字号呢，其实佛山有几多朋友知呢，德心斋咁而家其实佢最出名嘅系咩呢，全都佛山人应该知吧，就系呢个非遗扎蹄，扎呢就系扎马嘅扎啦，的手旁一个好勾系啦，扎蹄呢就系呢个蹄啊，猪蹄嘅蹄啊，咁真系系啦，扎猪蹄，扎蹄非遗扎蹄，已经300年嘅老字号，省级非遗德心斋嘅呢个猪脚包住瘦肉卤制嘅切片，肥瘦相间，老香醇厚，咁可以讲系祖庙片区必打卡嘅正宗广府特色嚟嘅。细细个咧，我发现都会系有扎蹄呢一个嘅，即系特别系拼盘啊，传统嘅酒楼，特别系我哋饮即系饮喜酒嘅时候，唔知道大家而家仲有冇啦？我记得早几年饮喜酒仲有，而家就好似。好少见啊，即係大家会有乳猪拼盘啊，系咪个拼盘上嚟嘅时候其中会有一份就係扎蹄嘅，咁就係呢个嚟自德心斋。咁如果喺市区呢，不忘要打卡呢个嘅辉记糖水啦，有芝麻糊啦，我最鍾意就係呢个乌醋姜啦，我基本每一次去辉记呢都一定会点呢个乌醋姜嘅。芝麻糊呢一个呢价格亲民下，大碗又实惠，由细食到大。咁仲有油记，我发现最近呢我都会去开发游记餐厅嘅。咁以前会觉得真係排队王，我觉得佢真係我哋佛山傍晚时段一个排队王嚟嘅。每日呢个排队起码即係每间店都有100人左右吧，目测而已下。咁但我真係觉得真係抵食夹大件囉。咁总店就喺金鱼街啦，咁其他店好似有良苑店啊，咁其他嘅位其实大家都可以睇。其实除咗总店之外呢，其他店佢当然有排位，但其实你夹一啲时间去下，因为我呢排都将游记作为我嘅饭堂。咁我就发现 有啲时间其实你系可以执到位去嘅，咁又唔使话点样排队嘅。咁啊，有寄餐厅嘅话就好传统啦，比如系白切猪手啦、黄鳝焗饭啦、反沙菠萝呢啲都系老菜啦。仲有边啲啊？仲有，仲有好多啊，讲唔出啦。当然佢仲，我而家要比较中意食佢嘅呢、這个咸酸啊，嗰、那个叶酸嗰啲咧。我唔记得点讲啦，嗰啲好似佢有佛手瓜嘅，跟住会有其他嘅品种都好好食噶，所以大家都可以，包括佢而家又有黄皮，黄皮柠檬茶，同埋有其他几个品种嘅饮嘅嘢啊，食嘅嘢都几好。反正你盲点我都觉得喺有记系好食噶，咁啊欢迎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上年都系藏无虚席嘅，可以讲系禅城老牌网红粤菜天花板。还有一个好吃的呢，其实我自己没什么留意，因为我都吃过一两次，但后来呢是有外地的朋友来到佛山的时候不断地向我推荐，而且他自己吃过他觉得很好吃的。这个什么呢？就是盲公园。盲公园呢，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他就在飞鸿街的，就在祖庙隔离，就是你看完舞狮之后，舞狮那个位置呢，黄飞鸿纪念馆，就是祖庙黄飞鸿纪念馆呢，不是有一个口是出口来的，出口出了来之后转左，左手边就会有这个盲公园的了。那这个盲公园呢，其实都是佛山一个非遗特色小食来的，就是鱼丸，跟住在里面呢可能会夹一些的其他的馅料啦，或者是由直接鱼丸。我觉得是我好多朋友来佛山呢，我带他们行完祖庙之后都会基本选择的一个小食，即是未到饭点，但你又行完祖庙之后攰攰地，咁就在那里歇歇脚，跟住吃个盲公园都挺好的。咁仲有其他啲小食呢，唔一定非遗，但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同埋如果大家平时呢工作太忙，好似好少去记挂呢啲小食，特别喺我哋中学时代成日由细食到大嘅话，仲有乜嘢啦。禅城街嘅仲有某某牛杂铺啦，某某牛杂铺啦，某啲中学嘅后面啦，係咪，比如係荣山中学后门嘅嗰啲牛杂铺啦。嗰、那个区我觉得都有几间係 ok 好食嘅。咁仲有我自己平时食开就会去佛大商业街里面呢，又有某某牛杂铺啦。不过我觉得阿姨传承咗落嚟之后呢，咁又有啲唔同嘅味道嘅。大家都可以不妨可以分享一下的，快点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了。这里是佛山家 APP 直播互动区当中，可以跟我一起聊聊天。那还有呢，就是圆碌碌，他的老店大家知不知道在哪里的？他的老店呢在二中那边，叫二中圆碌碌甜品店，但应该不是的。我记得我一直概念当中圆碌碌的老店应该是在电大对面的，不知道是哪间呢，大家不妨可以分享一下。圆碌碌糖水铺，咁啊最经典咧就系芒果肠粉啦，我都基本系必点嘅。咁啊当然仲会有就系应记面家啦，南善小食店啦，呢啲大家应该都颇为之熟噶啦。食肠粉嘅话，肠粉好多间啊，又系咪嗰间新好？跟住仲会有喺禅城区有人人啦，喺盛唐街嗰边嘅。大家平时食肠粉铺真系仲有边间噶？或者平时行开嘅话，会中意食边间肠粉啊？有人话去张茶嗰间嘅，但我真系去过嘅。有一次系我个朋友，即系外地嘅朋友过嚟探我，咁佢话我睇到乜嘢书系嘛，小乜书嗰度咧，话打卡喺张茶嗰边嘅边一间咁，咁我又会觉得见仁见智咯。当然我唔知道老板有冇听电台啊，我知道好似佛大阿姨呢佢係有听开电台，所以我唔敢亂咁讲。好嘛，咁咪欢迎大家呢可以喺 FM 佛山家 APP 喺花生后台呢一起互动留言，睇下你心目当中嘅佛山小食店。禅城区先啦，先讲禅城区下，一阵会讲下南海区同埋三水高明各区嘅顺德区。顺德太多小食店啦，讲唔嚟啊，我一讲呢我驚会俾人闹。Anyway， 你有心目当中有好的小食店的话，都欢迎你跟我一起倾倾偈，分享一下。阿玲话傍晚好啊，岭南大道东平桥那边已经是落住雨的了。我街市博室这边好像似乎就没有看到，因为我是东平桥的这一边，又不知道是那边还是这一边呢。如果有落雨的话跟我讲声，多谢大家。 呢度系 FM94.6， 我哋稍微听听广告客户声音。
1: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

0: 最高可享受5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1: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斑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这个国庆万象罗行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和插画展览散落在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4: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来体验，亲子加宜。
3: 10月1号到7号来罗行老墟赴一场街巷中的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4: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3: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5: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在斑马线，
6: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7: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3: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6: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7: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即参与。
8: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4: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8: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4: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的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的喜闻乐见。
8: 你而家收听的是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9: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妙享金秋。借住呢个国庆假期，如果你系留守喺佛山啦，冇点样出外嘅话，我真系好希望大家好似我咁，唔一定啊，但系我会觉得啦，啱啱喺同大家分享嘅呢啲小食店嘅时候，你发觉哇，真系好似好耐冇去过啦，不如今晚去咯，或者不如听日去咯。其实唔单止自己去嘅，即系你可以同屋企人去啦，同朋友、同自己嘅小朋友一齐去。点解咁讲咧？因为呢啲嘅记忆有阵时真系买少见少。咁同埋我其实琴日啦，好即兴录咗一个嘅视频。都会同大家分享，因为昨日晏昼呢，就罗振宇就得到的那个 CEO 罗振宇，他就举行了一个的直播，因为都找到一些大咖，那个直播主题就是 AI 时代之下家庭教育的新解，新就是新旧的新，解就是解说的解。那在里面都会讲到，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行走的数据观、数据库来的。我们有很多的记忆，我们有很多观点、很多的经验，而这些经验是没有人可以代替到的。但这些都会是我们一个很珍贵的一些知识财富来的。这个知识财富不是我们写书或者某一个的学科的知识，而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活在这个世界上里面的一些经验。呢啲经验佢系独一无二，好有意思嗬。所以我话会将呢啲知识去传承喺下一代嘅时候，话俾佢听呢个系我曾经嘅记忆。我觉得呢个都系我哋亲子里边好好嘅一个交流同埋一种教育传承嚟。所以不妨呢几日有时间，如果你真系冇咩地方去或者冇咩计划，净系希望喺市区去里边留低嘅话，我觉得你不妨亦都可以带住小朋友同埋屋企人去打卡一啲我哋曾经。习以为常的一些小食店，或者曾经是成为你饭堂的店铺，你可能你会去试翻那种味道的时候，已经不如你曾经的理想，或者已经不是你记忆当中那种的口味，但是不妨碍这个店铺在你曾经记忆里面它所处于一个重要的位置。见到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的留言，他说圆碌碌的手店在一小隔离，哇 喺咁耐之前，应该好多年前啦，一小隔离。而家你睇一小隔离，其实已经变咗好多，有好多唔同嘅铺头，已经好似冇几间旧铺啦。一小隔离，边边隔离啊？我记得一小隔离仲有一间大排档。哎呀，有时话到嘴边又唔记得大排档嘅名啦。嗰间大排档都算好耐啦。咁再系再隔离就有龙凤阁啦。嗱，龙凤阁都原店都唔系喺呢度系嘛？大家记唔记得起啊？龙凤阁嘅原店应该喺升平路。咁后来而家嘅龙凤阁已经系有少少变咗，即系已经系好现代化噶啦。咁就喺一小嗰度隔离啦。咁另外往另外嗰边建新路嗰边嘅隔离嘅话，而家好多店铺有宵夜铺啦，有炸鸡店啦，有系咪咩咩韩国菜定唔知咩菜嘅店都会有咯，嗬？咁好似都变咗好多咯。天伟就讲到，天伟话老牌粤菜应该系天海啦，有记比较多新口味，就算系做鸡鱼虾呢啲口味咧，都比较新式啲嘅。咁系啊，有记会相对新啲，同埋有记佢会更新翻，偶尔会更新一啲菜单啦。咁但系白切猪手呢啲啊，猪大肠嗰啲老嗰啲都有老牌嘅一啲菜式喺度嘅，吓反沙菠萝呢啲咁都老牌啦。喂，天海咧，我想问下大家嘅。即系如果大家而家喺收音机旁边啦，我上排食咗个菜叫做芋头啊，炸芋头啊，即系芋头里边咧，即系外边系脆皮嘅，但系里边咧就系嗰啲糯糯嘅芋头蓉啊，系边间系咪大笨象嘅特色啊？定系话禅城区嘅话应该系南苑，定系边间嘅特色嚟嘅？定系天海嘅特色啊？炸芋头卷啊！我记得以前边间铺真系好出名嘅，但系而家好似真系已经唔记得系边间铺。我曾经即系上几日系突然间喺另外一间嘅酒楼里边食过，咁哇吓，好有记忆啊！即系有阵时咧煮翻呢啲老菜嘅时候，你就会觉得非常之感动。好似沙翁咁，早几年咧，突然间有人做翻沙翁嘅时候，你觉得哇，真系！但系当而家全世界周围都有沙翁嘅时候，你就觉得好似又唔矜贵咁噶啦。有啲咩矜贵嘅菜食啊？比如系瑶柱鸡啦，仲有冇人记得以前嘅三品楼啊？老佛山应该会记住个嗬。好啦，同你分享嘅系禅城里边嘅好味道，一阵要同你讲讲南海区。

0: 翻屋企啦，衰仔。
1: 黄俊，你妈喊你回家吃饭。
0: 知道啦。
2: 翻屋企食饭啦喂，大个仔孙贤嚟自我哋嘅同事黄俊、子浩同埋杜文扬，亦都有交通国嘅一个一齐嘅合唱。
3: 最地道嘅玩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4: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2: 大个仔，无论如何都要翻屋企食饭，因为系你今晚咧同屋企人咧会系喺街嗰度食饭咧，出去咧抱抱。我谂今晚咧啲食肆咧都会系排晒长龙，唔知今晚有记咧。会排成点啦吓？阿有记唔知会唔会听电台呢？阿厨房啊，大哥系咪？真系嘅，有阵时我去到一啲嘅店铺食饭，特别一啲卢志豪嘅店铺咧，去食饭嘅时候，诶，点解一行到入去听到会系我电台嘅声音嘅？有嘅，经常会有嘅。所以多谢晒大家捧场，咁啊，今晚希望大家咧真系人气旺旺啦。OK， 咁刚才呢同大家分享咗喺禅城区啦会一啲嘅小食啦。其实讲起小食真係好多，比如刚才讲到肠粉嘅话，阿 Ling 就话辽源路嘅云香嗰啲肠粉呢係用布嚟拉㗎。嘩，係好似好耐冇试过，我都得闲去睇睇，去睇睇本地嘅美食。2751就话佢食过一间喺禅城区普君西路一个叫做第五档鸡嘅，叫做好好食嘅，呢啲鸡汁好好啦，有鸡味，简直就系佛山白切鸡嘅代表，哇，好犀利啊！我上排咧会见到喺花园街啊，禅城区花园街有一个叫鸡叔嘅嗰个叫做咩铺头，四个字嘅啫。系啦，咁佢嗰啲鸡白切鸡又好正㗎喎、哦。即係有阵时呢我哋广东人都系永远嗰餐饭都系离唔开嘅，真系一定要白切鸡。我真系一啲地方呢嗰啲食肆嗰隻鸡靓啦，嗰个餐饭你会觉得好满意。你会唔会系呢种嘅传统，真系佛山人或者传统广东人啦，我应该系其中一个嚟嘅。好啦，咁啊，继续亦都同大家分享啦。比如今朝吓，今朝早餐咧，我就好开心饮咗一碗省粥。于是有朋友问我省粥系咩啊？大家知唔知啊？早上早餐饮一碗省粥，我有省凳啦，系咪省歌啊各方面嘅？咁啊，省粥系咩咧？大家知唔知啊？嗱，开估下吓。咁啊，如果大家 OK 嘅话，我发个大红包、大福袋俾大家喺我哋嘅呢个直播间当中，一齐估估呢个省粥系乜嘢？剩返嘅时间落嚟同你分享一下南海区啦。而家我刚才同大家分享都会系啊乜乜系佛山嘅天花板，系咪粤菜天花板。而讲到南海区呢，呢个宵夜嘅顶流绝对系呢一间啦，余文乐。咁佢系爆炒扇片啦，一个啫啫牛蛙等等啊，生滚瑶柱粥。佢系好多嘅，佢好多嘢我都觉得好好食嘅。咁而且有多间唔同嘅店，咁亦都系应该系而家我哋首选。我记得有一次呢我去嗰边等位。等咗应该两个钟定三个钟，当然啦，呢两三个钟我真系唔系乖乖地咁坐喺度，而系去朋友屋企先嗲咗一阵茶先，等到差唔多九钟先至去食。但你会发现真系哇，系大家嘅呢种热切度系非常之高嘅，即系呢个系唔单止宵夜，系晚间食饭一直到直落宵夜嘅呢个顶流嚟嘅。咁仲有我哋小编就推荐啦，喺南海咧，比如呢个小草糖水啦。小草糖水海棠村嘅店亦都系非常之唔错啊，比如呢度嘅香芋西米啊、红豆双皮奶啊，咁啊南海区仲会有长润餐厅、捞起秋茄啦、鱼肠炆秋茄啦，哇！呢啲秋茄嘅相关品种都系非常之唔错嘅，而仲有润和山庄啦，有单造嘅 table 糖水屋。有金月山庄，呢啲呢都会系有网红，比如系之前一啲嘅网红佢哋都去过嘅。除此之外，南海其实我仲会知道有好多其他唔同嘅牌子，可能我哋小编觉得呢个篇幅有限，未完全写晒南海区有啲乜嘢嘅即系网红或者大家觉得会好正嘅一啲餐厅。比如下，比如我知道食凉瓜刺身嘅大顶苦瓜，嗰啲都系网红餐厅嚟嘅，咁我都会觉得几好。比如系足球场餐厅，嗰边啦吓，喺桂城方向嘅，都几多嘅。如果有嘅话，你而家所在地方系边度咧？不妨亦都可以推介一下你所在地有啲乜嘢好饮好食嘅，或者边啲小食店你觉得系不容错过嘅啦。 黄莹佢话岭南日品嘅瓦岗鸡都唔错噶噃，系啊，唔错噶。哇，即使已经有人估中咗啦嘛，周周有钱。佢话系皮蛋瘦肉粥，系、啊、真系啊！我都话啦，省粥系皮蛋瘦肉粥，但可唔可以针对个人发红包嘅咧？我要研究一下先吓。多谢晒你嘅估，估啱咗啦。讲完南海区，嚟睇下顺德区。顺德区嘅话咧，这个牌子应该系因为好多网红嘅拜访啦，然之后亦都令到佢咧就系花开遍地。因为呢一间店除咗总店之外，你会发现真系各地都已经各区开紧啦。佢就系融边排骨饭。原来咧系喺容桂街道容边社区有呢一个嘅容桂总店，但你会发现咧呢个容边排骨饭嘅类似品牌已经系开遍地，干蒸排骨啦、干蒸猪杂、干蒸粉肠，亦都可以讲系顺德嘅干蒸排骨嘅创始顶流，无水大镬嘅干蒸，肉质非常之鲜美，而且佢攞上嚟台嘅时候，那种滋滋啊那种感觉就好似同铁板烧差唔多，应该系广式嘅西餐。你呢又会点睇呀？欢迎你留言嚟到我哋嘅佛山家 APP 当中一齐互动倾倾偈，喺傍晚嘅呢个时分去搵食嘅时间，同我分享一下你今晚又喺边度食呢，又或者系我哋佛山街有啲咩好食嘅值得向大家推荐。欢迎你嘅推荐，我哋稍后见。
5: 傍晚六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熟悉的旋律穿越岁月，激昂的歌声滚烫心灵。
1: 代代传唱的经典是最深情的告白。
2: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初心从未有改变。
0: 历经风雨，初心不改，我们以赤子之心不负时代，不负感受。

0: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0: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0: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0: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2: 946老方，
3: 六点钟打后睇睇而家嘅路面情况。首先见到咧就系佛山万象天地周边嘅文华中路、桂华六路、彩虹二街持续车多缓慢。自驾车前往的市民可以是选择外围的文华公园、岭南明珠体育馆、九鼎国际等的停车场来停车。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金柏路口各方向也都有缓慢。祖庙方面见到祖庙岭南天地商圈的祖庙路、健身路和天地路也都是见到有缓慢的报告。福贤路双向有慢车仔比较多。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亦都系有缓慢报告，敬请各位司机要留意。再嚟睇下高速方面，现时收到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往龙岗方向布慢，广珠西线北滘东路段往中山方向亦都系行得唔多掂当。同样系广珠西线三龙湾收费站，而家往广州方向亦都系车多有慢。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4: 946天气预报，
3: 睇气象台方面嘅消息，目前雷雨云团正系影响顺德区，咩预计啦？未来一个钟头左右，顺德区咧会转有雷雨，间中雨势会比较大，伴有七级嘅阵风，要注意防御雷电、短时大风同埋短时强降水等嘅强对流天气。目前咧，顺德气象台亦都会系悬挂咗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提醒各位朋友要留意啦。咁另外要睇翻喺禅城区。过去的两个钟头，禅城区出现了强雷雨，祖庙录得最大的累计雨量是 23.7 毫米，同埋最大阵风6级。目前雷雨云团已经是减弱。咁佛山市气象台咧，亦都系喺17:40解除禅城区的雷雨大风预警信号。展望今晚到明日白天，佛山是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吹两级的偏北风，气温介乎25-31摄氏度，相对湿度是65%-95%。
1: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5: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1: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5: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家 APP 的花生村区，分享假期中的喜闻乐见。
1: 你而家收听的是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3: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妙享金秋，继续翻嚟我哋嘅直播时间，一直会延续去到六点半钟。欢迎你嚟到我哋嘅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A P P 打卡直播，领取福袋，留言互动交流，有咩好嘢食呢？欢迎你一齐分享。我系霍立云。

0: 就系少见少华坚，点解我系欧阳锋？
1: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2: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1: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2: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1: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0: 傍晚啦，翻屋企食饭。啱啱望到后台啊，咁大家咧喺今日早上到晏昼一直喺度分享紧，就系今日出咗去食漂亮饭，难得放假，系咪一家大细咧都可以出去咧，即系享受一下平时真系冇乜时间去食到一啲嘅美食啊，一啲开心嘅事情，都不妨喺呢个假期里边，咁样先叫放假噶嘛，做一啲自己开心嘅事情，系咪最紧要开心？咁当然啦，嚟到傍晚时分啦，系时候亦都要食食饭啦，睇下边度有好嘢食咯，或者自己嚟搞掂啦。刚才同大家分享咗喺禅城区同埋南海区一啲美食，我相信啦，好多朋友都话唔系，唔止咁多噶，咁系啦，欢迎你嚟到我嘅直播间当中留言讲低啦。除此之外啦，我直播间当中啦，而家亦都系有红包有福袋，亦都欢迎大家嚟到呢度啦，一齐抢抢红包吓！小木工有皮蛋瘦肉粥，系啊，我已经发咗红包啦，大家快啲嚟领啦！系啦，咁大家都估得啱嘅。跟住落嚟同你讲下顺德，虽然我都唔系好愿意讲顺德，因为讲顺德咧，你硬系觉得咧好味嘅总会喺你左近，真系唔一定系我哋官宣啊，或者系大家觉得网红啊流量比较大嗰啲店嘅。刚才讲咗榕边嘅排骨饭啦，咁啊仲会有就红星光嘅红星光发煲仔饭啦。讲到顺德煲仔饭嘅话咧，仲有一啲嘅其他网红标杆添噶吓，咁啊唔多话啦。咁啊再嚟讲就系大良冇米粥啦，呢个亦都系。我觉得外地人必打卡的地方吧，但本土其实见仁见智啦，可能在你心目当中也都会有另外一间食得更好或者不是很知名啊的一些捐窿捐纳。因为我知道顺德人，其实我都身为半个顺德人，咁我就会发觉其实有阵时真系唔一定话大家会觉得好嘅嗰间或者网红嗰间嘅，而系你反而越鍾意嗰啲捐窿捐纳啦，冇咩大招牌出嚟嗰啲啦，反而嗰啲仲好味啲。Anyway， 咁对于我哋朋友嚟讲嘅话，如果有朋友嚟到顺德嘅话，去边度食啊？咁系冇米粥其中一个首选一个啦，榕边排骨啦，咁跟住仲有呢一个金榜嘅牛乳牛奶啦。国庆期间啦，喺金榜呢边咧亦都有活动吓，咁大家记得过嚟呢边打卡啦。咁仲有大润龙眼炸猪肉啦，吓捞德顺啦，喺华盖里店嘅万事如意啊，呢啲店都系打卡店啦。好，再嚟睇下高明区。高明区咧上线濑粉店系啦，咁咪都会系濑粉店、年轻濑粉店啦、凤源濑粉都会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嘅。咁啊，仲有高明牛街啦，成日都讲噶啦。咁啊，因为佢系真系属于高明嘅顶流网红牛街，而且咧现宰嘅新鲜牛肉去到你嘅窝前嘅话，真系你睇住佢都好似似乎啲肌肉都仲喺度跳咁啊，非常之新鲜嘅。吊笼啦、雪花牛肉啊、窝底牛肉火，哇！一讲起已经好想食啦，呢个假期唔好错过高明牛街。国庆假期咧，亦都有一啲嘅活动啦，喺呢度啦，就系同大家一齐玩嘅。咁啊，三水方面就会有呢一个嘅孤具记大排档啦，喺快市街店嘅功夫一家醋留香，哇！臭屁醋我哋叫而家叫长寿醋，三水咧有几间我都觉得系唔错嘅，值得大家去 join 个 turn 看一看。上几日啦，同屋企人一齐食饭，即系中秋假期嘅时候，咁仲喺度讲起就话，食肠粉咧去边间去边间啦，去边间啦，咁但系又大家互相介绍啦，跟住讲到食呢个长寿醋又去边间啦边间啦，咁大家就会真系佛山人咧一讲起食嘅话咧，呢个话题就已经不断啦。咁又讲返嗰句就话，似乎嘿而家呢大家好似各自都玩手机，亲戚坐埋一起呢都少不了就係拎住部手机喺度玩，冇咩偈倾。其实唔係㗎，你可以讲好多㗎，可以讲食就已经可以讲好耐啦。在于嘅係大家愿唔愿意去倾嘅啫，你话呢一讲起食，其实好多人都会愿意讲，好愿意倾嘅。包括食牛杂，你就会讲起，喂，去边条街咧？嗰度啲牛杂好食啊，系咪？仲有啊，去边度咧？啊， 上排我仲同屋企人讲起食猪腰，即系除咗猪腰乜家嗰间之外咧，我知道其实有好多嘅地道嘅猪腰，可能要去到人哋嘅咩单车房楼下嗰啲地方去食嘅，嗰啲先好正宗，又唔腥啦，又有啲点样嘅话，我话大家都好正，跟住食完嗰啲咧又好暖胃啊，点样？一讲起咧已经口水流啦。你咧系一个新嘅佛山人，亦或系传统嘅佛山人咧？欢迎你嚟到我哋直播间当中一齐互动交流。呢度系佛山家 A P P 嚟到花生栏下边选择 F M 94.6嘅直播互动区。晚上嘅8:18:13啦。我哋继续一齐嚟听听歌，由 DJ Ken Jim Carr。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甜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装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你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日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
2: 秋风起，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3: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2: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亿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3: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2: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4: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5: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4: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6: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7: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8: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探员。国庆想带埋小朋友沉浸式解锁岭南古韵的话，就一定不要错过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了。从即日起持续到10月20日，祖庙博物馆每晚的6点半都会开启夜游活动，大家可以带埋小朋友一起穿越回去清代的佛山古迹。祖庙呢就素有东方民间艺术之宫的美誉，今次活动就以祖庙经典的楹联作为灵感，复刻了当年27铺的商贸盛景，入园就可以化身古镇街坊，开启沉浸式的游园活动了。园区入面有各式各样的主题灯组流光溢彩，里面的市集亦都汇聚了佛山陶艺、广绣、香云纱等等的非遗手作，还会有地道的广府美食可以打卡添。不止啊，还有精彩的演艺轮番上演，好像黄飞鸿纪念馆的醒狮争霸、叶问堂前的功夫展演，还有广府分族的情景剧，令到小朋友可以近距离读懂佛山武术和民族文化。亲子的互动玩法亦都相当丰富，只需要29.9就可以获取到一本通关宝碟和20张银票，我们可以挑选古风身份和小朋友一起开启任务，一边同 NPC 互动集章，一边挑战投壶、猜灯谜等等的传统游艺，闯关赢银票兑换限定版文创，在玩乐当中了解佛山天下四大镇的历史故事。温馨提示一下，入园的话都是需要购买祖庙的门票的，国庆期间门票是享8折优惠，折后大概每位就16元。通关宝碟的套餐可以线上在佛翠游小程序那里购买，亦都可以入园去到大灰堂现场进行选购，趁着国庆假期带上小朋友走进灯火下的祖庙，感受鲜活的广府市井烟火啦。
8: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7: 假期还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翠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听听好歌，亦都听听啦好嘅资讯。今日同大家分享咗咧，就系话五区哇有好多好好食嘅嘢。你咧今晚会去边度食啊？啱啱咧亦都会收到屋企人啦，同我发信息啦，同我分享紧最近一个喺教育方面比较大嘅新闻。好多人都话：喂，你唔表个态啊？点解你唔讲下咁？第一，我其实讲咗嘅，但系可能大家冇去太多留意。当然，因为我就剪唔切。其实好多嘢讲嘅，咁但系另外对于呢件事咧，其实我又唔系好想讲。咁系咩事咧？咁就系、是。都是真的这两日在我们广东教育界来讲是真的颇为之大的一件事。那日前就会讲到在清远也都是发布了一个关于学生健康成长的计划。那里面讲到的就是12年贯通培养的这个问题，于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那我看回原文件下，因为所有东西都不要道听途说。你知道大家，如果大家听开我平时家长学堂的习惯，你都会留意到，就其实我一定会跟大家讲话，你不要道听途说，一定要睇翻我哋嘅原文件。系啦 ，Hello， 大家好。因为平时我都会引导我自己嘅家长听众，一定要睇翻原文件。咁我睇翻就话清远嘅呢一份原文件里边啦，其实好小字，亦都只系几隻字。咁里边会提到就系12年贯通培养，2027年抽试点，即系喺明年一年之后咧就会进行呢个12年贯通培养嘅试点。试点地区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小初高一路读上去，唔使中考分流，减少重复应试。嗱，呢一个嘅原文系咁嘅，咁但系由佢而引申嘅发散性思维就会好多啦。亦都会有人讲到就系话，唔使中考啦，系咪？不用中考分流，於是大家就将前面嗰四个字截出嚟，就叫不用中考。咁所以其实係会有少少同佢原意唔一样，因为原意係不用中考分流。是咪？咁所以大家点样去读呢个文件，其实都会好紧要下。咁当然其实对于我哋大众嚟讲，我哋又唔系成日读文件，或者唔系成日写开文件人，我点去理解呢？咁所以啦，因为一石激起千层浪，咁跟住后续包括清远教育部门啦，同埋清远发布啦，以及后来到广东发布，点去评论呢件事呢，就只系形容咗呢个文件嘅出台只系12年贯通培养，同埋2027年秋天嘅时候会进行试点，正系咁样。咁即系秋季学期开始试点，咁所以其实呢件事要同大家讲嘅就系佢只系试点地区，试点地区系讲乜嘢？可能会系一个县、一个村，又可能只系一间学校会进行试点。咁呢个试点唔系代表话俾你听系唔使中考，而且从长远角度嚟讲，同埋从而家目前我哋国家嘅12年贯通培养嘅呢个角度嚟讲，并唔系话要取消中考嘅，中考佢一定会考。只不过是一种怎样形式去考核，同埋呢种考核方式会变成怎样呢？当然同分流是有关的，唔使中考分流唔代表唔进行中考，只是佢会以一个怎样嘅形式出现。咁呢个亦都系大家要拭目以待，同埋跟住落嚟其实系未有细则嘅，即系话从而家开始去到明年之间，佢都只系试点，即系话我第一。我等到明年27年都未是实行，它只是某一个试点去实行而已，所以距离不用中考或者不用中考分流是远了呢。这个就是我的认为，因为我觉得这件事都颇为之大，所以在节目结束之前也都讲回少少我们家长学堂里面的内容跟大家分享。因为由今朝开始，其实陆续都会睇到好多人啊，或者喺我哋后台一啲嘅听众都会问：诶，霍老师你嘅意见系点啊？你点去睇呢件事啊？咁啊，直到今晚见到屋企人都发埋俾我嘅时候，我觉得都不得不去睇呢件事啦。毕竟都系近日我哋教育方面嘅热点大事。好啦，咁啊，亦都系借住我哋 Radio Man 嘅呢首嘅作品结束我哋10月1日。这个的特别节目这一拍了，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国庆假期。我是方立韵，欢迎你在日常的时间当中留守在 FM94.6 留意我们的家长学堂空中家长学校，以及 FM92.4 早上7点到7点半有家长学堂的这个节目。祝你有个愉快假期啊，拜。

0: 傍晚6:30。
1: 各位听众，以下将为你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各地举行国庆升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特写国旗升起之前，
2: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起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4: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5: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3: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6: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3: 这个假期，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7: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10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

0: 一年，公司员工井浩。
1: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
2: 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
1: 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心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
2: 与新区一起成长。
0: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3: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0: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4: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15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5: 清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6: 立正，向国庆

0: 天凌晨的天安门广场，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早早守候在这里，等待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升起。请听特写国旗升起之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 10月1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五星红旗的升起。
2: 为了是我爸爸啊、刚去世，对，找到了他这个心愿，没了成，所以这次来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1: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老人生前一直想来北京看一次升国旗。
2: 爸，这次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天安门看国旗。
1: 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两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
3: 就是我把他的主页挂出来，就像他自己来到这里了一样。
1: 广场的另一边，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郭峰杰，10多年前他和家人曾经来过一次，
4: 因为出来北京上学，想在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举国欢庆的氛围。
1: 6:10左右，升旗仪式正式开始。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平歌振翅飞过天空，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

0: 从今年10月1号起，国家移民管理局全面建立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今天上午，在黑龙江北极村、新疆霍尔果斯、港珠澳大桥等大型对外开放口岸，广西德天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集中举行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撤国旗这里。
2: 今天早上5:18，地处祖国最东端的黑龙江省抚远市，随着第一缕阳光掠过地平线，一场盛大的升旗仪式在东极广场举行。黑龙江抚远市乌苏镇渔民赵春峰：
3: 我们渔民呢，常年在江上打鱼，江面很宽。每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就回头看看这个咱们的国旗啊，心里非常非常踏实。
2: 同样，在今天上午，辽宁丹东、内蒙古满洲里、新疆红旗拉甫、西藏里兹、云南瑞丽、广西平祥友谊关等口岸也举行了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国门口岸，一面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新疆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二级警长、国旗护卫队执行队长曹强说：
4: 国旗升顶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守的不只是一道国门，是中国向西开放的底气。
2: 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内地与香港、澳门出入境管理部门组成联合护旗队，一同升起国旗。澳门居民霍成恩：
5: 这个升旗仪式很好啊，非常有意义，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两个特区的情怀。
6: 国庆佳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红歌快闪，融合民乐与摇滚，告白祖国的歌声在山谷回荡。
8: 悬崖巨幅国旗，万人齐唱红歌，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9: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0: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1: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部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0: 江苏宿迁市的100多名骑行爱好者以绿色骑行低碳奋进的方式打卡城市风光，在一路风景中送出别样的青春祝福。
12: 这次国庆主题骑行特别有意义，一路骑一路看，真切感受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
13: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盛景如画，古城实景演绎精彩上演，民俗巡游氛围浓厚，各地游客齐聚于此，处处洋溢着家国同庆的节日氛围。夜幕降临，无人机编队整齐列阵，缓缓升空，点点星光与古城灯火交相辉映，不断变换出祝福祖国的字样与优美图案，
14: 让人感觉很震撼，能够感觉到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富强，也有一种自豪的感觉。
0: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预计今天将达到400万辆以上，接近历史峰值。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15: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根据流量数据均衡调控，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16: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昨夜今晨，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预计全国铁路增开夜间高铁约700列。 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叶欢：
17: 南铁在南昌、福州、厦门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的方向共计加开夜间动车组列车62列，方便旅客轻松实现快旅漫游。
18: 海南各机场今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计划直飞航班552架次，预计运送旅客8.5万人次。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19: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
20: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6: 今天是国庆节，当万家灯火在夜色中次第亮起，400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此刻正在中国空间站中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也被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21: 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22: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23: 祝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6: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5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5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其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今年5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24: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6: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25: 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
0: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又有多枚金牌入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6: 今天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率先决出胜负，中国选手张志成稳定发挥拿下金牌。帆船项目迎来首个决赛日，在男子快速艇49人级的较量中，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9轮比拼当中4次拿下单轮第一，以竞技分16分夺冠，成功卫冕这枚亚运金牌。印度队、中国香港队分获银牌、铜牌。排球赛场传来捷报，在男排1/4决赛当中，中国男排直落3局，3-0击败泰国队，顺利闯入亚运会4强。半决赛将迎战日本队与卡塔尔队之间的胜者。
27: 哇，最后篮网收下了这场比赛，确实也是在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做的最好的一个技术环节。
26: 在网球赛场，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2-1逆转菲律宾名将伊埃拉晋级女单决赛， 中国队也提前包揽了本届亚运会网球女单的金银牌。决赛中，王希雨将迎战

0: 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张帅。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
2: 从今天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由每天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调整后，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可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安排通关，满足香港早市、午市、夜市等不同时段的补货需求。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破1亿元。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将于今晚八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平台同步播出。
1: 国庆假期首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南方多地也加入降温行列。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三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又将登场，两股冷空气接连影响下，全国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江南多地也将开启入秋进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表示，俄罗斯反对日本入常。近来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引发多方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表示，不因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扎哈罗娃同时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背离了该国战后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
5: 实际上，日本正逐步走向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我们经常向日方表明，这类举动引发关切，也不符合深化和谐合作的目标。
4: 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该表述写入宪章，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该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证实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当地时间9月30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银座车站附近自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反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韩国市民团体9月30号在首尔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和平少女像前举行第1772次周三示威，要求日本正视历史，为战争罪行道歉，呼吁铭记战争受害者，反对战争和暴力。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0月1号对日本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举行首次公开庭审。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村田晃大在庭审中承认了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的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其辩方认为不构成犯罪。
2: 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
1: 以色列国防军10月1号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内，以色列空军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及加沙地带累计空袭超过500个军事目标。
2: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

0: 十七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1: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2: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阔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再好。
3: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伊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演玲，主播子文、黎春。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傍晚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3: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十月二十五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4: 大家好，我是尖 Sir 尖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第一次咧好精彩，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5: 我就是送水辉哥，
6: 艾神啊！
7: 我是萧华坚，
8: 我是他爷，
9: 我是来多一份啊！
10: 我是猪扒姐姐，
11: 我是刘思贤。
12: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港式喜剧。
4: 十月二十五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2: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2: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廿七铺奇妙游九月三十号盛大开启，
13: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六点半到九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3: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2: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3: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2: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3: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生最岭南，禅武耀西朝，合气壮名山。岭南圣地西朝名山，自古唔系寻常山水。呢度有宝峰寺，古刹巍巍，南海观音宝像庄严，梵音袅袅，香火燃千载，亦有洪泉铮铮，尸骨隆隆，武脉耀岭南。世人皆知西朝是南拳南师祖地，但是就好少有人知道潮山武术之根，深植禅门慈悲之道，佛韵养合气，武道护禅心，禅武相融，方成独一无二的文汉潮山。话说西潮山大仙峰下面坐落住南岳鸣沙宝峰寺，山上面 61.9 米南海观音坐像，俯瞰四方，慈像巍巍。自明清以来，山中佛事兴盛，正月26观音开赴民族，代代相传，史料和南海本土文旅典籍都有记载。每逢此日，四方乡民就上山礼佛祈福，祈平安，求顺遂。而潮山民风崇文尚武，百年旧俗，庙会庆典从来都不缺醒狮献艺，洪拳展演，佛堂香火袅袅，山下武风烈烈，慈悲教化和合二风骨在这里融为一体。禅武同源并非虚言，西朝佛道如三教共生，佛家教人向善道人，武者修行扶弱济危，可以讲是两道全然相通。晚清乱世，岭南乡野不宁，潮山乡民习武不是争强斗狠，只是守乡护邻，行善安民。这一份武德正是观音慈悲济世的民间写照。闲话少讲，且讲潮山武林第一世家绿洲王氏。王飞鸿的父亲王其英位列广东十虎，一身正宗洪拳，心怀人善，武行医道，造福乡邻。各位，所谓广东十虎，就是晚清乱世护乡安民的十大武林义士，他们分别是王隐林、王晴可、苏克虎、王其英、周泰、谭济军、黎仁超、陈铁志、苏灿以及梁坤。嗱，我哋讲翻王其英先。当年佢喜得幼子就满心欢喜，于是就想帮个仔改翻个好名。当时潮山佛仙道场鼎盛，百姓就好信山水灵韵、古观禅园呢样嘢。王其英登山拜揭云泉仙馆，礼敬山中观音香火，求一份吉兆。当他行到白云洞前面，突然之间有一对白鹤就阔一声飞起，盘旋在峰顶飞了好长一段时间。王其英见此吉景，就心生感悟，于是就帮自己的孩儿定名石祥，字飞鸿，取鸿鹤灵魂，心怀苍生之意。这个就是百年来流传在潮山乡里人人皆知的云泉鸿鹤仙馆赐名的传说。各位，话说王飞鸿自幼就跟住他伯爷在潮山习武，有一日他礼佛落山，就撞到三个地踎在度欺凌一个乞讨的盲妹，抢走了他的香火钱。盲妹就喊住哀求，求下各位大哥将啲钱俾返我啦。呢个时候呢，围观嘅路人就好多，但係一个二个呢声都唔敢声，冇人夠胆出手相助。王飞鸿即刻挺身挡喺盲妹身前，就大声喝佢哋话，光天化日， 此强欺弱，快啲还返啲钱嚟。地踎就笑住讲：
1: 死靓仔，你咁多事干系嘛？系咪想死啊？
0: 黄飞鸿啊，惊都未惊过，当即就出手，几下散手啫，就打到呢班地踎咧狼狈求饶，乖乖地啊还钱。黄飞鸿好严厉咁告诫佢哋：以后唔准再欺负人，如果俾我见到，见一镬打一镬啊！地踎啊即刻讲：
1: 系。
0: 系完之后就梗系慌忙逃窜啦，盲妹就连声道谢啦。大家话系咪啊？黄飞鸿呢，佢小小年纪，凭住一身武艺，坚守合宜正道，实在系难得啊！正因为常年浸润潮山禅运，黄飞鸿一生武德端正，佢融会家学，得到林福成嘅真传。定型功字伏虎拳、虎鹤双形拳、铁扇拳三大洪拳绝学，更加革新咗岭南诗艺，首创高庄醒诗，将沉稳嘅洪拳身法融入武诗当中，一改旧阵时诗艺散漫之风，成就全世嘅飞鸿诗艺。嗱，各位刚才所提到嘅林福成呢，就是岭南武术名家，晚清广东十虎之首铁桥三梁坤的亲传高徒，一身铁扇拳、飞陀绝技，可以说是冠绝岭南的。那言归正传，最难得的是黄飞鸿师徒深明普惠众生、广传正道的大义。那旧阵时武林规矩森严，拳法就多数是传内就唔传外嘅。佢嘅高徒林世荣打破旧俗，汉印拳谱公之于世，令到潮山洪拳传遍九州，远播海外。而黄飞鸿嘅夫人莫桂兰就承其武学，守其武德，远赴到香港开馆授徒，保存潮山武脉，令到合二精神生生不息。纵观西朝文脉武脉，从来呢都系相辅相成，古刹众星涵养一方文风，而潮山武术正系慈悲最刚正嘅底气。年年观音开库，古寺庙会醒狮起舞，洪拳展演，敬佛之心，尚武之德，向善之行，在潮山山水之间代代交融。只是可惜南海源自未为飞鸿立传，世间无影脚呢多数都是影视演绎，就不可当真。唯独潮山山水可证，禅武相融，合二济世，是这一片土地千年不变的风骨。如今西朝狮王争霸，岁岁上演，威震岭南，名扬四海，洪拳飞围生生不息，古刹观音慈容依旧，禅韵武风长传岭南。
2: 潮山
3: 最岭南，
2: 潮山最岭南，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近排你有冇总系觉得个喉咙好干涸啦？有时候仲莫名有一两声嘅干咳啦吓，呢啲就系大家成日都讲到嘅秋燥啦。喺夏秋交替呢一种时节咧，放心好物就推荐大家日常冲翻啲蜂蜜水，润喉润燥，更滋润心情。今期放心甄选为大家带嚟嘅系品质新品，嚟自四川华蓥山嘅包氏蜂蜜。五代人嘅合力坚守，133年传承，喺好山好水下孕育出洁净好蜂蜜。包氏蜂蜜坚守嘅华蓥山位于四川广安，平均海拔过千米以上，林木葱郁，负离子爆棚，远离工业污染，可谓系蜜蜂嘅天然食堂。呢度出产嘅蜂蜜遵循住自然规律，天然成熟蜂蓋，充分锁住营养。 首推你入手的这一款华蓥山土蜂蜜呢，为了保留品质，它一年就只是采一次蜜的，一次就只取一半，产量好少，色泽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品质

0: 非常之好，适合大多数人饮用，缓解抽躁带来的身体不适感。一斤装活动价而家只需要88蚊一樽。如果你的喉咙总是特别干渴不舒服，总是干咳痕痒的话，那就可以试试这一款枇杷蜂蜜了。大家都知道了，枇杷对缓解喉咙干燥特别友好的。这一款精选的南方枇杷花蜜口感甘甜，喉咙有些不适小苗头的时候揀它就很合适了。现在活动价一斤装一罐亦都只需要59蚊，现在购买更有上身加码福利，购买同系列蜂蜜产品满150蚊，限量加赠半斤装的纯蜂蜜一份。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同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的秦边勇士城，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起出发啦！报名电话86296666。
3: 呢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4: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同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皆宜。
3: 10月1号到7号，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4: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3: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5: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的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4: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疫戒指做身份证明的，
5: 金黄爆谷的母蟹，好正啊！
4: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中国体育彩票第9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酒店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唔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仲想去边度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嚟攞，千万流量等你嚟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2: 各位自驾发烧友留意啦，我是 DJ Ken， 同车时代年度巨作11月12号正式出发，我会带大家嚟一场黔东南金秋五日深度自驾之旅。今次我们会沿住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认证的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穿行洞乡苗岭腹地，探秘小众原生态背景。这个行程啊，节奏舒缓，可以一路饱览苗洞民族风情。或者大家曾几何时去过黔东南，但是多数都是一些出名的网红景点。今次我们会打卡宫城红岩新村的万山红寺，走进中国最后的枪手部落巴沙苗寨，探秘远古苗族遗风，漫步肇兴洞寨古楼花桥群，篝火晚会，聆听世界级非遗侗族大歌，仲会穿行雷山白岩村，睇千年梯田云海，探访隐于山野嘅乌冬苗寨。今次嘅行程啦，恰恰适逢啦苗族嘅苗年，我哋可以第一次亲历万人盛装巡游嘅震撼场面，再赴热闹嘅苗家长桌宴，高山流水敬酒，仲有歌声此起彼伏，一定会令你尽兴而归。旅途攰咗唔紧要，我哋会带大家浸一浸藏于群山间嘅剑河4A 级山林温泉，呢度系贵州三大名泉之一，可以帮你消除一路嘅驹马疲惫。至于美食方面，好耐冇试过嘅阳朔啤酒鱼，我哋会带大家重温。系啦，我哋嘅行程仲会穿越阳朔俾大家住翻晚噶，我哋仲会带大家试下难得一见嘅侗族牛别火锅、剑河嘅酸汤鱼，可以话地道山香风味一路食到不停。记住啦，行程唔使做攻略，全程专业领航车带队 ，DJ Ken 同我哋嘅工作人员一定会令你有一个开心愉快嘅行程。 而且今次出行嘅费用性价比真系超高噶，快啲拨打0757223866666进行报名啦 ！DJ Ken 约定你11月12号一齐出发。

0: 啦。
1: 佛山首部五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2: 佛山一家人之佛山有喜，爱在禅城。
3: 喂，大件事啊，大件事啊！你哋知唔知而家禅城结婚咧系唔使去民政局噶啦？
4: 哇！咁去边度啊？
5: 去阿May姐嗰度饮杯茶，然后啊顺便签个字咁啊。
3: 去美术馆啦，你睇下和光美术馆啊！而家禅城民政局就同佢哋合作紧，搞咗个特约颁证典，啲新人啊喺美术馆一楼大厅就可以宣誓领证，你话几咁浪漫呢？
6: 和光美术馆。哎，是不是石湾那间旧陶瓷仓库改造那间啊？
3: 哇，张婶，你连这个都知道、
6: 啊。我教过个学生仔啊，有个呢就在那边做拆展的，那里我以前去过啦，极简风格，光影靓到啊，光如流水影如烟，旧仓新韵两相牵。
7: 哇，精彩精彩。
5: 哇，等阵先，等我捋一捋先啊。亦即系话而家咧结婚唔系我哋去民政局啦，而系咧就系话我哋去美术馆啦。咁以后嗰啲新人咧自我介绍系咪要讲啊？我同我太太系喺和光美术馆嗰度认识嘅，佢喺土壤展嗰幅画面前同我求婚嘅，咁讲啊吓。
8: 你哋讲紧禅城嗰个新颁证典啊？我今朝咧送外卖路过石湾啊，见到和光美术馆门口咧摆晒花篮，好热闹咁。
3: 系啊，美姐你知唔知啊？嗰、那个颁证典咧系九月五号揭牌嘅，佢仲搞咗个佛山有喜爱在禅城嘅活动，即场有新人喺美术馆入边宣誓领证添啊！
7: 喂，嘉欣，你人仔细细关心埋啲咁嘅嘢噶吓？等多十年八年都未迟啦，系咪啊？其实呢度咧就唔系办理结婚登记嘅地点，只系为已经登记结婚嘅新人咧颁发证书嘅地方啫。啊，令到呢件人生大事更加之有仪式感。哇，听讲咧仲送呢个朱砂书法作品，写嘅四个字“琴瑟和鸣”啊。
6: 哦，朱砂写嘅“琴瑟和鸣”。好嘢嚟噶，朱砂辟邪，琴瑟和鸣就系夫妻和睦嘅意思。我哋以前结婚嗰阵，
5: 哎呀，张婶，你哋以前结婚嗰阵咧，系咪喺祠堂嗰度拜堂，跟住咧就请全村人饮佢三日三夜咁噶吓？
6: 你听我讲完先啦。我同你张叔结婚系1978年，边有咩美术馆颁证典啊？我哋系去居委会，居委会后生仔嗰间办公室啦，啊细个阿妹嗰间厨房啦，啊主任帮我哋盖个章，派两粒糖搞掂。
3: 吓、啊，两粒糖就结咗婚噶啦？
6: 啊，嗰、那个时代系咁噶啦。不过你张叔咧好有心嘅，佢特登去禅城嗰间咁嘅华侨商店咧，用外汇券啊买咗条丝巾俾我，红色噶，上面印住木棉花。
7: 哇，张婶，你嗰条丝巾系咪就系你而家仲收埋喺柜桶底嗰条啊？
6: 你点知噶？
7: 上次你去我农场摘菜，我见你围巾入面有块红布啊，露出嚟一个角噶嘛，你仲专登咧入翻入去添。
6: 系啊，旧嘢嚟嘅，唔舍得掉啊。
5: 好，张婶嗰个咧系居委会加两粒糖。诶、哎，咁May姐你咧，你结婚嗰阵时点噶吓？
8: 哦，真系八卦你啊！我结婚啊！我同我老公咧系喺呢一间茶餐厅嗰度识嘅，佢嗰阵咧就日日嚟食早餐，食足三个月啊！我老豆话：喂，呢个后生仔唔系嚟食嘢嘅，系嚟睇你嘅咁。
3: 哇！咩啫？茶餐厅爱情故事喎、啊。咁你哋最后结婚去边度登记噶？
8: 我哋嗰陣呢就已经系去行政服务中心㗎啦，嗱灰旗路嗰间咋嘛。但係我同你讲啊，我印象最深嘅呢唔系嗰日登记，系登记完之后我老豆喺呢度就系呢张台煮咗一碗蝦子面俾我同埋我老公食。
5: 蛤，蝦子面有咩讲究㗎吓？
8: 我老豆话呢，蝦子面爽脆，代表夫妻之间呢要爽爽快快，唔好拖泥带水。而蝦子呢就夠晒鲜甜，代表日子要过得有滋有味。佢仲话你哋以后嗌交呢咪返嚟食碗面囉，食完就冇事㗎啦。
3: 吓，咁你哋而家嗌交会唔会就返嚟食碗面㗎？
8: 喺真係有喎、啊、食咗三次添。第三次食完之后呢，我老豆就将间铺头交俾我。

0: 嗰陣咧，仲喺廣州做嘢，老婆係我大學同學，我哋去天河區民政局嗰度登記嘅，咁啊排隊排咗兩個鐘啊。不過後來我老婆同我講咧，其實都有啲遺憾㗎。
1: 嚇、啊？遺咩憾啊？
0: 遺憾冇影婚紗相咯。我哋嗰陣時登記完咧，就去咗間茶餐廳食飯，同平時都冇咩分別嘅。後來我啊翻公明搞農場，有次路過禪城，見到梁苑嗰度咧嗰個頒證點掛牌，我老婆望住人哋啲相啊，睇咗好耐啊。
2: 嚇？乜梁苑都有呢個頒證點嘅咩？
0: 係啊，今年禪城一口氣啊搞咗四個特色頒證點。梁苑啦、成发小香槟啦、桃联社啦、和光美术馆啦，就话一古一今一文一潮咁话。梁苑咧就岭南园林吓、啊，古色古香。小香槟咧就成发中心，198米咁高，喺20楼嗰度颁奖，落地窗啊睇晒成个佛山都得啊！
3: 哇，198米，咁咪即系云端嗰度颁奖咯。我将来结婚呢就一定要去小香槟㗎喇，到时候企喺20楼嗰度宣誓，睇晒成个佛山真係好有型啊。
2: 係呀係呀，好有型啊，到时你老公位高啊，宣誓宣到一半嘅时候呢就要扶住佢条腰啊，老公我驚啊，咁你话几浪漫啊嘛。
3: 哎呀聪哥，你唔出声冇人话你哑㗎囉。
1: 哎呀，其实你哋呢有冇发觉下，由我哋呢代系居委会盖个章，而到咗家阵，美术馆颁证、云端颁证，表面形式变咗，但内容咧系一样嘅，一直冇变。
2: 吓咩冇变啊？张婶，
1: 系我哋想俾个重要日子，一个值得记住嘅地方。
4: 新鲜出炉嘅蛋挞，食翻件蛋挞先啦。喂，讲咗咁耐咧，你哋个个都系讲结婚，但系我咧就谂起另一样嘢。
2: 咩啊？
4: 你哋有冇睇新聞啊？就话咧，今年以嚟禅城结婚登记嗰个数咧，就系6808对，同比增长咗10%啊，跑赢咗全国平均线噶。你哋谂下，点解咁多人特登嚟到禅城结婚呢？
2: 因为禅城嘅颁证点够靓咯。
4: 嗱，靓系一方面啫，但系我谂咧，系因为而家嗰啲后生仔女啊，佢哋要嘅唔系求其结个婚，而系我嘅婚礼咧要似我。梁苑代表传统嘅岭南，而和光美术馆呢就代表文艺极简，小香槟路代表现代都市，咁而桃联社呢就代表潮流工业。你系咩人呢就揀咩地方啦。
0: 嗱，咩讲得啱啦，我农场嗰边呢而家好多后生仔女啊都嚟搞户外婚礼嘅。佢哋话唔想喺酒店入面摆酒，想喺田边嗰度宣誓。我同佢哋讲啦，你哋宣誓嗰阵啊，脚底就系泥，头顶就系天，冇遮冇挡，讲咩呢都系真嘅。
3: 哇，华哥你咁讲好有哲理性喎。不过讲真啦，张婶你啱啱讲嗰句，想俾个重要嘅日子一个值得记住嘅地方。咁我而家呢就知道啦，原来结婚证唔系淨系一张纸嚟㗎。
1: 我结婚嗰条丝巾木棉花已经淡咗色啦，但我仲记得嗰阵呢佢俾嗰条丝巾我样啊，手震震㗎，个面红过条丝巾啊。岁月无声，丝巾犹在，当年两粒糖，今日满城喜。
2: 张婶，就呢句我敬你，
3: 敬所有记住嗰一日嘅人，
4: 敬虾子面同丝巾，
0: 咁啊敬呢个泥啦、天啦，同埋中间嗰两个人啦。

阿聪由洋聪饰演，嘉欣由刘丁饰演，阿妹由张家伟饰演，华哥由萧华坚饰演，张婶由黎嘉玲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佛山有喜，爱在禅城。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2026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

0: 傍晚7:30。
1: 十一假期，博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2: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㗎。
3: 千祈唔好咁諗，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用不得半点马虎啊。
2: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3: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2: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4: 磨刀不废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秋天一到，开始干燥，喉咙干干地，皮肤又掹掹紧。如果食完嗰啲煎炸热气嘢，就更加之唔舒服啦。想话搵翻啲清润好状态，嚟翻碗龟苓膏润下，咁就啱晒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嘅龟苓膏咧，上线之后一直都系热卖当中嘅，靠嘅咧就系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草本食材，慢火熬制，真材实料。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嘅第二位，讲明含量够晒足啦。成日食啲煎炸嘢觉得唔够瞓、冇嚟精神嘅朋友仔，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咁啊啱晒啦。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随心搭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唔使话慢慢氹佢去饮嗰啲凉茶啦，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小甜品，解锁更多食法。草龟龟板加多味草本慢熬，配料干净，淡淡都系精华。密封玻璃罂装，开盖即食，无论系餐后小食定系话外带出门都好方便嘅。唔添加任何嘅防腐剂，零糖零脂，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食得安心冇负担。原价1箱6罂168元，而家只需要88元，活动期间再加赠2罂，到手一共系8罂。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初秋清润好物大放企啦！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7: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话说秦琼以祭奠尤俊达嘅母亲为名，去到武南庄。尤俊达今日嘅态度冷淡啦，但系秦琼一样咁有耐性，将当日单鸿信故意反面，将一本绿林总账掉咗出嚟，然后闩埋大门嘅事讲俾尤俊达听。秦琼话：我见到咁就再拍门啦，但佢点都唔开。我唯有将嗰本绿林总账执起嚟带到返屋企。
8: 你諗下，单鸿信同我做朋友做咩呢？佢要俾呢本绿林总账过我，点解唔明交俾我，非要炸帝反面嚟俾我呢？单鸿信係个英雄啊。如果佢摆明讲：二哥，我俾呢本总账你，等你知道我手下有几多人，到咗山东你管嘅地面，就唔该你多多关照，多多维护啊！咁佢如果咁样做就唔够英雄啦。尤其是佢空怀大志，你亦知㗎。佢咁样反面，掉本总账俾我，就係叫我维护你哋各位。寻日我哋见面嗰阵，我同你讲嗰番说话，老实讲啦，我同你之间并冇咁深嘅交情嘅。只我仲系咁讲，皆因你系单鸿信手下嘅人啦。尤贤弟，我将呢本绿林总账查匀晒啦。绿林里面冇人叫做程达尤金嘅。不过咁，程达呢里面有你一个达字，尤金呢 里头有你一个游字噃。我谂呢件案一定同你有牵连，冇错噶啦。听见秦琼咁讲，尤俊达微微含笑，佢话：你一味话系我劫咗黄江，你睇出咩破绽啊？我有咩唔妥当嘅地方啊？你讲出嚟我听下。尤贤弟，你嗰啲唔妥当嘅地方就多咯，我讲都讲唔完啊。系咩？咁唔该你讲出嚟听下。嗱，头一件，你喺东庄口外边派咗个细路喺树专门注意啲行人，我同佢问路，佢就懒叻咁一卵嘴。我问你母亲系咩病去世嘅，佢话系伤风、啊，系咪你安排嘅眼线啊？讲啦，我屋企冇个咁嘅细路噃，你咪听啲靓仔乱咁噏啦。好，就算佢系乱咁噏，我嚟到你门口，门官厅嗰时有十几个家人坐喺翘凳树，倾到唔知几兴，我特登撩一撩佢哋。你都冇睇见啊，有啲当堂荒到喺翘凳上面跣咗落地啊。尤俊达话啦，咁唔算数嘅，你失惊无神咁吓人，边个都怕㗎啦。唔算係嘛，唔算就唔算啦。好啦，收尾朱能出嚟啦，我又问佢你母亲得咩病去世㗎。朱能话你母亲係有哮喘病。尤贤弟，大热天时有哮喘发作嘅咩？我咁大个人啊，第一次听讲咋吓。我一入到灵堂，我见你啊，踢住只白鞋，嗰顶校帽啊戴到歪零歪请，一边着紧衫就一边行出嚟，里边着住件枣红色嘅衬衫，临时临急先至着校服，父母嘅大孝噃。几时见过有客人嚟啦个孝子先至着孝服㗎、啊。咁又系一件唔妥当嘅事啦啩。啊仲有。我哋坐落之后，我又问你母亲得咩病死嘅。你话佢冇受咩苦，洗完身坐喺度唞凉，舒舒服服咁就去咗啦咁。哎呀。哎呀咩呢尤贤弟。你是前言不答后语，你呢啲破绽我都讲唔完啦，要讲仲有，你呀老实讲出嚟吧啦。咁唉，你乜都讲晒啊，就好似黄光真系我劫嘅咁，仲系嗰句说话，我哋将交情放喺一边先，你搵唔出我个庄正嚟，呢场官司我就唔打。今日你唔系嚟祭奠我先母咩？啊！是啊，今日你是嚟做人情，我好感激，而家请你翻扯先。你出咗门口，我哋就算是素不相识嘅。听日中午请你再嚟我呢处，我喺屋企等你，就等你嚟办案。好，我哋一言为定。不过如果我听日嚟到你唔喺处呢，哼，我如果匿埋就正衰功。好，我哋听日见啦。秦琼讲完起身就走。尤俊达话啦，仲系嗰句话，我校服在身唔送啦。秦琼走咗之后，尤俊达就叫朱能嚟，佢话你仲系要跟住佢，睇见佢有咩动静，快啲返嚟报信下。知道啦，朱能就追住秦琼出去。呢、这个时候啲和尚仲喺度念紧经，尤俊达吩咐啲家人俾钱啲和尚打发佢哋扯，又叫啲家人将棺材抬翻去后院空屋嗰处放翻好，将租翻嚟嗰啲锣鼓啊退咗佢，门口贴嘅符告就搣咗，叫搭棚佬嚟拆咗灵堂，拆咗外边啲白棚，咁啲家人就分头去办理，真系人多好做作。好快脆就搞掂晒啦。跟住尤俊达将全家嘅人都叫齐嚟，就同佢哋话嗰个秦琼真係厉害啊，连我都讲佢唔掂， 总之我同佢係势不两立㗎啦。嗱，你哋而家即刻去后花园西花厅后面掘个大坑，掘得越深就越好。听朝早你哋带齐兵器喺花厅后面埋伏，我就喺厅里面等。秦琼佢唔嚟就算佢好彩，如果佢嚟，你哋喺门口搵两个人同佢讲，就话我喺西花厅等緊佢咁，带佢入嚟，我哋两个人呢就喺度傾。如果讲到反面啦，我就嗌人嚟呀咁，你哋就冲出嚟围住花厅，佢必定係掟出去㗎，你一齐喐手捉住佢，然后就将佢掟落个坑树，用泥一翁，咁就人不知鬼不觉换埋秦叔宝。如果唔做瓜佢，我哋呢件事就恶搞㗎啦，大家快啲喐手啦。咁大家就去掘啦喎。呢、這个坑啊足足掘到有成丈几深。好啦，都准备好啦。到咗第日，大家食完早饭，尤俊达就喺西花厅坐树等秦琼。佢手下六十几人都揸住兵器埋伏喺西花厅后面。在前院各门各处都安排一个家人，大门口有两个家人，一左一右坐在门口两边的石灯上面，两个人在倾偈。有个就说了，大哥，今天秦琼如果来呢，就来得啱了，他来呀、直情就寿星公吊颈呢，计我话他一定不敢来。咁一直等就嚟到中午啦，咁两个家人正喺度倾得兴高采烈，佢两个都以为秦琼唔敢嚟㗎啦。就喺呢个时候传嚟一阵阵乱铃声，两个家人担高头一睇，哎呀，秦琼真係嚟啦。而家讲下秦琼，自从昨天他同尤俊达讲唔掂反咗面之后，出咗庄口骑上黄标马，一直跑返去墟镇嗰间客店。一入门口，嗰、那个伙计就招呼佢住返原来住过嗰间房。秦琼一边行一边同嗰个伙计话，伙计唔该你同我做件事。那个伙计话啦，客官你唔使讲啦。是不是叫我在柜位同你留句说话，话你姓秦名琼字叔宝，排行第二。如果有人来找你呢，就话你住在西跨院一号房，是不是呢？秦琼笑了，你真的好记性，够聪明。点知秦琼一直等到天黑，没人来找。秦琼求其食嗰啲嘢，谷住成肚气就瞓了。第二朝早起身饮完茶食早饭，饮住碗酒，佢越諗就越嬲。有此你呢个尤俊达同我嚟真㗎嘛。今日我要俾啲嘢你睇下至得。食完早饭叫伙计嚟找咗数，备好马挂好金装简，又去武南庄㗎喎。去到啦一睇，哈哈，白棚拆咗啦，过街牌楼唔见咗，啲白丑亦冇啦，啲打白音就切咗啦，符告就粘咗。嚟到门口一睇，门前企住两个家人，瞄住个嘴，竖起到眼眉，用眼角瞄住秦琼。秦琼心諗，今日佢呢度有晒准备，唔会有好事啦。前日我嚟佢哋唔理我就难怪呀，因为佢哋唔识我呀。寻日我嚟佢哋係众星捧月。点解今日我嚟呢两个人连理都唔理我啦呢？秦琼諗咗諗，啊知啦。於是下马，自己将匹马绑喺木桩嗰处，行上台阶，将嗰套戏压住先。夹硬依开个口，笑住对嗰两个家人抱拳拱手话：两位请啦，请啦， 咩事啊？唔该你入去讲一声，就话我叫佢秦琼嚟咗，要拜见尤庄主。只见呢两个家人摇头晃脑，瞄住个嘴，左手竖起只手指公啊，指住入边话：好啦好啦好啦，知道你嚟啦，你自己入去啦。讲你听，喺后花园西花厅，我哋庄主等你好耐噶啦。秦琼一听，哇嬲啊，真系激到爆啊！我心谂，尤俊达啊，尤俊达，你错啦！秦琼向来就唔怕呢啲嘢，今日我身无寸铁，空手入嚟，我睇你能够将我秦琼点？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你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5: 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9: 度假之业精明眼。
5: 假期之业，除了看看开发商有没有给优惠之外，你是不是都会揀啲亲朋好友叫他帮帮手，帮你看多几眼，给啲意见呢？但是不是人人都啱一起去看楼的，因为有时他们可能帮不上忙，还会严重干扰你的判断。例如说只是懂得吐槽在那里挑刺的那些亲戚朋友，他们看什么都好，习惯了用否定的视角，而且那些意见呢一点建设性都没有。例如无论户型好不好都好，他就首先说了，哎呀，这里的公摊太大了，不理个地段怎么样都好，他又在说，嘿，这个地方以前郊区来的嘛。甚至会想你的预算和他自己的认知来去对比，例如说，嘿，使这么多钱买这里蚀啦。他们的吐槽呢就会放大了你的焦虑，等你在揀楼的时候就忽略了房源的核心优势。例如说，喂，这里离你上班的地方近不近啊？每日通勤悭回不少时间的，或者周边会有些好的学校啊、大商场啊等等。最后可能因为你带去那些亲戚朋友啊，给了那些这样没切实帮助的意见，搞到你最后陷入那些这里好像又不搭，那里又差那么一点那些自我怀疑，因为这样可能就会错过了合适你的后房子呢。还有就是不要带那些完全没有买楼经验，容易跟风那些同事又好熟人又好，哎，不要带他们去看。为什么？因为他们缺乏实战经验嘛，给出那些建议呢多数都是，哎，他们可能刷短视频或者这里看看，或者人家随口噏他又当秘笈的，甚至乎因为他自己的偏好，例如说，哎，我喜欢大阳台的，哎，这个这么小的阳台哪好的，这些这样小事可能就会左右了你的选择。他们的外行建议会打乱了你的判断逻辑的，令你将那些明明都不是核心需求当成了好像必要的选项那样，又或者因为一些不实的信息而放弃了优质的房源。还有那些意见成日在这里摇摆的家人，因为他们通常没有明确的立场，很容易被人家的意见所影响的。例如销售说，喂，你套房好抢手的，嗱，他就即时催你，哎呀，那你快点落订啦，落订啦。好啦，如果咁啱隔篱有人话，唉，迟啲可能会平啲添啊。好啦，你嗰个屋企。

0: 咧又劝你话，诶唔好咁急，唔好咁急，全程都冇自己嘅判断嘅，净系识得重复，你自己攞主意咯，诶系咪？到最后都系你买你住噶咯，咁样呢啲咧最好啊唔好带去睇楼啦，因为佢哋嘅摇摆不定，会令到你原本清晰嘅需求变得蒙查查，最后就喺各种嘅声音当中犹豫不决，甚至乎错过咗好时机啊！所以睇楼本质咧就系要明确自己嘅需求，带嘅人越少越精准，决策效率就越高，避免俾其他人嘅意见带偏啊！嗱，2026佛山好房节已经开始啦，想了解更多好房节嘅上盘，记得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假期置业落满分，我是 Wing Wing。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0: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

0: 熟悉的旋律，穿越岁月，激昂的歌声滚烫心灵。
1: 代代传唱的经典，是最深情的告白。
2: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初心从未有改变。
0: 历经风雨，初心不改。

0: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0: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0: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0: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近排你有冇总系觉得个喉咙好干涸啦？有时候仲莫名有一两声嘅干咳啦吓，呢啲就系大家成日都讲到嘅秋燥啦。喺夏秋交替呢一种时节咧，放心好物就推荐大家日常冲翻啲蜂蜜水，润喉润燥，更滋润心情。今期放心甄选为大家带嚟嘅系品质新品，嚟自四川华蓥山嘅包氏蜂蜜。五代人嘅合力坚守，133年传承，喺好山好水下孕育出洁净好蜂蜜。包氏蜂蜜坚守嘅华蓥山位于四川广安，平均海拔过千米以上，林木葱郁，负离子爆棚，远离工业污染，可谓系蜜蜂嘅天然食堂。呢度出产嘅蜂蜜遵循住自然规律，天然成熟封盖，充分锁住营养。首推你入手嘅呢一款华蓥山土蜂蜜咧，为咗保留品质，佢一年就只系采一次蜜嘅啫，一次就只取一半，产量好少，色泽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品质非常之好，适合大多数人饮用，缓解秋燥带嚟嘅身体不适感。一斤装活动价而家只需要88蚊一樽。如果你嘅喉咙总系特别干涸唔舒服，总系干咳痕痒嘅话，咁就可以试下呢一款枇杷蜂蜜啦。大家都知道啦，枇杷对缓解喉咙干燥咧特别友好噶。呢一款精选嘅南方枇杷花蜜咧，口感甘甜，喉咙有啲不适小苗头嘅时候咧，

0: 揀佢就好合適啦。而家活動價一斤裝一罐，亦都只需要59蚊啫。而家購買更有上身加碼福利，購買同系列蜂蜜產品滿150蚊，限量加贈半斤裝嘅純蜂蜜一份。嗱嗱臨，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
1: 放心甄選，口碑認證，放心購好蜜，嚟放心好蜜就夠啦！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甜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装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号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6。
2: 谷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3: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2: 系啊，呢啲系新鲜嘅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而且仲要系啱啱酿制出嚟嘅新蜜，所以咪咁香甜咯。
3: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2: 又唔贵、啊，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蚊，三樽165蚊。
3: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寄先。
2: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物就可以抢购啦。
4: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8:30。
1: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2: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1: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2: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1: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3: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0: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
1: 每个人的裂痕，最后都会变成故事的花纹。
2: 那么孤独，却说一个人真好。
3: 我不知道关起房门怎么
4: 喜欢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眼睛里跑出来。
0: 家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4: 1993年，歌神张学友在事业上走了一段下坡路，当时身边的女朋友罗美薇对他不离不弃，陪伴让他慢慢的恢复信心，后来再次走上事业最巅峰。据说为了感谢罗美薇，他选了一首歌给她，就是我们熟悉的《一路上有你》。除了照亮写歌人、唱歌人自己的人生，这首歌大概后来也鼓励了很多一路上有人同行的幸运者。家人有约，今天来跟你听听上世纪90年代最好听的那些华语流行经典曲。我是王佳，也借这首歌感谢这个节目《一路上有你》。你知

很多创作人他们在写完一些作品之后呢，会到处去投一下，但是常常有一些后来成为经典作品的，当年没有被人看上，这样的故事很多，我觉得也就是那首歌的命运吧。新加坡音乐人李伟松在写完《我等到花儿也谢了》那首歌的曲子之后呢，去了很多唱片公司，然后把歌曲弹给唱片公司的人听，但是一直都没有人想要这首歌，所以他后来去了香港宝丽金，张学友的御用制作人欧丁宇听他弹完之后，他就觉得这首歌很不错，所以立马拍板决定这首歌要给张学友演唱，这就是后来的《我等到花儿也谢了》。你看，一首歌的命运就跟一个人一样，再好的千里马也需要遇到伯乐。每个人

之后李伟松又给张学友写了1000个伤心的理由，传唱度继续走高。歌词提醒人们，人活着就要接受每天所失去的，比如不爱你的人，断线的风筝，满满的钱包，还有不属于你的幸福。要该忘就忘，不要留恋，爱别离求不得，本来也是人生之苦的常态。所以当张学友唱1000个伤心的理由的时候，那些拥有1-2个伤心理由的人似乎也就得到了安慰。佳人有约，和你听听上世纪90年代非常经典的华语流行曲，那一段黄金色岁月。

0: 呢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1: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加二，
0: 10月1号到7号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嘅活力浪潮，
1: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0: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2: 中国体育彩票第9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3: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4: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疫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3: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4: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5: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6: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7: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今天要讲讲上世纪90年代的华语流行经典。事实上，那个时候的经典之所以被称为经典，不是因为歌曲流传的时间长，而是因为它在每个人的记忆当中，因为有跟个体生命的命运的碰撞，所以它留下来的方式也就更特别，它是几乎裹挟着那一代人的青春而来。关于《讲不出再见》这首歌，我曾经看到一个故事，来自菲菲给我们的留言，她说认识一年第一次见面，飞机来回10个小时，跨越整个中国，不得不说和你在一起真的很舒服，一起肆无忌惮的哈哈大笑，一起深夜游荡在乌鲁木齐的街上，一起看电影吃东西。2天太短了，未来希望还有太多的事情可以一起做。走的那天在安检前关照了你很多，好像很啰嗦，但是唯独不敢说那一句再见。如果真的要说，我希望今年的10月我们成都再见。讲不出再见就是这么真实的发生在生活中。当年向雪怀填词，这首歌收录在谭咏麟1994年的粤语专辑《梦幻的笑容》中。

谭咏麟当然也是一代的歌神，然后像是90年代他真的唱过很多旋律歌词俱佳的作品，所以如果经历那个时代，比如说你是70后80后或者是60后，你都有机会记得他的歌。我看到有一位朋友的留言叫做初心，我不知道他是几零后啊，但如果你是90后的话，今天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听听谭咏麟谭校长的这些老歌。初心说下班路上听广播猜歌，前两个音一出来这首歌我就猜到了，不夸张，那是谭校长的难舍难分，曾经的校园时光，曾经的喜怒哀乐，竟然就像密码一样埋在曲中。二十多年之后再看，就觉得简直就是为赋新词强说愁。晚上跟儿子一起吃饭，聊到谭咏麟，他竟然说他也喜欢，我真的很欣慰，一直自豪我们的青春岁月有至今仍然深爱的音乐和歌手，而经典让我和儿子跨越代际。

Tina 说，1995年他在上海上班的时候啊，从浦东陆家嘴上班去虹桥开发区，中间要换3次公交车，每天早上5:40上班，坚持了5年。重点来了，他说每天我都会听谭咏麟的这一首《情缘巴士站》。5年的时间不短了，因为一个人一生里面可以被完整记录的5年其实挺少的，而且他5年都是同一个上班的路线。今天不知道 Tina 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还能不能瞬间回到上海的公交车时光。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中国山河感受盛世圆画，
3: 社画卷里有你我奋斗的身影，
2: 不忘初心是接过前辈薪火，
3: 繁荣昌盛靠你我砥砺前行，
2: 为祖国自豪，与梦想同行。
4: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3: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4: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3: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4: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3: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4: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3: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5: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6: 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7: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6: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5: 用电安全，
6: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5: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8: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9: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10: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11: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12: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13: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14: 咦，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15: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6: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15: 小心，呢啲系土路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7: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15: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8: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19: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

0: 个人的裂痕，最后都会变成故事的花纹。你那么孤独，却说一个人真好。
1: 我不知道关起房门怎么
2: 喜欢这种东西，捂住嘴巴，
0: 捂住嘴巴
2: 也会从眼睛里跑出来。
0: 家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2: 如果上个世纪九零年代也曾有一些经典的华语流行曲打动过你，都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希望下期节目可以让更多的人和你一起分享。我们今天既然来说上世纪九零年代的经典曲，离不开一些大的唱片厂牌，还有一些著名的音乐人，还有一些到今天看是 superstar 的歌手。其中有一位，他的歌的代表作呢并不算太多，因为他本身的出品量也没有很高，但是他本人的声音非常有特点，那就是李丽芬。我们大众最熟悉他的歌是爱江山更爱美人，还有得意的笑，当然也是很久远的歌了，我不知道九零后的你今天有没有听过。像爱江山更爱美人那首歌是当年音乐人小虫他特别根据李丽芬独特的声线量身定做的，是很有中国古典风格的一首歌。这首歌后来被选为1994年《倚天屠龙记》片尾曲，所以这首歌常常唤起人的回忆是对于那部金庸电视剧的回忆。金庸虽然已经仙逝，但他留给流行文化的精华算是绵绵不绝，好几代人不会忘了在课堂上埋头书桌下读金庸那些武侠故事跟婉转爱情，一招一式，就算老师的黑板刷子甩过来也能抬手一抓。我觉得当年武侠小说当中很多的快意恩仇对年轻人还是有影响的，一切义薄云天有可能来自那个时候的情义深重。就人生在世，不求天长地久，但有求于感动一世。

因为上个世纪90年代电视剧也是风起云涌的一个黄金时代，所以好多时候一些电视剧的片尾片头一个好的主题曲可能红得比电视剧还快，当然就是相得益彰，留下的影响力甚至更加持久。好像唐太宗李世民当中有一首歌也来自李丽芬，叫做爱不释手。我看到小帆帆曾经留言，他说我小时候常常会问姐姐啊，就是这首歌到底是男的唱的还是女的唱的。

声音明明像男的，可是名字李丽芬又像是个女的，所以这就是大家对李丽芬声音最重要的印象，那么中性，可是唱的又是那么中国古典，你很难想象那个古典小调是一个女生特别柔婉来唱呢，当然是符合风格气质的，但是有一个反差的时候，你就格外被记得住。

关于李丽芬的歌，还有一首不得不来分享，就是《得意的笑》。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恩怨爱恨名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该放下的就要放下，因为过程中快乐最重要。这首歌照亮了很多人的一生里面心里有过的一些暗处，因为你作为生命在这个世界上很不容易，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才能不枉此生。得意的笑里最重要的教会我们的事就是快意，希望你此生洒脱。蒋有约今天来重温上个世纪90年代的华语流行经典。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1: 1996年，范晓萱19岁，她唱着《樱桃小丸子》还有《哆啦 A 梦》的中文主题曲，走进歌迷的视野。那时候她的歌迷当然年龄是偏小的，而她的少女风、可爱风恰好契合，跟那个时候偏成熟的流行乐坛的那些女歌手很不一样，很抓人眼球，所以做了一系列让人耳目一新的洗脑的歌曲，都很孩子气。尽管后来他不常常愿意提到这件事情，因为等他稍微长大一点之后，他就想要摆脱这种风格了。

我们来听几个不同风格的女歌手，范晓萱是一种，接下来呢我不太能够形容她是什么风格，但是她就是唱了很多琼瑶剧的主题曲，然后就是在电视剧霸屏的那个时代被很多人熟知，而且她声音是特别的，你大概猜到了，这就是高胜美。青青河边草，彩云伴海鸥都是她的代表作，她的声音同样也很有辨识度。我看到有位叫做小醉猫的朋友留言说，从有记忆开始，收音机 VCD 到 DVD MP3 手机电脑，工具的变更见证我们从少不经事小孩到成家立业的年龄，时间很快。我要感谢我喜欢音乐的妈妈，让我也喜欢上她。经典音乐是个好东西，它治愈漂泊的人心，像是回到童年的旧时光，却又不是真的能回去，而割舍不下的是既是经典又回不去的青春。

刚刚听过高胜美这首歌呢，让他入围当年台湾金曲奖，而且以一票的优势击败了徐锦纯。在高胜美最火的那几年，流行乐坛不只是她，在台湾歌坛还有一位女歌手，她不唱电视剧的歌，可是就是以流行曲，而且是传唱度极高，赢得了她的地位。她是孟庭苇。当年人们在街头音像店常常会听到她的主题曲，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谁的眼泪在飞，就会停下脚步。她几乎是一代纯真的代表。而且有趣的是，她的歌里面讲雨特别多，冬季到台北来看雨，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红雨无声的雨，不胜枚举。今天还是给你听听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有机会把她的雨系列做一个呈现。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也谢谢你跟我一起回到经典辈出的上个世纪90年代流行乐的黄金色岁月。

0: 晚上9:30。
1: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2: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1: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用不得半点马虎啊！
0: 点解要嘥咁？

0: 多时间精力、哦、
1: 侥幸是事故的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是忽视细小隐患造成的，近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才能够守护安全、啊、
0: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2: 磨刀不废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3: 呢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4: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加二。
3: 十月一号到七号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4: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3: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5: 哎，呢杯杏仁露饮完成个人都润晒。
6: 呢个系古法研制嘅杏仁七百饮，精选地道食材，除咗杏仁，仲有铁棍山药、百合、葛根、椰子粉、燕麦、藜麦几种白色嘅食材，健康营养，口感温润，独立小包装，携带方便，直冲即饮，由内感受到温润嘅滋养，而且佢唔添加香精防腐剂，食得更加之安心啊！限时优惠，三盒21条只需要49.8，买六盒更优惠。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刻。
7: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8: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7: 那里 GPS 都定不到位的，是我放着无人机去找到的。
8: 啊，那就是那些危险的野景点咯，我唔去㗎。
7: 吓？点解呀？
8: 嗰啲区域啊，地形複雜，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單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9: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1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熟悉的旋律穿越岁月，激昂的歌声滚烫心灵。
1: 代代传唱的经典是最深情的告白。
2: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初心从未有改变。
0: 历经风雨，初心不改，我们以赤子之心，不负时代，不负感受。

0: 同龄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1: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2: 我们的生果好新鲜的。
1: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2: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3: 卡，动作快啲。
4: 卡，情绪饱满啲。喂，我们来多次。
5: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来。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6: 在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5: 在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的位置。
6: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5: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6: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7: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8: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7: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8: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7: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8: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7: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8: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9: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百九十六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各位鍾意自驾游嘅发烧友，我係 DJ Cannon。如果你同我一样，心里面一直对西藏呢个神秘嘅地方心心念念非常向往嘅话，今日同你介绍一个非常值得一起出发嘅行程。哪怕你是已经去过西藏自驾，大概率亦都未踏足过呢片真正嘅云端秘境，佢就係墨脱啦。呢座收埋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嘅莲花秘境，亦都係中国最后一个通车嘅县城，但是它却是无数自驾爱好者心里面西藏终极的白月光。这里没有高海拔，不用怕高反，因为整个墨脱的平均海拔都是得一千几米。同时这里的气温非常舒适，最热的时候都是二十几度，最冻的时候都是十几度。今次同车时代联同佛山广之旅、上游国旅、富盈假期、顺德中旅四大王牌旅行社共同打造东游墨脱自驾首发团，嚟紧11月20号正式启程，时长一共8日7晚。DJ Ken 将会带大家深度走入呢片世外桃源。我哋由林芝往返，全程配备硬派越野车，挺进窄密公路，一路风光，随停随泊，将自驾嘅自由度同埋安全感拉满。就是要令你沉落心落嚟，感受西藏墨脱嘅秘境，从神墓到星空嘅完整模样。若果你想打卡真正嘅西藏秘境，圆一次人生难得嘅墨脱自驾梦，可以揾佛山广之旅，又或者上游国旅，又或者富盈假期，又或者顺德中旅，呢四间旅行社任意一间门店都可以锁定报名席位嘅。当然最快脆是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的小程序，联系客服就可以咨询详情了。你千万不要错过人生难得一次的自驾体验啊。
2: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10:30。
1: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2: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1: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2: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

0: 高分品读千年文明，
1: 秋日胡杨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七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3: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1: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儿大读书女司麻，公胆读书煮春茶。
2: 读书也是一种生活品味，枕上诗书闲好处，门前风景与来家。
1: 读书更是一种自我修行，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
3: 人生漫漫，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旅人，愿你有书箱装满行囊，有梦想闪闪发光。
4: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5: 强对流天气是所有天气当中最难预报的类型，它来得快，变化快，破坏力大。
6: 面对强对流易发季，大家要多关注短时临近天气预报和预警信号啊！
5: 这样就能够对天气多变做到
4: 观之有物，心中有数。
6: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4: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7: 各位富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8: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7: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8: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7: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8: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7: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8: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9: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11:30。
1: 十一假期，博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2: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你几好啊，因为冇人中意你。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色的旋律穿越岁月，激昂的歌声滚烫心灵。
1: 代代传唱的经典是最深情的告白。
2: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初心从未有改变。
0: 历经风雨，初心不改，我们以赤子之心，不负时代，不负感受山河。

0: 喂，
1: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2: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下他。
1: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3: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1: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2: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3: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北京多云转阴，23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各地交通部门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1: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
0: 国庆日，亚运健儿用金牌和拼搏献礼，斩获4金4银5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
1: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47次。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2: 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6: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

0: 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1: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0: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2: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0: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3: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4: 国庆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欢度假期，祝福祖国。
5: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游客罗佳玉：
6: 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5: 依托太行山区秋收民俗，当地打造特色晒秋景观，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斑斓的丰收色彩与鲜艳的红旗交相辉映。游客苏哥：
7: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8: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9: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部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0: 国庆假期，江西多地推出戏曲民俗展演活动，在江西上饶，古韵新声轮番上演，韵味悠长的赣剧唱腔婉转优美，晋州民歌质朴粗犷，赣东采茶戏生动活泼，全方位展现地方戏曲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命力。赣剧演员段红泉：
11: 表演的是《洪湖水浪打浪》新编剧，那我希望我们的每一次上台表演能让观众喜欢，能把它传承下去。
10: 在赣州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跟着东坡游赣州主题文化巡游热闹上演。巡游队伍从建春门出发，沿着中山路、解放路、阳明路一路行进，九支特色方阵依次亮相，整条古街变成流动的文化舞台。游客韩庆春：
12: 今天在千年赣州圣城看到了一场巡游，在这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感受到了无比的开心跟快乐。
13: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交通运输部门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昨天0点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

0: 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石家庄车流集中，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多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1: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国省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2: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武汉、南昌等枢纽车站夜间高铁开行较为密集，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针对假日铁路旅游需求，中国铁路南昌局推出两款旅游季次票产品，串联南昌、福州、厦门、泉州等热门旅游城市，旅客一次购票即可灵活组合行程，儿童旅客也可购买该款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票价的5折。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肖莹，
3: 南铁管内各车站加强与地方交通、文旅等部门协作，建立铁路加公交加地铁加网约车联动机制，方便旅客出站即可上车下车直抵景区。
4: 全国民航昨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海南各机场昨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机场联动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5: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另一方面呢，我们从今年9月份开始，加密了海口往返至莫斯科以及雅加达的航线，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9: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梳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 50%。
8: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10: 组建了14支千年流动应急车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天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0: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市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市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市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燕，
11: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4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12: 我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昨天成功并网发电。目前，我国沙漠、戈壁、荒漠地区新能源基地大规模建设，光热发电产业规模化发展驶上快车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3: 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总装机100万千瓦，

0: 9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0万千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组成。光热进场布置10310台定日镜，总采光面积约50万平方米，上万面镜子协同追光，将太阳辐射能汇聚到吸热塔上的吸热器中，加热熔岩，再利用储存的热量产生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发电。中国电建西北院共和光热项目负责人宋其鹏介绍，
1: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
0: 不只是青海，在西藏两处超高海拔光热工程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去年开工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万千瓦光热项目长址，海拔4650米，是全球海拔最高塔式光热电站。今年4月开工的中广核当雄乌马塘光热光伏一体化项目，长址海拔4550米，为全球海拔最高槽式光热电站，配套50000千瓦光热、40万千瓦光伏，建成后将补强藏北电网，稳定电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
2: 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已建成的光热发电装机220万千瓦。目前在建的还有310万千瓦，在建在用的光热发电装机规模居世界第一。
3: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4: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5: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6: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7: 2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6: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7: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了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6: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8: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9: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当天斩获4金4银5铜，共13枚奖牌，继续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中国代表团昨天的首金来自帆船项目，男子49人级迎来金牌日。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前几日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在这一项目上成功卫冕。夺冠后，刘天告诉记者，
11: 因为之前我们来日本参加亚运会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就是小风天和无风，所以我们的整个夏天训练我们练了很多很多小风训练。但是当我们到了日本这个场地之后，我们发现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得多。
10: 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中国队再添一金。在男子单人划艇中，张志成以98秒09的成绩完赛，夺得冠军。他是唯一一名最终成绩在100秒以内的选手，也是全场唯一一名无罚时的选手。赛后，张志成说要勇于突破自己。
12: 专注于自己就好，不断的突破自己，多努力一分，那可能就是在比赛里面多快那么0.几秒。
10: 攀岩项目在昨天的比赛日产生两金。在女子攀石的决赛中，张月彤前三条线全部一次完攀，她也是唯一一位一次完攀三号线的选手。四号线张月彤同样一次达到得分点，最终她以85分的成绩夺冠。赛后张月彤总结说，
13: 感觉说难也不难，就可能大家都是稳妥型，就是对，其实我真的认为前三条并不难。
10: 攀岩项目男子四赛道速度赛，楚守宏在半决赛和决赛连续遭遇了抢跑的干扰，但他保持冷静，出色发挥，最终以4秒71的成绩夺得冠军。网球赛场上，女单结束半决赛较量，张帅2-0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京采娃，王希雨2-1逆转头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中国队提前锁定亚运会网球女单6连冠，以及一张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券。赛后王希雨说，
14: 我尽力去拼一下每一分，专注在当下，虽然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比赛，非常高兴能最终实现跟帅姐会师决赛吧。
10: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决出51枚金牌，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同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两名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希雨将争夺网球女单冠军，中国女足则将在铜牌战中迎战韩国队。
4: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总台综合频道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5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此外，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国庆期间，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报道，人物专栏《先生》继续播出，讲述院士名家的报国故事，激励新时代青年坚定前行。向祖国报告，锁定155规划落地初期的标志性项目，讲述规划开局之年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围绕长征主题推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走长征路、一件文物里的长征系列报道，引导广大群众在接续奋斗中汇聚力量。节目同步跟进亚运会赛事动态，推出网红旅游实地探访专题，假日服务站提供出行文旅便民资讯，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发展成就与国庆新气象。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4.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从结构来看，货物贸易稳健发展，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8%，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相关贸易表现突出。
9: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国庆档单日票房昨天超2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截至目前已有超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4: 记者昨天了解到，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将于2027年首次来到中国，于明年10月29号到31号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 近年来，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参与度不断提升。2026赛季，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取得亮眼表现。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也门媒体一号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报道援引政府军声明说，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另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1号清晨以来，塔伊兹省五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都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此外，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3处居民点。乌克兰空军1号称，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当天在前线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时遭俄军导弹袭击，战机飞行员阵亡。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2: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1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当天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萨马拉的大使馆。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1: 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3: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25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4: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5: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6: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等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7: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太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陶玉洲，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946天气预报。
1: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咗7:05啦。首先同你睇睇今日嘅天气情况先。嚟到我哋嘅国庆假期嘅第二日，好多朋友可能都会选择啦。今日可能车流量冇咁多出门嘅，但系咧今日一大早出门嘅时候，你会发现啊，同琴日嘅天气相当之唔同啊。就系今日呢个时分，这个云层非常之厚，所以特别提醒你嘅就系咧，直至今日朝头早嘅6:00啊，我市各区咧累计雨量都比较大嘅，雨势咧从琴晚开始咧就已经系影响住我哋噶啦。今日全日里边咧会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嘅降雨过程啊。除此之外咧，局部地方仲会伴有8级左右嘅短时大风。再嚟睇睇气象台俾出嘅相关预警信号先。禅城方面咧现正生效紧嘅黄色森林火险预警信号，而南海方面咧生效紧嘅系橙色暴雨预警信号同埋黄色嘅雷雨大风预警信号嘅。咁啊，再嚟睇睇嘅就系顺德方面啦。顺德方面现时暴雨预警信号系红色噶。所以雨水的干扰都会比较强大，而且同时生效紧嘅系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高明方面生效紧嘅系黄色暴雨预警信号同埋黄色嘅森林火险预警信号。面对住今日可能影响我哋嘅雨水同埋大风嘅话咧，都要提醒各位啦，出门时候一定要多留意天气状况。咁遇到啦有大风嘅情形嘅时候，记得咧就系要停低脚步。例如带咗好多我哋嘅屋企嘅长辈们中意出去饮早茶系嘛，如果遇到大风嘅情形嘅话，记得一定要留喺室内，留意天气状况，再作跟住落嚟嘅行程啦噃。
2: 各位族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日盛大开启，
3: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3: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2: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3: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2: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3: 活动持续到10月20日，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4: 各位鍾意自驾游嘅发烧友，我係 DJ Ken。如果你同我一样，心里面一直对西藏呢个神秘嘅地方心心念念非常向往嘅话，今日同你介绍一个非常值得一起出发嘅行程。哪怕你是已经去过西藏自驾，大概率亦都未踏足过呢片真正嘅云端秘境，佢就係墨脱啦。呢座收埋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嘅莲花秘境，亦都係中国最后一个通车嘅县城，但係佢却係无数自驾爱好者心里面西藏终极嘅白月光。呢度冇高海拔，唔使怕高反，因为整个墨脱嘅平均海拔都係得1000多米。同时呢度嘅气温非常舒适，最热嘅时候都系20多度，最冻嘅时候都系10多度。今次同车时代联同佛山广之旅、上游国旅、富盈假期、顺德中旅四大王牌旅行社，共同打造东游墨脱自驾首发团。嚟紧11月20日正式启程，时长一共8日7晚。DJ Ken 将会带大家深度走入呢片世外桃源。我哋由林芝往返，全程配备硬派越野车，挺进窄密公路，一路风光，随停随拍，将自驾嘅自由度同埋安全感拉满，就系、是、要令你沉落心落嚟，感受西藏墨脱嘅秘境，从神雾到星空嘅完整模样。若果你想打卡真正嘅西藏秘境，圆一次人生难得嘅墨脱自驾梦，可以揾佛山广之旅，又或者上游国旅，又或者富盈假期，又或者顺德中旅，呢四间旅行社任意一间门店都可以锁定报名席位嘅。当然最快脆系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嘅小程序，联系客服就可以咨询详情啦。你千祈唔好错过人生难得一次嘅自驾体验啊！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赞助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2: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1: 赞助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赞助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2: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1: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赞助乜都有。
2: 详情请关注佛山。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3: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装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号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
2: 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中五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

0: 新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秋天一到，开始干燥，喉咙干干地，皮肤啊掹掹紧。如果食完嗰啲煎炸热气嘢，就更加之唔舒服啦。想话搵翻啲清润好状态，嚟翻碗龟苓膏润下，咁就啱晒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嘅龟苓膏咧，上线之后一直都系热卖当中嘅，靠嘅咧就系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草本食材，慢火熬制，真材实料。龟嘅成分咧直接排喺配料表嘅第二位，讲明啦含量够晒足啦。成日食啲煎炸嘢觉得唔够瞓，冇嚟精神嘅朋友仔，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咁啊啱晒啦。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随心搭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唔使话慢慢。翻氹佢去饮嗰啲凉茶啦，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小甜品，解锁更多食法。草龟龟板加多味草本慢熬，配料干净，啖啖都系精华。密封玻璃盎装，开盖即食，无论系餐后小食定系话外带出门都好方便嘅。唔添加任何嘅防腐剂，零糖零脂，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食得安心冇负担。原价一箱6盎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2盎，到手一共系8盎。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初秋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3: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2: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4: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7:30。
1: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

0: 患造成嘅，勤派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1: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派查。
2: 磨刀不费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3: 九四六。天气预报，
4: 七点半钟同你一齐嚟关注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嗱，今日咧会系以多云嘅天气为主吓，有雨会成为今日嘅主打天气噶啦。因为受到冷空气同埋次变线嘅影响啊，我市雷雨频繁，个暴雨势会较大，并且伴有八级左右嘅短时大风添。所以对于出外嘅朋友嚟讲咧，就一定要留意天气状况啦。无论你系揸车出外，定系话行路出外，或者系咧电动车出外都好啦。预计落大雨嘅时候都要控制车速，有需要嘅时候咧要进入到室内去避雨避风噃。咁啊呢个时分咧，亦都要同你睇睇相关嘅预警信号。南海方面现正生效紧嘅系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同埋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嘅。咁而顺德方面生效紧嘅系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以及黄色嘅雷雨大风预警信号。高明方面啦，现正生效紧嘅系黄色暴雨预警信号同埋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嘅。禅城同埋三水方面生效紧嘅系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另外嚟自于市自然资源局同埋市气象局俾出嘅预警就表示话啦，今日到听日咧，即系嚟紧嘅24小时之内啊，顺德区嘅北滘镇、大良街道、容桂街道等地。部分地区的地质灾害预警会是三级的，南海区的西潮镇、吕水镇、狮山镇、顺德区的北滘镇、君安镇、龙岗镇、辣楼镇、容桂街道、杏坛镇、高明区的间峡镇、明城镇等部分地区的地质灾害预警会去到四级的。对于以上已经是给出预警的地方，敬请各位一定要留意一下，千祈不要去一些有地质灾害隐患的地方，特别要留意啲斜坡啦。如果你住喺比较低洼嘅地方嘅时候，雨势较大嘅话咧，都要留意积水嘅情况噃。咁如果遇正积水嘅话咧，敬请屋企嘅所有人员，包括老人家、小朋友啊，都会选择住上不住下，亦都要做好相关嘅准备功夫啦。
5: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1: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0: 系啊，呢啲系新鲜嘅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而且仲要系啱啱酿制出嚟嘅新蜜，所以咪咁香甜啦。
1: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0: 又唔贵、啊，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蚊，三樽165蚊。
1: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寄先。
0: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物就可以抢购啦。
2: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单造环梁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3: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2: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3: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2: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3: 详情请关注佛山街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4: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开车嗰时慢啲啊！
2: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1: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2: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1: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2: 佢是最体贴的一个。
1: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牵挂。